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奴隶为相。盘庚以后，商朝又传了三个王，这第三个王便是武丁。武丁性格内向，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说的话做的事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甚至连父亲都觉得他有些怪异，常常要责怪他。武丁的父王是商王小乙，看问题有些主观片面，有时做出的决定让人莫名其妙。小乙在位时不喜欢武丁的性格，越看他越不顺眼，后来干脆把他赶出王宫，让他住到乡下去。武丁在乡下住了多年，从不摆王子的架子，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掌握了不少知识，结交了许多下层的平民百姓，还跟一些奴隶交上了朋友。小乙去世后，武丁登基，他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却找不到一个贤臣来辅佐自己，因此武丁心情苦闷，郁郁寡欢，成天紧锁眉头。在父亲小乙去世后居丧的三年中，武丁把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都交给了几个大臣，自己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就像个哑巴。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突然得了一种不会说话的怪病才不与人交谈的。一天，武丁突然说话了，他说他梦见天帝向自己推荐了一位贤臣。上朝时，武丁把梦中所见的贤臣的形象刻画在一块木板上，命令群臣立即去寻访。这还是武丁自父王去世三年来第一次开口说话。群臣接受了武丁交办的这一特殊任务后，把都城找遍了，连这位贤臣的影子都没有。大家又分头到全国各地去找，群臣完不成君王交办的任务，垂头丧气地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个大臣脑子比较灵活，像想起什么似的对大家说，
4: 国君画了贤臣的图像让我们去寻访，我们只想到国君要见的总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寻访的重点是各地上层人士，不太留意平民百姓，更把奴隶给疏忽了。请诸位想一想，国君所画的那个人身穿破烂的衣服，胳膊上套着绳索，会不会是个奴隶呢？
5: 对呀，你这话很有道理，国君所画的那个人说不定真是个奴隶。
3: 有人马上附和着说，但也有人反对，
4: 国君要找的是贤臣，怎么可能是低贱的奴隶？
3: 虽然群臣意见不统一，但寻找的范围还是扩大了，大家对所有的线索都不敢错过。大家找了好久，终于在北海的富岩发现一个名叫月的奴隶，面容、身材和服饰都像国君所画的那个人。他身穿一件粗麻布衣服，胳膊上也套着绳索，背有点驼，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透露出智慧和才华。当时富岩这个地方刚经过洪水泛滥，道路被冲坏，房屋被冲毁，月正和一批奴隶在一起在那里修路筑墙。找到月的那些大臣高兴极了，赶紧把他带入宫中。武丁一见月，就说他和梦中所见到的天帝推荐给自己的贤臣一模一样，便很有兴趣的马上和他交谈起来。
4: 这个奴隶见到武丁，态度沉着稳重，侃侃而谈，显示出他是一个学问渊博、胸襟开阔的人。他的才能非常符合武丁的心意，武丁便向百官宣布任命越为左相。由于他来自富岩这个地方，便以富为姓，称他为富越。富越做了左相后，没有辜负武丁的期望，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武丁实现了振兴商朝的理想。奴隶出身的富越以越为相，充满了神秘色彩。武丁梦见天帝向自己推荐贤臣，下令群臣按图索骥去寻找，结果在复眼找到一个面容、身材、服饰和才能都与梦境完全吻合的人。天下真有这种巧合吗？可以这样认为，傅越是武丁被流放乡下时结识的一个出身卑微的至交。而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奴隶社会，即使贵为国君的武丁要破格重用一个奴隶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武丁用梦中见到天帝给自己推荐贤臣为借口，把奴隶出身的傅越推上了宰相的重要岗位。在那个崇尚迷信的时代，那些奴隶主贵族即使对国君的这一决定不满，也不敢违背天意。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江上钓鱼。武丁以后又传了六个王，就是文丁。文丁时，商朝西边的一个蜀国周渐渐强大起来了。周人原是尧舜时代有台氏部落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后稷在尧舜时期曾当过农官，为原始部落从游猎到农耕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为了寻找适合于耕种的肥沃的土地，这个部落曾数次迁徙。他们先迁到了宾地，今陕西旬邑附近，300年后又赶迁到了齐地，今陕西岐山脚下。他们这时的首领叫古公胆父，他率领部族人在西岐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疆拓土，使周部族兴旺起来。到了古公胆父的儿子季历时，已使周成了商朝西部的强国。文丁见周国的强大已构成了威胁，就设计将季历骗到商都，将他杀了。季历的儿子季昌，后人又称他为姬昌，继承了周国的王位。季昌继续在周励精图治，他禁止国人喝酒，禁止贵族打猎，奖励生产，发展人口，一心要使国家更加强盛起来，以报杀父之仇，灭掉商朝。再说商王文丁只执政了3年便病死了，他的儿子帝乙继位。帝乙很有作为，他花9年时间稳定了商朝的西北两边，又亲自率军征服了东夷。为了防止东夷再起，他又在商都东面墨水边的朝歌（今河南淇县）建立了陪都。帝乙死后，他的儿子辛继位，辛又名纣，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商纣王。纣王人很聪明英武，但由于帝乙给他留下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政权，因此他整天无所事事，不但变着法子穷奢。

机遇。那帝王家公子哥的独断蛮横和残暴的性格也愈演愈烈。他花7年的时间，动用成千上万名奴隶和工匠，将朝歌建成了他的游乐园。在那里建了高1000尺的露台，供他和妃嫔们观赏美景。在朝歌边上的贵桥设立大仓库，以存放从全国搜来的粮食和珠宝。在沙丘建立苑囿，在里面种奇花异卉，养珍禽异兽，供他欣赏打猎。他还命令四方诸侯选送许多美女入宫，在宫内用酒做池塘，把肉挂在树上，称作酒池肉林，供他和宠妃妲己玩乐。他还设立了一种叫做炮烙的刑罚，将反对他或者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绑在用火烧红了的铜柱上烤死。纣王如此荒淫残暴，一些正直的大臣自然会加以劝谏，有的蜀国诸侯也会流露出不满和离心倾向。纣王于是就用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他逼死了德高望重的老臣商容，又用他的祖父文丁的老办法骗来了九侯、鄂侯和西伯侯姬昌3个实力最强大的诸侯，找个借口将九侯施以海刑，剁成了肉酱，将鄂侯杀死后做成了肉脯，将姬昌囚禁在游里（今河南汤阴北）。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带了许多礼物赶到朝歌求情，想请纣王释放父亲。纣王下令也将他剁成了肉酱，并且命使者送到游里让姬昌吃。姬昌忍着巨大的悲愤，当着使者的面吃下了儿子的肉酱，并且在监狱中整天安静地弹琴算卦，闭门思过，毫无怨言。纣王这才放下心来。后来周国又向纣王送了许多宝物美女，才将姬昌赎了回去。姬昌回到西岐后，立刻扩充兵马，准备复仇。但他感到自己身边虽有散宜生、南宫适等文臣武将和儿子姬发的协助，但仍然缺少一个能够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帮他运筹帷幄。姬昌真是求贤若渴，他日思夜想，不知道到哪里去寻觅这样的人才。他想到自己的祖父古公胆父在世时就曾盼望要物色这种人才，但终究没能如愿，真是人才难得呀。一天，姬昌带着随从来到渭水附近的溪边打猎，他忽然看见岸边有一个老人在钓鱼。令人奇怪的是，他的鱼钩是直的，而且离开水面足足有2-3尺，可是老人钓的却是那么专心，岸上有这么多打猎的人马经过，他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姬昌心中一动，觉得此人不一般，于是便上去和他攀谈起来。一攀谈才知道老人对纣王的暴政和当前的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是个难得的政治军事都十分精通的全才。姬昌高兴极了，他对随同一起出来的大夫散宜生说，这位老人家就是我们的太公曾经盼望要得到的人才呀，因此以后有人就将这位老人叫做太公望。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因为他的祖先的封地在吕，因此也叫吕尚，而从此以后民间又习惯叫他姜太公。却说姜太公追随周王姬昌以后，立刻出主意让他不要急于去进攻商朝，而是先训练兵马攻灭西虚和密虚，巩固自己的后方，在暗中派使臣鼓励东夷造反，以吸引商朝的注意力和军力。这个目的达到后，姜子牙又乘纣王的军队正全力对付东夷之际，带兵东进，攻下了周国与商朝之间的崇国，将崇国的都城改名为封京（今陕西丰水），并且
在这里修缮了城墙，建立了宗庙，扩建了王宫。这样，周国的力量就直接逼近商朝了。由于纣王的昏庸无道，各方诸侯纷纷归附周国，愿意与周王一同反抗商朝。周王姬昌歼灭商纣的时机已到，正要起兵复仇，不料却得病死了。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主播侃侃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
1: 今天讲的很多都是古人呐、啊，尧舜，甚至前面的皇帝伏羲氏，做易经的伏羲氏都出来了。我现在问，庄子借重古人的话，他借重最多的第一名是谁？借重孔子最多，庄子借重了孔子多到什么程度？庄子平均每五章会出现一次孔子，或是仲尼，或是这个孔丘。第二名才是老聃哦，老聃就是老子哦，后面才有皇帝啊、尧舜啊这些。有一次我在，我记得是厦门大学做个演讲，讲完毕之后呢，底下有一位老先生，他说：“傅教授，孔子不是已经皈依的道家吗？”他用皈依。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庄子里面写的，孔子跟老子在庄子里面出现的时候呢，一定是老子是老师，孔子是学生，老子教训孔子。”庄子写好玩的，庄子为什么要借重孔子你知道吗？就因为孔子太有名了。记得啊，孔子是公元前551到479，隔了将近200年，庄子368到288，当时在战国时代中叶，孔子名扬天下。所以你讲任何问题啊，说孔子说，大家才会想听。要不然我们现在做个实验，我现在跟你说，人生啊各种烦恼其实可以消除的，你听了没感觉？我现在说释迦牟尼说，你马上就竖起耳朵，对不对？一样嘛。庄子的时代，只要一说孔子说，大家就要听啊。孔子说什么？如果庄子不写孔子说，我自己说，谁要看呢、啊？所以庄子要借重古人的话，他借重的第一名是孔子，第二名才是老聃。所以记得啊，庄子写作的笔法跟老子在这一方面完全不一样。老子写作啊不好看呐、啊。第一个，老子全书5000多字，没有一个人名；第二个，没有地方的名字，也没有国家的名字。所以老子的5000多字，你根本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世界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老子只有结论，庄子不一样？庄子故事多得不得了，但这种故事呢，有一大半是借重古人的话，庄子不用负责任的。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家好，欢迎来到东方卫视《我不是歌手》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
1: 吴建国，
0: 他弟弟，我叫吴老二。我们一共兄弟五人，老三、老四、老五，跟大哥打声招呼，大哥好。言归正传，我既是本场的主持人兼鼓手兼总制片兼总导演兼等等。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第一位竞演选手，国际巨星尼古拉斯赵四。

0: 挺牛的。
1: 嗯，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不好？好、啊。雷雷森，亲人们，先生们、女士们、男的们、女的们，父老乡亲们，我爱北京天安门。

0: 三哥哥，我有个三哥哥，哥哥哥哥哥哥，我来哟来哟来，哥哥哥，别别别！
1: 你给我下去啊你！
0: 别你下去！
2: 咋的了？
0: 不就你们是咋办的肉？我唱的是不是负心人？我媳妇跑了。
2: 对呀、啊，
0: 我唱负心人，你为什么给我领世界杯了？
2: 你自己唱跑偏了，跟我们没有关系。
0: 今天来一下，我跟台里这么定的，我说我带个黑豹乐队，他说。

0: 台里有黑贝乐队。
1: 这团里不行啊，这是。
2: 这位选手，你的表演时间已经到了，掌声有请下一位。哎，
3: 大家好，我叫小东北，来自于吉林，给大家带一首歌曲。我不是、
0: 哎、小东西。
3: 四哥，我叫小东北。
0: 想唱歌对吧？
3: 嗯。
0: 能不能过我这关？

0: 副所长得长一个调啊。
1: 那就是青藏
2: 高原。
3: 你挺厉害呀，你来吧。
1: 掌声呐喊声还有吗？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咋的了？
1: 我吓的。
0: 谁吓到你了？
1: 他唱的是我鬼歌。
0: 鬼歌？
1: 你听个词儿。你不在，我不在，有谁会在？哇哦，吓人啊！
0: 那就走了，我走，
1: 走不了。
0: 为什么？
1: 我来我就没想走，刚才我来我把车炸了，看着没？
0: 保安，
2: 谁？
0: 保安，把他给我带走。
1: 保安是我爹，
0: 把我琴弄坏了。
2: 怎么了？你这个人真的好讨厌。
0: 我告诉你，保安，我们正在录节目，他扰乱我们现场。
2: 妈呀，这怎么这么多摄像机呀？
0: 我们在直播，我们在录节目，全国人民都在看呢。
2: 都能看见。
0: 全国人民都能看见。
2: 妈，哎，妈，你看见我了吗？哎，

0: 妈，你看见我了吗？妈，妈妈，
1: 你是干啥的？
0: 妈，我站起来，还我的女儿！你是保安，我让你把他拽下去，你怎么在这跳上了？我们在录节目。
2: 妈呀，导演跟我谈话。
0: 我没跟你谈话。
2: 跟我讲戏呢。
0: 我没跟你讲戏。下去。
2: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0: 你也下去。
2: 嗯。
0: 下去。哎。关机。
3: 所有机器关掉。不录了。
0: 不录了。
4: 做一期节目怎么就这么难？大哥，做一个主持人为什么这么难？
5: 我说让李健来吧。
4: 嗨，你说那个人我不认识。
3: 好了好了，让我冷静一下，这个舞台弄成这样，保洁打扫卫生，关机。
6: 哎呀妈，这咋的了？这是，哎妈，这节目让你们录的，这是啥呀？整这一下那一下的呀？这，哎呦我的天，这主持人也不行，那导演也不行，这选手更不行。瞅你们呐，那你靠点边来来。
0: 你说谁呀？你好好扫地行不行？嘴别碎好不好？
6: 我，那我也没有这纸片碎呀。

0: 你都敢跟我这么说话了，是不是？啊，你什么意思？啊，一个保洁敢跟导演这么说话，是不是？啊，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啊，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1: 你啥意思啊？保洁怎么了？啊，我告诉你，保洁就没有机会，有机会说让咱俩谁当保洁呢？瞧不起谁呀？
0: 啥意思啊？这话说的啊？
1: 还没听明白吗？
0: 兄弟们，配合他，来。
1: 大家好。我叫鸭蛋儿，我其实我在这个台里已经就是潜伏了好几年了。就想有这么个机会能给大家唱歌，希望你们支持我。
0: 喊！
2: 有时候我觉得

0: 吓我一跳呢。
1: 太好了，漂亮啊！我看出来了，你们四个放在一起是个组合呀，东北 F4，太接地气了，
0: 上网率肯定会很高。
1: 成功了，
2: 导演
1: 啊，
2: 没开机。
1: 什么？
2: 没开机？
1: 为啥？他说他没录。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4: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

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

0: 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金雕黄三太接到超然和尚的请柬，马上做出决定，要亲自下山东去会窦尔敦。当众他这一说不要紧，大多数的人都反对。神旦的李武首先发言了，说三哥，你怎么能这么决定呢？太荒唐了，他窦尔敦算个什么东西？以你的身份，你别忘了，你是上三门的门长，十三省总镖头，你是受了皇封的，你怎么能去呀？你这样一到山东，无异于给这窦尔敦脸上贴金，大大的损害我们总镖局的威名。别人一听，对，赞成，总镖头您不能去，总镖头您不能去。各位啊，我要不去，我怕这事儿不好解决呀。其实黄三太是个厚道人，他就不好意思说我不去谁去，你们去，一堆饭桶到那能解决问题吗？但他不能那么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啊，不让黄三太去谁去呢？真就物色不出合适的人选。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前门外伙计喊：“客人到，客人到！”紧跟着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儿：“总镖头，您看谁来了？”黄三太往门外一看，嚯，来了不少人。走到前面这个人晃着大脑壳小细脖，奇丑无比呀！还没等进屋就说：“我算什么客人呢？这不是一家子吗？”黄三太一看谁呀、啊？正是活报应夏侯山。这夏侯山是谁呀、啊？在《三侠剑》那套书咱说过，有一位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这位啊，就是夏侯伤员的当家子，论辈分是夏侯伤员的侄子，也是小细胞大脑壳。不知道他们这个血统里头是有什么病，这人长得都畸形。您听听这个绰号活报应，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心狠手黑，很多人都聚了他一头。在他后边是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红，黄三太更认识了，来的正是红衣女剑客穆少秋。再往后看，蒋南阳、马天慧几位侠客也来了。黄三太大喜，倒身便拜：“各位前辈在上，我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夏侯山一摆手：“起来吧，起来吧，猴崽子，来这套干什么呢？”哎，众人赶紧迎接， 把几位高人请进厅堂，坐到上座。夏侯山就问我说，三太啊，有点事儿我跟你打听打听，你说吧。这个五月初五山东有点举动，说泰山派邀请天下的高人参加什么贺号带花盛会，这事儿你知道不？你准备派什么人参加呀？哟，想到一块儿去了。黄三太一笑，前辈，我们正商议这个事儿呢，还没决定人选，您就来了。那你的意思谁去合适呢？您看呢，我们谁去合适？要实在没人，我打算亲自去。不行，你不能去。大伙一听，这怎么样？老剑客也反对吧？夏侯山就说，你是总镖头，你那字儿在那儿摆着呢，你去干嘛呀？我接着超然和尚的请柬了，听说给一个姓窦的叫窦敦贺号带花，花天下之大计啊，荒唐透顶啊。这不，我们凑齐几个人要下山东，如果你一时抽不出人来，我们就代表算了。老前辈，您要能去了，我求之不得呀。那太好了，就这么决定吧，我再给您配备几个人。因此才决定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神蛋子李武等人跟着一块儿去。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交代一下，这胡景春的伤已经痊愈了，你别看踝子骨坏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年挂零了，那还不好吗？尤其他们上三门又特好的灵丹妙药，胡景春为了报仇，看看窦敦怎么个下场，所以他自告奋勇非要参加。就这样做出决定，一行九人赶奔山东。等到了泰山已经很晚了，超然和尚得知信儿非常高兴，把他们请进禅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们进了屋了，嘿，没想到房上还有一位，正是老剑客诸葛元。所以说他们在屋里商议的事儿，诸葛元在房上听得清清的。正在这么个时候，公孙超、公孙燕来了，也来偷听，被诸葛老剑客发现了，有意的把他们引到后山，相见之下，仨人席地而坐，诸葛元把经过一五一十详细都说了。哦，这哥俩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老人家，哎呀，您太高了，您把这些毒药的东西一换，把消息一破坏，可帮了我老兄弟的大忙了，让我们怎么感谢呢？哎呀，自家人不必客气，这算什么呢？姿势，虽说这些东西破坏了，比武至关重要啊。所以说咱们大伙得精神点，到时候得拿出点真格的来。公孙弟兄点了点头，那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真要比武那讲述不了了，强中自有强中手，被人家打死咱没含怨，怨咱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嘛。是啊，是怎么回事？刚说到这就听见有人在树后弹嗽了一声，胆大包天呐，闹了半天毒药给换了，消息给破坏了，你们还跑这议论起来了，哎，你们好大的胆子哟。这一句话把这仨人吓得魂不附体呀，连诸葛元脑门都冒了汗了。听说这谁呀，光顾说话了，没注意树后还有人偷听。仨人把家伙事全拽出来了。正在这时候，这人从树后头转过来了， 三位莫要惊慌，正是我老人家。三位注目一瞧，你呀，你个老东西没正经，可把我们吓得不轻。那位说来的是谁呀？正是山东赫赫有名的人物铁伞仙呢，傅华臣，春宝他爷爷。这老头性情古怪，可爱开玩笑呢。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这毛病，相见之下高兴的不得了。诸葛元过来咣就一拳头，我说老家伙你怎么一点正经都没有，哎，闹着玩也不分地点，有这么闹的吗？我说三位啊，你们也太疏忽大意了，别忘了隔墙有耳啊，我一直给你们放哨来的，这是我要换个旁人岂不坏了大事啊。哎，你们小名叫剑客，我看呢够贱的了，真不值钱。虽然是开玩笑，这三位啊腾闹个大红脸，可不是吗？傅华臣说的是一点不假，把他拉过来，四个人席地而坐。这仨人就问傅华臣，您从哪儿来？我跟你们三位不一样哦，超然和尚能请我吗？我孙孙拜铁罗汉窦尔敦为师了，他都知道，恨透我了，我是不请自来呀，哎，凑凑热闹。不过呢，所有的事情我也知道个不得灵儿，方才你们说的那些话，跟我调查的也差不多少。哦，你也早来了，三天前我就到了。大伙儿就问呢，您来的这么早，还有什么新发现吗？也无外乎就是这些吧。他们请了一些高人，骚干零碎，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三位啊，不必担心，恶人自有恶人降，我太了解窦尔敦了，光这小子一个人就能阻挡一面，实在不行还有咱们几人给溜缝呢，哎，是不是啊？再担心也没用，只好是听之任之了。我想咱做到这个份上也做得差不多了，明天就是五月初五，擦亮了眼睛看热闹吧。大伙一商议啊，天可不早了，再不能耽误了，马上分头行动，迎接五月初五。这天呢说亮还就亮了，五月初五的正日子，这一天呢日暖风和，万里晴空，泰山是风景如画。咱们安下泰山这些高人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铁罗汉窦尔敦。这些日子窦尔敦可没闲着，在殿房里头天天运用气功，熟悉自己的武艺，他也准知道非出事不可，哪能那么顺当。诸葛元英包括五位小弟兄小春元庆谁都没闲着，天天都偷着练功。一眨眼到正日子了，窦尔敦早早就起来了，一看是满天的星斗，把小弟兄们都叫起来，大伙梳洗已毕，带着应用之物离开了殿房，赶奔泰山。他们就住在泰山脚下，离着并不太远。临行之时，窦尔敦对吴晓告诫再三，你们都是年轻人，这次参加盛会非比寻常啊，千万别给我惹事儿，哪个要惹事儿马上我把他开除，从今以后谁也不认识谁，到那时休怪为师翻脸无情。丁猛啊，特别是你，我最不放心的也是你。

0: 千万留神，别给我捅娄子，听见没？
1: 是喽，师傅你放心吧，这回我肯定不敢捅娄子了。
0: 那就好，春宝，你要好好的管束他。
2: 媳妇放心吧，弟弟明白。
0: 就这样，他们起身走了。往前走了一程，正好到泰山脚下要登山了。大伙在这休息休息，靠着山口旁边啊，支个白布棚。这块是个大茶摊儿，上山的下山的都到这歇歇腿儿。有一对老夫妻啊，在这卖茶水，顺便呢还卖点吃的，什么咸鸭蛋呐、糖麻花、五香豆腐丝儿、花生米、瓜子儿，哎，就卖这些东西。哎，小买卖挺红火。
3: 丁猛一看，师傅，我有点饿了。
0: 春宝一看，我说你得怎么得好啊，谁都没饿，就你饿，饿着饿着吧。
3: 那老长的老肚子打架怎么办？
0: 豆都乐了，好吧，那咱就歇歇腿，喝点水，吃点早点，然后再登山。你说他们这么多人呢，到这儿把两张桌就占了。
1: 这丁猛往这一坐就吵吵，快拿吃的，我受不了了。
0: 来了来了，老夫妻紧忙活沏了几壶水，然后就问窦尔敦，你们要多少啊？窦尔敦说，一样来一盘吧，咸鸭蛋、豆腐干、豆腐丝儿，把这端上来，架不住丁猛一个人划了。他这把大脸蛋子一甩，几盘就光了。老头又端上几盘来，再看他狼吞虎咽，又光了。窦尔敦说，这样吧，你有多少我们包下。老头老太太乐了，今儿个遇上吃茶了，好嘞。本来准备的不太多，让窦尔敦全包下了，几大盘子几大笸箩往这一摆，众人喝着茶水，一边吃着一边歇着。也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事儿了，顺着大道上跑了一个人，这人是满身尘土啊。等到了茶棚近前，是连吵着再喊，
3: 我说掌柜的，有吃的没有？快点快快快点，什么好吃给我拿什么，我饿了。
0: 你说你叫唤什么呢？他这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窦尔敦老少英雄甩脸观瞧，好悬没乐了。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看了，比那桌子高不了多少，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没地方蹲了，简直是磨盘成精，肉乎乎的脑袋还没脖子，草包肚子和多多少少一点罗圈腿儿，腰杀着板带，背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倭瓜锤，这锤可够个，锃明耍亮。再看挽着裤腿，挽着袖面，满脸都是土，往脸上一看，长得母猪眼儿，耙鼻子，鲶鱼嘴，这脸上长了不少痦子，本来就够难看的了，再加上这些零碎，简直丑陋的极点。丁猛一看乐了，丁猛把麻花在嘴里还叼着呢。
1: 哎，我诸位啊，天底下还有这么难看的吗？哎，你瞅他长得德行。
0: 春宝一听他要捅娄子，狠狠地掐了他大腿一下子。丁猛这才知道，你看师傅在做呢。下半截话咽下去了，低头吃麻花。这位幸好没听见，
3: 快点，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
0: 卖水的老头笑了，我说壮士啊，你晚到了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的吃喝人家这些人全包下了，您来了没您的份儿。这位一听急了，
1: 什么包下了？他妈的有他吃。

0: 我吃的。哎，不行，爷爷饿了。
1: 饿了那也没办法呀，
0: 咱们就这点东西全卖出去了。您看看这么办行不？卖吃喝的不少，您往前再走走，半山腰还有卖的。
2: 不行，我走不动了，我非他妈在这吃不可。
0: 说着话一屁股坐到丁猛近前了。您说他坐这地儿，往桌子上一看，哎呀，还有十几个咸鸭蛋，还有十几个五香茶蛋，还有两根麻花，那边还有点豆腐丝儿，你倒问问价钱呢。这位可好，伸手把这些吃的全都划拉到自己眼皮底下了，剥了鸡蛋皮这就吃开了。丁猛一看火旺上撞，心说我还没吃饱呢，你来抢吃抢喝。丁猛冷不丁一拍桌子，啊啪，
2: 兔崽子，你问价钱了吗？你就吃，这是我的。
0: 其实丁猛说的不是不对，来的这个小个子还更横，嘴里还嚼着鸡蛋呢，抬头看了看丁猛，
2: 你说啥？我的？
0: 你的？哪上写着是你的了？这玩意儿治饿，你吃我吃不一样吗？
2: 哎，你他妈放屁呢！
0: 丁猛忽悠就站起来了，刚站起来，春宝在他后脑勺啊啪笑了一巴掌，坐下，又忘呀，老西说什么来着？
2: 我，哎呀，真他妈倒霉！
0: 丁猛一看师傅在这儿，不敢说旁的了，又坐下了。春宝就说：“我说朋友，哎，刚才掌柜的不跟您说了吗？你吃这东西是我们的，我们已经全包下了。”我说你拿过去就吃不太合适吧，你看这话说的是比较合情入理的，哪知来的这主更混，把茶鸡蛋吃完了擦了擦嘴，你说什么东西是我们的，什么他妈是你们的？刚才我没说吗？我吃你们吃不一样吗？这玩意儿他治饿，说实话低头还吃。王德成在旁边一看，我说年轻人，我说你看你岁数不大呀，你怎么这么蛮横不讲道理，我们的东西你就随便吃，吃也行，是你说的不假，谁吃都治饿，可这东西你问问是谁的，谁花的钱呢？你想这个主要赔个礼这事儿就完了，没说他是个浑人。这位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你们都一伙的，欺负外来人呢？我他妈今天非吃不可，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的。哎，你嘴里怎么带脏字？脏字怎么的？我就骂你们了，爱怎么怎么地，他妈的来的。一句话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一捅杯石宽一听，妈，这小他不是人呢，他不懂人话。哎，我说年轻人，你要照这么说，你吃多少你得吐出多少来，
2: 我他妈不吐怎么就还打你呢？
0: 这小个子站在凳子上奔石宽就是一拳，石宽哪受得了这个，往旁边一闪，照着他就是个通天炮。这小一扑了脑袋，脸没打着，打到胸脯子上，他正好站凳子上，本来就不稳当，石宽使这劲儿也大点，咚这一下，这小个子整个从凳子上摔下去了，扑通一声，可这家还真金摔，从地上一咕噜声他站起来了。
2: 你们打人好，你们敢打人，
0: 说话之间噌拽出窝锅锤就要玩命。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 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回，铁罗汉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赶奔泰山大佛寺，参加五月初五贺号带花英雄盛会。到了泰山脚下呀，都累了，找了个茶摊儿，喝点水，吃点东西，顺便休息休息。咱们前文书说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个混小子。这人年纪不大，但是野蛮无礼，连句人话都不会说，跑到这儿又抢吃又抢喝，还不讲道理，石宽忍无可忍，给他来了一拳，咣这一下把他打了个仰巴叉。说这家不干了，从腰带子上拽出那柄倭瓜锤就要玩命，他把锤晃了两晃。

妈，我要你们的命，我拍死你们啊！像疯了一样就扑上来了。窦尔敦在旁边坐着呢，能不制止吗？铁罗汉急忙站起身来，把双臂一伸，慢，年轻人且慢。这小个子这锤呀、啊、就没落下来，甩脸看了看窦尔敦，一看后这位长得身材也高大，相貌堂堂的，他是不管不顾啊，看了两眼，怎么的？你敢拦我吗？你们是一头的。对，你说的一点不错，我们是一头的，不管是哪头的，咱得讲道理呀、啊。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蛮横无理？抢我们吃，抢我们喝，连句人话你都不会说。年轻人，照这样下去，你会吃亏的。放你娘的屁！既然你们是一头的，我就拍死你。窦尔敦一听啊，紧锁双眉，心说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嘴里说话带脏字儿，这是窦尔敦最不爱听的。有理讲理，骂人这玩意儿不行啊。所以断喝一声，年轻人。

轮锤他真要砸。正在这时候，在他的身后头有人喊了一声：“冤家住手，快点住手，你气死我了。”都听见了。这混小子行锤转身观瞧，快来吧，他们都是一头的，大伙儿欺负我一个。说话之间，后边的人就赶到茶摊前头了。一共来了三位，二老一个年轻的。兜中一看，哟呵，怎么是他呀？走到头前这老头，就是刚才喊话的这位，不认得。这老头长得胖墩墩的，说老头不是太老，也就是50岁左右吧，花白胡须，穿的是干净利索，很精神，背后背着一把三叉鬼头刀，手中提着包袱，满身都是尘土。他旁边这个人比他个儿高点儿，紫微微的脸庞，方面大耳。后面那年轻的长得五官英俊，窦尔敦一看谁呀、啊？就是第二个那老头，正是保定永昌镖局的总镖师佟阔海。后面那年轻的是纪明的徒弟佟桂山，就是喊话这老头没见过。与此同时，佟阔海、佟桂山也看见窦尔敦了。老镖师紧走两步过来了，哎呀，恩公啊，没想到在这儿遇上您了，一向可好。窦尔敦也过去伸双手把他拉住，老镖头你也挺好嘛，哎呀，挺好挺好，托您的福。说话间，佟桂山过来了，把包放在地上，爹可喜跪倒在地，师父在上，弟子叩拜老师。师父，分手一年多了，我可想你了。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窦尔敦用双手相搀，把父子拉住。你们怎么样啊？说实话，前些日子我还在想你们。佟阔海闻听此言，打了个嗨声，哎，凑合着活着吧，总之呢，哎，一切还算平安无事。镖局子还开着吗？不开了。为什么？我就简单说说吧，自从您走了之后，镖局子一向平安无事。那个夏崇武啊也没找茬，但是气势汹汹，针锋相对，我是每天提心吊胆。后来我们爷儿俩一商议，算了吧，干什么不挣点钱呢？干脆买卖不干了。我们是主动的把买卖兑出去了，回到原籍就算金盆洗手，退归林下了，可也不错。买了套房子，买了点地，在家里头一待，吃喝不愁，比过去保镖那可轻松多了。哦，原来是这样。佟桂山就说，师父，我早就想找您来，但是家里头又不干，又搬到农村买房子置地，所以也腾不出时间来。另外呢，跟师父您说，我那个我怎么了，快说。佟阔海说，这孩子难以张嘴，今年2月份呢、啊、结婚了。是吗？哦，这是喜事儿啊，为什么不说呀？媳妇是哪儿的？媳妇是丁家桥的。还不错，我们拜堂成亲了。后来我在家待着十分烦闷，听说您在山东很露脸，9月初1那次盛会您献了决议，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整个

晓啊，又听说今年五月初五要贺号带花，因此我们爷俩特高兴。我跟我爹一商议，我爹也愿意，故此我们从家乡来找您来的，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相遇了。是啊，哎呀，今天见面我心也特别，回头一看那老头也在这瞅着，那傻小子拎着锤也在旁边站着，看得出是一伙的。窦尔敦就问这位老人家是啊，童国海一回头，老伙计快来快来快来，介绍介绍，这个是我的亲家呀，就是他的女儿许配给我儿子了，我说亲家过来。

0: 当受小老一拜，这就要磕头，让窦尔敦把他拦住了。老先生贵姓啊？免贵姓丁，我叫丁国瑞，住的丁家桥。过来，混蛋，还愣什么？老头回过头去说那混小子，混小子还真害怕了，把锤别的腰上，过来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小子净犯浑，净给我捅娄子！哎，你知道这谁吗？
1: 他谁不谁，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住嘴！这就是你天天思念、天天捣鼓、非常崇敬的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你不是想见见窦大侠吗？这不在眼前呢吗？
1: 是啊。哎呦，我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想想，有眼不识泰山，对对了，有眼不识泰山。您就是铜头铁罗汉，哎呀，我可想你了。
0: 您说他缺心眼不？张着两只手过来，把窦尔敦抱住，一个劲儿摇晃。
1: 我可羡慕你了，我可羡慕你了。
0: 窦尔敦一看呢，整个个250，这是谁呀？嗨，丁国瑞就说：“这就是我的孩子，家门不幸出此逆子，他呀叫丁奎呀，人送绰号叫秃头豹。奎儿，还不撒手磕头？
1: 哎呦，忘了呵呵，窦大侠在上，我给窦大侠磕头了。”
0: 丁奎跪下，梆梆磕响头。窦尔敦一看呢，方才那个不愿意被风就吹光了。都是熟人，还能计较这事儿吗？再者一说，不知者不怪。赶紧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这孩子有点缺心眼吧？可不是，怎么的？250一个呀，走到哪儿捅哪儿娄子，一天跟他操不过完的心呢。这次我们要来找您来，他非要跟着，这不又渴又饿，走到半道连吵吵再喊，不听约束，他自己先跑下来了。你看又捅娄子了吧，幸亏我们来得及时，晚到一步发生了误会。窦尔敦点了点头，哎，现在年轻人呢、很多人都不懂事儿啊，应当加强教育。是是是是，我就想给他找个好老师，严加管束，他还能成才。要在我身边呢，这孩子就废了。
1: 丁奎一听，我老头，你不说了吗？见着窦大侠之后让他做我老师，你怎么不提这茬了？窦大侠，收我做个徒弟得了。

春宝几个人全叫过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收的几个弟子，你们彼此都见一见。桂山呐，你也过来见见。这是一统碑石宽，这是丁猛，这两位，一个叫王大成，一个叫张大猛，你就叫师兄吧。佟桂山一听，心里不高兴，心说我最早拜的师傅，怎么到排到后头去了？但老师有话，不敢不听。一瞅这几个师兄弟，个个虎背熊腰，相貌堂堂，也实在叫人羡慕，赶紧一躬扫地，在下佟桂山叩拜各位师兄。年轻人嘛，彼此一见过，手拉着手，一会儿生，哎，一会儿就熟悉了，越唠越亲近。这时候那丁奎翻眼睛看了看丁猛，我大哥吧，你怎么长这么高？丁猛低着头看了看他，是啊，我说你怎么长这么小？我大哥吧，你是不是搁茧搁大了，发的有点过分了？大伙一听，哎，这混小的还会逗贫科啊。丁猛把大嘴一咧，你是不是茧大了，拿的没发起来？丁猛一回身，在那桌上抄着俩鸡蛋，是不是没吃饱？来来，这俩送给你了。大个子，那我太感谢你了，往后咱俩得多亲多近。行啊行啊，嘿嘿嘿嘿。石宽一瞅乐了，这叫什么人找什么人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一点都不假。他俩就投缘。就听丁猛说，你也姓丁啊？我叫丁奎，你呢？我叫丁猛。哎，咱俩是一家的，500年前是一家呀。是啊，背不住还是一个老祖宗呢。俩人到旁边去唠着去了。窦尔敦看着也非常高兴。这时候再次进茶摊，让那掌柜的重新泡茶。窦尔敦详细问了他们来的经过，这才得知丁国瑞有个女孩叫丁小华，长得不错，许配给佟桂山了。因为女人家出门不便，在家看家没来，作为师傅自然是高兴了。佟桂山还说呢，师傅，本来想请您参加婚礼，一是不知道您确切的消息，另外呢知道您忙，我也没敢。可是将来等没事那天，咱得补上这课，想法设宴款待师傅。好啊，届时我还得给你们祝贺呢。唠吃这么一会儿，但是你不能在这常待呀，得去赴会去。众人刚要起身，就听官道上马褂銮铃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有40-50号。窦尔敦抬头一看，嘿呦，带队的正是老哥哥科特朗。再往后看，大部分都是双翼镖局的镖师、烫子手、伙计，其中也有几位不认识的。最显眼的有两个人骑着大红马，前面是个老头，长得四方大脸，紫微微的脸膛，背后背着护手双钩，二目如电，一派英雄的气质。后边还跟着个女人，这个女人能有20多岁吧，藕荷色的绢帕罩头，藕荷色的汗巾纱腰，披着大红的披风，下边绿色的彩裤，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肋配宝剑，柳眉杏眼，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女人长得不错，但是看得出来，虽然是个女人，带着男性，身前身后摆布的威风，马上带着入套，走长途应用的东西。不认识。科特朗这时候也看着窦尔敦

和上官元景，来，站住，都站住，兄弟，老伙计，你们怎么在这？说着话，飞身下马，众人全从马上跳下来了。窦尔敦赶紧迎上去，双手抓住科特朗，大哥，您怎么来了？哎呀，我能放心吗？哎，掐着日子算计呀、啊。我就知道你参加贺浩带花这个会，这玩意儿心里不够啊，所以我把镖局的安排安排，让九成看家，我领着人来了，给你站脚助威吧。上官元英一听乐了，过来捶了科特朗一拳头，行，老伙计想的够周到的，你要不来真不够意思，待着你的吧，我能吗？冲你我才不来呢，这是冲着咱兄弟，哈哈哈哈！大伙儿一听都乐了。窦尔敦说：“我给介绍介绍吧，把丁国瑞请过来，把佟阔海也请过来，彼此做了介绍。武林之中，大伙儿彼此都闻过名姓啊，所以见面一见如故。哎，这茶摊太小，还真就坐不开了。”这老掌柜的借了几条长凳，有的坐下，有的在那蹲着，有的站着，又泡了几壶茶。认识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的过来打招呼，不认识的站在后头，就那一老还有那个女子站在后头，目不转睛盯着窦尔敦。柯德朗说完这事儿之后一回头看见了，对，我忘了给介绍了，二位请过来吧。我说兄弟，这位老人家双钩大将，姓萧，叫萧定邦，我的好朋友，我们俩也不分彼此，本来九月初一也请了他参加，结果他因为有事儿没来，深感遗憾，这次他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跟着我一块来了，也是给你捧场助威的。这个是他的爱女，叫萧五娘。五娘啊，来来，我介绍介绍，这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大侠，我的好兄弟。彼此打过招呼，窦尔敦以礼相还，让他们坐下。这阵呢，科特朗一拽上官元英，两个人找了个肃静的地方。上官元英就问：“鬼鬼祟祟，你干什么？”我说老伙计，这回我要做蜡。说嘛，什么事你做蜡？这个双钩大将萧定邦你认识吗？听说，不认识。那是他宝贝女儿，叫萧五娘啊。你看这人怎么样？外表人样子还行，谁知道人品如何呀？你问这干嘛？老伙计，我跟你说，萧定邦领着他姑娘到了双翼镖局了，等晚上没人的时候，我那老伙计就跟我谈论这事儿。这次处理你这主要为什么呢？为什么还用问吗？给他姑娘五娘找个好伴侣。哦，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配呀，这也不奇怪呀，那在镖局的就选呗。哎，废话，那我就不跟你说了。这五娘啊，看上咱兄弟窦尔敦了，所以我那老伙计一再求我从中为媒，这话我难以启齿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怎么说呀？因此咱俩商量商量，你也助我一臂之力。哦，是这么回事，怪不得那萧五娘眼珠不错，老盯着咱兄弟呢。还行，行吧，那咱什么时候提提这事儿？上官元英考虑考虑，那现在最好就打个招呼。刚说到这，这老头萧定邦过来了，双钩大将冲着上官元英一抱拳：“上官大侠，挺好您呢。”哎呦，别这么称呼，咱们以弟兄相称最好了，好吧？方才柯大侠跟您讲过了吧？啊，讲过了。

怎么办呢？我现在是厚着脸皮给我女儿提媒呀，因为我这个丫头十分任性，你要不答应她呀，她就要死要活的，当爹的也没咒念了。无论如何，求二位大侠预成此事，真要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叫我怎么感谢都可以，我求求二位了。俩人一看多难呢，儿女大了，当老人的就得操这份心呐。上官元英一乐，我说老伙计，不必为难，这是好事，你就交给我。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闭幕。
1: 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0: 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2: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刘中波、尤海洋、赵岩、王雷、臧云霞、邵帅、黄旭强、葛延江、岳宇轩、王孝欢、王红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刘中波主持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出席中国共产党通化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刘中波说，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鼓劲、振奋精神、开拓进取的大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县五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全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全面部署了推进我县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大会经过充分酝酿和发扬民主，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中共通化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这次大会必将激励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新时代柳河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会议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央、省市和中共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的领导下，拼搏进取、扎实工作，全力完成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最后，大会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歌声中胜利闭幕。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当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太平、王丹、王岩（女）、王林、王红、王孝欢、王洪坤、王春雷、王海燕（女）、王殿峰、王耀鹏、尤海洋、车琳琳（女）、冯伟、边桂平（女）、刘迪、刘健、刘中波、刘铁成、严红（女）、苏文博、初小梅（女）、张成祥、张显辉、陈学启、邵帅（女）、岳宇轩、赵岩、修立俊、龚万明、顾晓辉、钱佳琪、徐大鹏、郭瑞光、黄志刚、黄旭强、曹丹（女）、葛延江、韩雨辰（女）、韩振阳、臧云霞（女）。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当选人名单。

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等按姓氏笔画为序。王玉明，冯颖，女，巫国君，齐逸飞，穆辉，宋阳，张明禄，邵阳，秦勇。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太平，王艳秋，女，闫红旭，易先颖，女，汤希文，孙宇，孙小涵，女，孙清涛，李月，女，李平，女，李丹阳，女，石艳波，女，张爱娟，女，孟非，赵日新，席新如，女，黄旭强，曹玉才，董威，韩武，潘潘。柳河县出席中国共产党通化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岩，女，王红，王鹤，女，王孝欢，王思璇，女，王小俊，女，王海燕，女，王玉明，王耀鹏，尤海洋，左帅，女，叶丹，女，冯伟，冯威，女，边桂平，女，邢墨一，女，刘迪，刘博，女，刘健，刘时民，刘光平，刘伟杰，刘中波，齐逸飞，严石，严宏伟，关宝树，孙鹤霞，女，苏文博，杨小帆，女，杨清华，女，邱忠义，何洪阳，宋阳，张东华，女，张成祥，少帅，女，邵阳，岳宇轩，金春丽，女，郑书杰，女，赵岩，金学瑶，侯俊峰，龚万明，秦勇，柴国良，郭阳，女，黄志刚，黄旭强，隋成旭，葛延江，韩雨辰，女，张云霞，女，潘帅，魏增福。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9月21日召开。大会听取和通过了刘中波同志代表中共柳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所作的《铸魂强骨担使命，奋楫笃行启新城，为加快推动柳河全面振兴努力奋斗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的工作。五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县委心无旁骛谋发展，从严从实抓党建，用心用情惠民生，在极难险重中勇毅破局，在时代浪潮中砥砺前行，柳河高质量发展开启了崭新篇章。大会认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柳河正处在极其重要的发展交汇点，我们要因势而谋，顺势而动，深刻认识发展面临的阶段特点和历史使命，找准未来五年工作的奋斗目标，洞察时势增底气，借梯登高抢先机，扬长避短求突破，奋力走出柳河全面振兴的发展新路。大会指出，未来五年全县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扛起

0: 五大安全重要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 牢记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这一首要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经济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共同富裕迈上新台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纽合全面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大会强调， 为完成未来5年的宏伟愿景，实现既定目标任务，全线上下要在提升县域经济实力上迈出新步伐，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新突破，在激发内生动力上塑造新优势，在建设人民城市上厚植新内涵，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绘就新画卷，在擦亮生态底色上树立新标杆， 在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上达到新高度，在繁荣思想文化上展现新气象。大会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纵深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突出思想政治建设铸就忠诚之魂，突出干部队伍建设锻造担当之骨，突出基层组织建设夯实执政之本，
1: 突出作风效能建设，弘扬务实之风；突出民主法治建设凝聚奋进之力；突出纪律规矩建设永葆廉洁之心，为纽合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非凡的勇气、更加昂扬的斗志，凝心聚力，开拓进取，为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努力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纽合华章。
2: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纽合县第17次代表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纽合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纽合县第17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纽合县第17次代表大会审议并批准中共纽合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做的题为"奋进新征程，彰显新担当"， 为纽合全面振兴行稳致远提供坚强纪律保障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过去5年县纪委的工作，同意报告对今后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的建议。大会认为，过去5年全县纪检监察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始终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在党中央和省、市、县委及上级纪委监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主责主业，较好完成了纽合县第16次党代会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 以工作实际为纽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纪律保障。大会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坚守政治定位，坚定扛起2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要坚守人民立场，不断践行维护群众利益使命担当，要坚守强基导向，始终牢记锻造4个过硬铁军要求。 大会要求全县纪检监察组织要一以贯之、忠诚践行2个维护，纵深推进政治监督，要一以贯之、强力惩贪治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要一以贯之，坚定站稳人民立场，常态化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一以贯之，纠治四风，树立新风，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要一以贯之，做实做细政治巡查，真正把巡查利剑直插基层，要一以贯之，健全完善监督体系，充分释放体制机制改革效能，要一以贯之，持续加强三化建设，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大会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新一届县委的团结带领下，以工崇为志、业广为勤的赤诚信念，以永不懈怠、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新时代柳河全面振兴清账护航，奋力书写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柳河答卷，以过硬作风赢得人民信赖，以工作实际不负时代召唤。今天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刘忠波受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和监票人，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十一人，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刘忠波当选为县委书记，尤海洋、赵岩当选为县委副书记。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新当选的县委书记刘忠波代表新当选的县委常委会班子做表态发言。刘忠波说，将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刘忠波强调，要夯实忠诚之基，恪守忠诚准则，践行忠诚自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柳河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放到全省全市发展大局，做到对标对表，坚定执行，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刘忠波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砥砺实干品质，提高实干本领，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努力拼出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厚植为民情怀，牢记为民造福，办好为民实事，常怀敬民、忧民、爱民、惠民之心，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力为民所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刘忠波强调，要民主团结攻势，增进团结氛围，凝聚团结合力，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步，事业同干，营造心齐气顺、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凝聚推动柳河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要扛牢纪律责任，严守纪律规矩，强化纪律自觉，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牢记三个务必，带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锲而不舍纠治四风， 持续涵养，谦虚谨慎，

0: 黄旭强、葛延江、张云霞，女。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书记刘忠波，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副书记尤海洋、赵岩。
1: 今天，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2: 黄旭强受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和监票人。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并提请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黄旭强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于太平、潘潘当选为副书记。黄旭强代表新一届纪委班子，从保持政治站位、护航柳河发展大局、坚持严的基调、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秉持三化引领、注重干部队伍建设三个方面做了讲话。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市委批复的候选人顺序排列，以姓氏笔画为序。于太平、孙京涛、李丹阳，女；孟非、黄旭强、韩武、潘潘。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旭强，中国共产党柳河县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于太平、潘潘。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会正式的上车，然后比亚迪作为电池的老二，其实现在目前也在说明年上车，但是今天早上我收到一条信息，有可能今年能大家能看到这款搭载第一个固态电池的车正式的量产了，但这个车现在只是说今年发布，明年来进行这个今年是预售或者发布，明年将正式上市啊。这个车什么定位呢？我告诉你花多少钱啊？这个车是仰望系列的，
5: 啊，百万，
4: 仰望的轿子，大轿子，而且它的标榜是谁？就是迈巴赫。迈巴赫前两天大家是不是看到那个奔驰迈巴赫已经有最新版本了？迈巴赫很聪明啊，之前卖100多万的迈巴赫没人买啊，但现在呢？现在你看它最低是139万，然后呢再往上200多万，最高是300多万迈巴赫。很聪明啊，因为他现在知道了，就是现在你打低价也打不过人家了，你不如卖高价了，磕一个算一个，进来一个算一个宰一个。所以就是这一次仰望的最新版本的大轿子就是标榜迈巴赫的，然后呢我特别看了一下它的技术平台当中就是固态电池，将会上车了，应该也是最快一个上车的这个啊。比亚迪确实厉害，比亚迪什么呢？你看在固态电池当中，比亚迪一直是守口如瓶，没有说过任何相关的关于比亚迪的消息，但是比亚迪就是这样，作为为什么说新能源企业的领导者引领者，就是人狠话不多，从来不跟你叭叭，是不是？事儿上见，直接给你上车。你看谁都说我今天固态电池要上来了，我在哪儿实验的，这个实验完了你发现他上不来车，但是你看比亚迪直接给你上车，人狠话不多，你知道不？但是我告诉你的信息是什么，这个固态电池它是卖多少钱？200万，可能有可能200万以上啊，就因为你标榜的是迈巴赫嘛，最低也是100多万，所以就是我说的哥们儿花20万的这个价格，你现在在新能源当中你能买到很好的产品了，但是呢你等着所谓的固态电池等等，包括像 L3 级别这种你等不到，因为你达到 L3 级别，你不光是你这个你的激光雷达是很厉害的了，你的底盘是不是线性底盘啊，这些东西你就这么说，现在你看看，就是比如说理想的 i8 什么 i9 那些，你包括 mega 是不是都没上这些东西？
5: 对，
4: 那都卖50多万了。
5: 嗯，所以20万啊。
4: 所以你听峰哥的，跟你想买啥，我峰哥我告诉你能不能等到就完了啊。
5: 就这个事儿啊，峰哥已经说到了你的心坎里，不行的话你花20万。

0: 先买一个目前的车型，插混、增程等等，然后你过几年以后你再换，你等它平稳，价格下探一点你再换。
1: 子龙说了，固态电池也是拿来割韭菜的，你这玩意儿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愿打愿挨的事儿。人家厂家没说逼着你买，你非得要体验呐。就像我说的，现在很多的电池的续航都已经能完全实现你的这个使用了，你非得买固态电池干啥呀？就是你，如果大家想象一下，之前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还在纠结我是买三元锂的还是买磷酸铁锂的？
0: 对。
1: 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好像很多年都没人问过了，说峰哥，我就买三元锂和磷酸。

0: 个这是最大的问题，明白不？那有很多人他愿意被割韭菜，那没办法了。那你像新的东西，它在发展过程当中，它都是在迭代的。你像最早的时候，我们说，那你纯电续航能达到200公里，那已经挺厉害了。国家那时候都给已经补贴了，现在比亚迪都干到11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那你就是在进步啊，没办法呀啊。那因为咱车被贬值了就不进步了吗？那不能，时代在发展，没办法啊。
1: 我们来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峰哥，途观的 Pro 现在可以买吗？
0: 没啥不能买的啊，
1: 可以
0: 买入啊。
1: 然后都对说了：峰哥，那广汽埃安的 N60 能买吗？跑滴滴有的时候也家用，问一下这车可行不？
0: 他那个版本还有换电版本，我不知道你看的是不是换电啊？换电是王道啊。
1: 安琪啊说：峰哥呀，极狐的 T7 这个车型怎么样？未来这个品牌能不能黄？
0: 极狐啊，兄弟呀、啊！极狐，你首先你都不了解人家底儿是啥样的，人背后是谁呀、啊？人家是北汽的太子啊！
1: 背后有靠山，
0: 那是接班人儿。闹笑话呢？你背北京奔驰、北京现代，那时候那当年挣钱的时候，你不后来你还得背北汽花吗？你闹笑话呢？你都没了解，你真正的没了解极狐是什么样一个企业，什么背景？我告诉你，极狐这几年。我就这么说，极狐当年造新能源的时候，那真就是败家子儿，那就是找的都是最好的供应商。
1: 对，
0: 车那时候造的这么说，10万块钱车真能给你造出20万的这个效果来。嗯。但是就卖的不好，但是人啥，人家赔得起，明白？你没明白不？你一般小企业，我跟你说早都黄了，但人家企业，我跟你说家大业大赔那赔得起。
1: 他不算造车新势力，算一半啊。
0: 闹笑话，人北汽呀、啊，那是啊。你这个你普及普及，你了解了解啊，峰哥，你要问峰哥了，峰哥告诉你，这个企业是相当厉害的了，那相当有背景了，相当有实力了。
1: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款车型，大家呢都很好奇，问峰哥你说的是啥车呀？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就是你们问的是上一款车型，是来自于长城的 H10 这个 SUV， 今年刚上的，下半年刚上的。
0: 又说到哪儿去了？
1: 不是，都问峰哥，长城的哪款车型？你刚才讲的那个、
0: 啊、
1: 长城 H10， 大家都问的啊、嗯，就很好，缺点很少，就
0: 这
1: 车。这
0: 哥们儿，北汽的 EV150 现在还开着呢。你知不知道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当年的比亚迪不是最火的，
1: 嗯、
0: 北汽是最火的。
1: 嗯，
0: 当年北汽呢

0: 车你还听风格一炫，就这车你要如果从硬件上来看，这价位上来看绝对贼厉害，但就这车还是那句话，看俩月销量，俩月销量能不能上来就完了啊，
1: 等
0: 俩月销量啊。
1: 小牛说了，峰哥，那我是等新款的 i6 还是买现款的 i6？ i6 上
0: 你再等等吧，这马上就给你消息了，
1: 马上了，
0: 就是终于告诉你这能给你啥了，你就等等就完了吧。
1: 等啊，一定得等，等新款。
0: 现在但是你买现款的 i6 呢，有几个最大的一个好点，好点就什么呢，就是你还能买到宁德时代的电池，下一代不会给到你了，下一代不会给到了，
1: 说了
0: 啊，
1: 说了。

0: 人家还能分成，你明白不？人家还能用宁德时代了吗？这不是你以后未来都没有宁德时代时代了。
1: 所以小妞，这个你要想好啊，看你看你注不注重这个。
0: 你就这些问风汽车上的事儿，就家长里短的，风哥啥都知道。就天天研究啥，就研究这些事儿呢。就这些事儿，就跟你言简意赅的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嘎巴脆的给你告诉你就完了。就是以后未来你买这些产品全是什么，要不就买中创，现在可能未来还有中创可能也进他那个采购目录了。完了，就是星旺达，人家现在叫自研电池，你看厉不厉害？你叫自研，你像小米现在是不是也叫自研了？现在龙甲呀、啊，甲龙甲都玩自研了。
1: 但是 i6 你要是现在买的话，什么空悬啊、电吸门啊，它应该都送你。嗯，还有权益，但是就像这个似的，峰哥说了，那你不行的话，你等一等也行。其实其他品牌的电池也能扛用，也用得住，没问题的。
0: 不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就是品牌溢价的问题，就很多人可能就是说我买宁德时代电池就是大品牌，
1: 对。
0: 但是你记住那句话，当你买二车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过三年五年，没有人会问你是啥电池了，没人会问的，你明白不？没必要啊。
1: 那这个时间我们进段广告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享受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给80天哈来个赞啊！他说峰哥最帅、最权威、最实在。感谢你的反馈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每一天呢上午10点会准时开播。然后呢，蜂哥说了，我家开播就半个点儿，反正能赶上看的啊，有问题的咱就抓紧时间来咨询。
0: 对，这位朋友说家里有一台油车，现在想买一台30万以下的电车，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买个啥？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选择。那个家庭现在目前的这款油车啊，可能也就是一个平替产品，未来2-3个月基本这个车你很少能碰它了，你很少能碰它了，因为你肯定是以油车为主了啊。个人觉得30万，如果花到这个级别，也30万，要30万上下的话，就未来 ES8 吧，买一个纯电的，我觉得个人觉得挺好的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还说呢，他说峰哥，你说要是我长城 H10 的续航再长一点，是不是就更漂亮了？
0: 你记住了，有一些汽车企业，它的骨子里就是想做油车的。像吉利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比亚迪一定会用电上做文章，为啥？因为油不是它的强项。大家都知道扬长避短呐，谁能把自己家的丑事、自己的这个不能的地方告诉人？天天催的催自己能的地方，对不对？你发挥的发挥自己能的地方。你像长城的企业或者是吉利的企业，在整个的燃油车当中，在燃油车的板块，在燃油车的技术当中，深耕了多少年呢？花了多少费用啊？请了多少人呢？那这些东西，这些家底儿就不要了。然后拼人跟不擅长的，
1: 有道理。
0: 所以就是我说，为什么吉利很多长城很多车，它的纯电续航都不是特别好，尤其是跟油电挂钩的，它的油以油为主，以电为辅，就这个理念，它骨子里改不了，你不明白。

0: 白吗？这家里的传统，
1: 这个说到点上了啊！
0: 你说这明明白，不跟你说技术，
1: 太明白，
0: 不跟你说技术，说啥技术啊？你懂啊？我都不懂啊！
1: 魏建军是什么人啊？非常犟的啊！
0: 老魏吗？
1: 对，非常犟的老魏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那家他说别克的致敬E7怎么样？这是不是我今天说的那个车型啊？E7。”
0: 我对他不做过多评论，价格还是挺合理的。
1: 嗯
0: 啊，
1: 喜欢别克家的就买吧。
0: 然后他说江苏的什么正力电池怎么样？这车的这电池没厂没听过啊，没听过啊，排不上数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收听到的是103.8车天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了。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啊。
0: 其实说到这个，刚才这位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知道买新车的这个最大的跟油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关注的东西不一样了。以前你可能你买的是谁的发动机，谁的变速箱，那时候变速箱基本都是配套的，是不是？比如爱信
1: 的
0: 或者是采埃孚的等等啊。然后底盘结构方面。但是现在买这个车，你要看电机、电控，包括电池这方三个方向，对不对？电池其实是占一大部分的，一个车最大的成本，现在电池是占很大一部分成本的。所以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合资品牌车，他们用的电池基本都是属于小厂电池。为什么？因为勾得上成本的问题。因为首先我还是那句话，他们现在目前在整体的新能源的销量上太低了，他造一台车成本要比比亚迪贵很多，明白不？因为采购成本在那摆着呢，甚至这么说，就是因为比亚迪或者包括一些，你比如说像华为啊，或者是理想啊，他们为什么采购成本越来越低？你到最后的时候，配套厂都是要跟人合作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制造成本会更低，采购成本会更低。那像有一些合资品牌车，它在这个领域当中，它确实量不够，它拿的货太贵，它只能在一些你看不到的一些核心东西做一些减配。所以为什么峰哥说有的时候作为新能源，你现在别去看它，因为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合资品牌车它就不专业，它就是属于什么呢？叫赶超者或者是追随者，那玩意儿不颠覆，你明白不？所以就是能买。新能源领域当中，记住峰哥这句话，能买国产的别看合资的啊。
1: 好了，今天直播板块呢就先到这儿啊。我们在线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可以打电话，更直接，85815411。车辆啊，比如说马上11假期了，想要出门的，做哪些保养，做哪些检测，可以随时向我们留言互动。第二种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当中。稍后的时间，卢萌老师继续来给大家做解答。
0: 好了，我们来。迎进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谢谢好。
0: 这是第一台车，是一个蒙迪欧的致胜车型啊，福特的，发动机故障灯亮，然后呢换过一个油泵，但是问题呢还依然存在，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2: 像它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的话，要看一下它有没有缺缸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它包括它跟换油泵的话，看看是压力不行啊，还是说这个有缺缸的这问题，如果缺缸问题，检查火花塞、喷油嘴、点火线圈这方面。
0: 就是不一定是油泵的问题了，有可能比如说火花塞呀、喷油嘴这些都可能有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好的。别克的 GL8 现在是商务车，然后呢车速加速的现在目前没劲儿，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它如果亮故障灯的情况下，如果车阀门就清积碳嘛，把这个积碳包括。如果是到保养周期了，就再到那个大保周期，就把变速箱油啊、全车油液水换一遍，包括火花塞什么的，包括积碳清洗，清完之后车就透着了。
0: 或者呢，我建议你啊，就尤其到了这个过节了，可能有一个长假嘛，十一长假嘛，大家可以来到豪车会呢做一下动态清洗这个项目啊。
1: 然后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哪儿啊？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比如说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三项，清洗的费用是多少钱呢？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这个我们都说了明码标价啊。大家呢可以来到豪车会，特别是假期的时候，清洗的时间大约就是2小时到3小时左右，然后打好提前量，联系一下龙魔老师给您留工位，18004445858，18004445858。就 就这个动态清洗啊，已经叨过大概能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建议大家把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下保养。除了你每一次换机油机滤，这个动态清洗很有必要。然后呢，这个动态清洗啊，不用你每年都做，有的朋友根据你自己的里程数，比如说两年做一次，或者是20,000公里做一次就可以。所以这个呢，你可以给自己的爱车提前进行一个规划，所以可以联系一下龙墨老师啊，咨询都行，18003-458-58。
0: 嗯，来看一下宝马车，他说倒车的时候呢，现在目前的这个影像啊，倒车影像呢没有那个黑屏，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的话基本上就是摄像头坏了啊，然后再检查相关的线路啊。
0: 嗯，好，摄像头和线路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再来看一下宝马五系呢，他说最近那个车窗呢有一个单面车窗呢不升降，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车窗不升降的话，如果用这个主驾驶控制，包括单那个车门，就是哪个车门有毛病，就用哪个车门的不能上去控制开关控制。如果是这两侧开关控制都不好使的话，就升降器坏了。如果要是一侧升降器开关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开关的事。
0: 嗯，好的啊，那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呢判断一下。卢梦老师刚才说的挺清楚了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
1: 公众号
0: 里面啊，然后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会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梦老师。这两天已经天特别凉了，然后呢，最近订冬季胎的特别多了已经啊，提醒各位，因为每年现在咱们轮胎呢都在减产，别到时候什么呢？别到11月份左右呢，咱们就断货了，有些型号确实断货啊。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要订冬季胎呢，咱们这个轮胎已经做了3年时间了，我一直说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啊，这个好不好大家上车看啊，给峰哥一个机会，你看一下这个轮胎行不行就完了。我说过啊，就是这个轮胎呢，它其实相当于跟一线品牌轮胎的静音和使用体验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咱们卖的价格呢却比他们便宜很多啊。然后大家如果需要冬季胎或者是记录仪的话，可以跟节目组取得联系啊，
1: 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啊，18243081038，18243081038。我说一下关于冬季胎的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一直在纠结，纠结啥呢？说我怕买完了以后啊，我这个冬季胎没有地方放。然后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个您付完了定款定金以后啊，这个轮胎就属于您了。然后呢，它已经是给你放到大库了，等到我们需要换冬季胎的时候，你只需要一个电话，直接免费物流到您当地，这个非常的简单。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朋友说，那我一定要提前订？第一个，提前订的话型号更全；第二个，可能性价比价格会更加的优惠更高。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18243081038，1824308103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嘞，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车天下。再说一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向我们留言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85815411打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都行。今天早上还看到一条留言啊，说这个变速箱油一定要更换嘛，然后我们再一次强调给大家，变速箱油要更换，无论您驾驶的是什么车型，基本上就是60,000公里一定要去更换，有的车型可能会80,000公里左右。龙梦老师就变速箱油的这个事儿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呗，因为很多朋友还是云里雾里的，跟我们再说一下。
2: 咱这个变速箱油啊，就像说自动挡的这个车，包括是双离合的啊，就是无级变，就是包括说 AT 的变速箱这种，就是咱们这个变速箱油的话，都是60,000公里的话你正常换。就像包括说是宝马车，是不是厂家要求说，厂家说这个终身质保啊，不需要换油的。但实际上在维修当中的话，我们经常遇到的还是啥，到这个公里数的时候， 说还是会出问题。
1: 嗯，
2: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说正常到期的时候啊，一定是正常去更换变速箱油，要不然时间长了里边的一些沉淀物啊，会影响那个变速箱阀底里面的一些阀的一些运动，包括说容易产生换挡冲击这类故障啊。
1: 嗯，对，所以这句话也是说给宝马车主听的，你不要认为厂家说了啊就是免维护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真的到里程数没有换变速箱油，变速箱出现问题了，你又过保了，你问宝马的这个厂家是否能管你，这个真的很关键。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变速箱油一定要更换啊，这个不是光卢蒙老师说的啊，这是很多就是权威啊，包括就是技师什么的都给出的参考建议，大家60000公里去更换好不好。嗯，
0: 路虎发现神行，他说这个车呢行驶过程当中有自动熄火的现象，问一下怎么解决。
2: 像它有熄火的这个情况的话，要检查一下油泵啊，尤其是油箱里边的那个低压油泵，有一般可能是低压油泵出问题之后导致它熄火，那么当然高压泵也有可能造成啊，具体的话基本上都是油路白的，检查一下油路吧啊。
0: 嗯，好的。大众揽境他想问一下这个30000公里的车了，想不想想用问不问用不用做这个积碳啊，积碳那个动态清洗。30000公里的这个德系车，建议各位呢一定要做一下动态清洗啊，因为这个动态清洗呢不光是对积碳，对节气门喷油嘴都能洗到啊，像你这4缸机的基本就是300块钱，
1: 嗯，
0: 洗一次呢你感受一下那个效果，尤其到冬天了，很多车呢不好打火，然后打了火以后抖动，
1: 嗯，
0: 包括呢顿挫还有废油等等一些现象，其实做完这个动态清洗呢将会让你的车真的是旧貌换新颜，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真的变化很大，你就听那个车打火完以后的声音，包括加速的声音都感觉特别的轻盈，就开起来非常轻盈，声音特别好听，
1: 嗯，
0: 有变化，绝对有变化。这价格呢其实也不是很贵，就是一个工时费，
1: 对，
0: 希望是给咱粉丝一个
1: 福利
0: 吧，而且这个福利很有用啊。
1: 嗯，前两天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驾驶那个车就是6缸的，然后他去洗了一次，他花500块钱，洗完了以后他就说明显感觉到不一样，就是这车哈，你能感觉到轻盈了，就是这样。所以也建议大家，就是建议大家给自己的爱车多多关注，除了换机油机滤，就我们说的动态清洗，值得你来一趟长春周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呢长春市内的朋友，花2个小时的时间值得去保养一下。
0: 嗯，这个奔驰的 S400 他说现在这个油表啊，它那个显示不是特别准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2: 这个就检查油箱浮子吧，基本上都浮子出问题了啊。
1: 然后我再说一下关于免柴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再一次强调大家不要认为只有德系车会出现烧机油，包括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碰到的案例啊，包括像日系的汉兰达，包括像我们国产有一批像 H6， 还有呢像凯美瑞等等啊，包括像很多其他品牌的车型都会出现烧机油的现象，然后这个呢一定要引起关注，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您没有管它，那它只会越演越烈。龙梦老师说一下这个后果呗，如果我没治啊，那它会怎么样？
2: 像烧机油的车啊，即使你要不治的话，它会导致这个三元催化过早的损坏，因为三元催化也挺贵的，然后还会导致发动机有产生拉缸的这个问题啊。机油烧完之后，它沉淀的那个积碳的话堆积多了的话，就会导致那个活塞环卡死，就会导致拉缸。那出现拉缸问题的话，这个东西损伤不可逆啊，只能是大修解决了。
1: 但如果你要大修的话，第一个我说了，可能费用要更贵；第二个，对于你未来保值率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车如果发动机大修了，所以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也趁早去治理。我们现在推出的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不用把鞋给你。这个大卸八块啊，这个车很简单的方式，外围是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形式，然后如果是4缸发动机，1天左右就可以治理好，如果缸比较多的，咱说6缸可能需要2天到2天半的时间，大家呢打好提前量，特别是11假期，这不是放假了吗，您要如果在长春周边来长春市内，可以把车扔在豪车会啊，自己该逛街逛街，该溜达溜达不影响，然后呢提前跟龙墨老师预约18003-458-58，豪车会呢在11期间是不放假的，我们会有技师在，所以放心可靠啊，大家如果有需要18003-458-58。
0: 好了，今天我们整个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线下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啊，然后也可以进店来进行一下自己爱车的维修或者是养护的一些问题。
1: 最后呢，还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冬季胎怎么联系，我说一下啊，节目组的电话182-4308-1038。冬季胎呢，我们已经推荐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了，这个品牌非常的厉害，因为它是上市品牌，而且是有售后质保的，这个是放心可靠。最最关键，这个品牌的轮胎它主打的就是静音。
0: 对，
1: 很多朋友就说，是不是那轮胎上了以后啊，为什么自己的车可能就是噪音比较大？可能你换的这个冬季胎，或者是你换的这个轮胎，它就是属于那种噪音大的，但我们推荐的不是啊，完全是以静音为主，这样的是它的优势。
0: 嗯，我来说两句啊，就是首先就是最近发现这两年，尤其什么呢，新能源车用的特别多了，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的轮胎型号是针对新能源去开发的。
1: 对，
0: 因为新能源我们都说主打静音嘛，是不是？它从花纹上的就会有一些变化。再有就是什么呢？新能源车一般都会比传统燃油车这个要沉。
1: 对。
0: 所以咱们的自重的承载能力也会更高。所以就是现在呢，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你肯定买的新能源车，我告诉各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从静音、花纹，包括在承载能力方面，都做了专门的新能源 EV 车型的开发。
1: 嗯。
0: 所以就是新能源车咱们也能用得上啊，不是说咱买轮胎新能源车用不上，是完全能用得上。而且，从这几年，比如说像特斯拉呀、理想啊，很多车系，比亚迪的这个很多车系用了体验方面非常的棒啊。
1: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可以提前预定182-4308-1038，可以关注一下。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近期我们有打算出去旅游的，如果想旅游的话，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10月18号我们就要出发了，这次来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是来自于新疆。我们这次去的是南疆啊，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的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舒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雪山啊、湖泊呀、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带着大家看个遍。大家如果想去南疆，可以跟上我们的步伐一起出发，4006-088-086，你可以打电话咨询。每个人的费用是6999，我们是8天7晚定制团三飞，现在就可以来报名，或者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南疆就可以了啊。这一次呢，我们是用20分钟去穿越天山胜利的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呢景色是一点点改变的，就是南疆真正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如果说你想去新疆啊，就以前可能去过北疆了，这一次呢想打卡南疆的话，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10月18号正式出发。我们会有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然后陪同大家一起去感受南疆的魅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出发，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南疆，或者是4006-088-086详细的去咨询。每个人的费用啊是6999。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

开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张杰，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内地流行男歌手。2004年，他在东方卫视《我型我秀》以全国总冠军的身份出道。2010年推出专辑《这就是爱》，同名主打歌曲《这就是爱》一经推出，连续夺得中国 TOP 排行榜9周冠军。其歌曲《天下》《他不懂》传唱度也非常高。

0: 2018年，张杰参加央视一套《经典咏流传》第七期，作为经典传唱人带来歌曲《少年中国说》。同年参加国家品牌计划2018高峰论坛，献唱主题曲《只为美好》，并演唱庆祝建军91周年宣传主题曲《微笑着胜利》。
1: 少年

2020年，他参加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演唱歌曲《爱人啊》。同年，接连受邀演唱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主题曲《像一道光》。2022年，北京举行冬季奥运会，张杰为冬奥会献唱倒计时10天助力歌曲《雪龙吟》，广受好评。

外雪花飘飘，冰雪剑儿笑，自作自豪。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庄子里面讲的很多都是古人呐、啊，尧舜，甚至前面的皇帝伏羲氏，做易经的伏羲氏都出来了。我现在问，庄子借重古人的话，他借重最多的第一名是谁？借重孔子最多。庄子借重了孔子多少这么程度？庄子平均每五章会出现一次孔子，或是仲尼，或是这个孔丘。第二名才是老聃哦。老聃就是老子哦，后面才有皇帝啊、尧舜啊这些。有一次我记得是厦门大学做个演讲，讲完毕之后呢，底下有一位老先生，他说：“傅教授，孔子不是已经皈依的道家吗？”那他用皈依，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庄子里面写的，孔子跟老子在庄子里面出现的时候呢，一定是老子是老师，孔子是学生，老子教训孔子，而庄子写好玩的。庄子为什么要借重孔子你知道吗？就因为孔子太有名了。记得啊，孔子是公元前551到479，隔了将近200年，庄子368到288，当时在战国时代中叶，孔子名扬天下，所以你讲任何问题啊，说孔子说，大家才会想听。要不然我们现在做个实验，我现在跟你说，人生啊，各种烦恼其实可以消除的，你听着没感觉？我现在说释迦牟尼说，你马上就竖起耳朵，对不对？一样嘛。庄子的时代只要一说孔子说，大家就要听啊。孔子说什么？如果庄子不写孔子说，我自己说，谁要看呢？所以庄子要借重古人的话，他借重的第一名是孔子，第二名才是老聃。所以记得啊，庄子写作的笔法跟老子在这一方面完全不一样。老子写作啊不好看呐、啊。第一个，老子全书5000多字，没有一个人名；第二个，没有地方的名字，也没有国家的名字。所以老子的5000多字，你根本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世界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老子只有结论？庄子不一样，庄子故事多得不得了，但这种故事呢，有一大半是借重古人的话，庄子不用负责任的。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李渊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动作，结果这么一商

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裴寂、李建成主张先攻打河东郡，先把屈突通给打垮了，这样一来消除了后顾之忧，然后集中全力再攻长安。但是李世民、刘文静是坚决反对呀，针锋相对。李世民认为现在应该兵贵神速，赶紧的乘胜出击，放下河东郡先不管，而是直取潼关，越过潼关直攻长安，先把长安拿下来。如果稍微晚点，长安很可能被他人所得，咱就失去这个大好时机了。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有道理。李渊呢，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他不能不仔细思量啊。大家伙呀，都把眼光落在李渊身上了，都不言语了，都等待最高领导的决策。就见李渊皱着眉头，眼珠子叽里咕噜转悠半天，思前想后，最后李渊呢，把桌子一拍，你们双方的意见都有道理呀，都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一次啊，我偏偏要兼得之。李世民、裴寂、李建成、刘文静都没太明白，瞪着眼睛都看着李渊，不知道这个兼得是什么意思。李渊微微笑啊，兼得呀，很简单，就是兵分两路。哦，怎么个兵分两路呢？李渊马上就做出了自己的部署，由李世民担任渭北道行军元帅，率领右军西掠渭北，和李申通、李婉娘会合，从西边包抄长安。你们不是要打长安吗？可以，兵贵神速，你们呢就去打长安。但同时我还要分兵，由李建成、刘文静带领左军沿河水而下，占领潼关，干嘛呢？在那里抵御屈突通。你们不是怕这屈突通在背后捅刀子吗？派军去抵御他，我亲自率领中军居中策应，你们哪方面紧张我就往哪开，咱们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把营盘向长安方向移动，最终对长安形成包围。哎呀，这第一个开口的就是裴寂呀。就见裴寂呀把双大拇哥挑起来了，哎呀，哎，大将军，这个策略真是太妙了啊，太棒了，你看这一下子兼顾双方。哎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啊、哎、大将军圣明圣明啊，哈哈哈哈。李渊呢被这裴寂拍的手捻虚然，也是洋洋得意。李世民看看身边的刘文静，刘文静瞅瞅李世民，李世民冲刘文静一点头，那意思我父亲所言也是可以的。嗯，刘文静也一点头啊，要是说在前些日子我可能还不同意这个战略。为什么呢？咱们没那么多人呢，三万来人在兵分两路，结果呢两边的力量都薄弱。那么现在不一样了，拿下霍邑之后，现在我们的兵将已经上升到7万人了，那再次分兵那力量足够了。对，我看也可以。哎，你看，要么说李渊这个人老奸巨猾呢，那一点不假呀，那确确实实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的。就从这一点上来说，李渊现在要比李世民要高上一筹。大家都同意了，
那就赶紧的按既定战略行事吧。李建成、刘文静去左军，带领人马去占领潼关。李世民也赶紧的来到自己的右军，点将整队，按计策行事。那李世民现在的右军已然增加到了3万余人了，帐下集合了柴绍、殷开山、段志玄、阿史那大奈等十几员战将啊。那当时长孙顺德和刘洪基都已经拨到李建成营中了。那李世民营中这大将就欠缺，但是李世民呢，攻下霍邑之后，咱说了，收揽了不少人才，而且提拔了不少人才，像段志玄，那就是因为他在攻取霍邑的时候作战勇猛，被李世民相中了，破格提拔，由一个普通军头一下子提拔成为了先锋官了，让他们抓紧备战，做好像渭北出击的准备。刚把这命令下达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元帅帐又来了3个人。李世民一看这3个人呐，那真是喜出望外呀。来的是谁呀？头一位是李世民的大舅哥，叫长孙无忌。这长孙无忌可了不得呀，长着小伙子也非常精神，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黑胡，文质彬彬，但是眉宇之间透露出傲气。您想想，长孙佳敏都长得那么好，他哥哥能错得了吗？那不仅长得好，博通文史啊，那在政治方面也非常出色呀，是李世民的好朋友。今天到此，李世民能不高兴吗？上前一把就把长孙无忌给抱起来了，两个人是又拍肩膀又搂腰啊，特别高兴。长孙无忌也告诉李世民了，大将军已然授予我渭北道行军点签，今后啊，我和大都督又可以朝夕相处了。嘿，李世民高兴的重重的向长孙无忌胸膛上擂了那么一拳，这是男人向男人表示庆贺的一种礼仪吧。那再看长孙无忌后面跟着2个大先生，文质彬彬的，谁呀？那都是当时有名的大文人呢。一个是曾经担任冠氏县令的于志宁，这个于志宁啊，学识渊博，而且善于律令，对法律呀，对法令啊，没人家不知道的。投奔李渊之后，李渊授给他了一个银青光大夫。这银青光大夫啊，其实算是一个荣誉称号吧，一个虚衔，没什么实权，就是听着好听。但是李渊同时又让他做了渭北道行军记事，让他参赞军谋，那就算一个参军吧，一个参谋吧。那另外一个先生，此人姓严呢，叫严师古。哎呦，这老严家提起来，那也是名门望族啊。严师古他的爷爷叫严之推，这个严之推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就这本书啊，到咱们现在还影响非常大。什么书呢？叫《严氏家训》。其实啊，就是老严家他们自己家的家训。但是由于这个家训写的特别的好，流传出去了。那不仅是老严家的家训了，老王家看了，老王家用它当家训。老李家看了，老李家用它当家训，成了全国人民的家训了，成了世子们争相传抄的治家范本。一直到今天，有些小孩啊还在那读《严氏家训》呢。这严师古就是严芷推他的孙子。您想想，在这家训下训导的人，那能错得了吗？不过这严师古啊有名气，那并非是沾了他爷爷严之推的光，而是严师古
他恪守家训，

秉承家族学风，善写文章啊，尤其是精通训诂之学呀。这训诂学了不得呀，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上古时期古代的语言，这玩意儿了不得呀。没有训诂学，咱们现在可能很多的古籍看不懂，很多的古字读不上来呀。所以可以说这颜师古啊，为中国的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另外呢，这颜师古还写了一首漂亮的草隶书，那写的叹为观止。投奔李渊之后，李渊呢也封了他一个朝散大夫的一个虚衔，后来又给了他一个敦煌公府文学的实职。这敦煌公李世民不是要开文学馆吗？哎，我把这颜师古给你，在你那里当教授也好，当讲师也好，总而言之就在那里公干。那这三个人在大军开拔的时候及时赶到，李世民能不高兴吗？吩咐下去大摆酒宴，为三位先生接风洗尘。在酒席宴上，李世民频频向于志宁、严师古敬酒，酒过三巡之后，大家喝得非常高兴，这又都是文人，于志宁、严师古这么一高兴，跟李世民就作起诗，对起赋来了。哎呀，这一下子那比平常打仗啊那文雅多了。那一旁的什么段志玄呢、殷开山呢，这些人呢大眼瞪小眼，心说话拽什么文呢，这说的什么呀，听着怪好听，听不懂。李世民呢倒是跟他们谈得非常热乎。严师古、于志宁一听啊，呵，没想到敦煌公文采也如此之棒啊，两个人也是心底相服啊，这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两路大军准备完了，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在长春宫前向李渊辞行。这边李建成、刘文静以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为左右统军，沿河水快速南下，准备迅速拿下潼关。只要把潼关拿下来，在那里把旗一插，把门一关，这屈突突想通过潼关去救援长安，谈何容易啊。那另外一边，李世民以段志玄为前锋，长孙无忌、阿史那大奈作为左右统军，随后跟进。李世民下达命令了，两天之内务必要到达京兆郡的富平县。兵贵神速嘛，两路大军辞别李渊，浩浩荡荡各赴前程。那李建成怎么打咱不提，单说李世民。李世民大军离开长春宫之后，就立刻下令把我赶制的100面大白旗挑起来。闹了半天的李世民呢，这两天让前锋段志玄赶制了100面大白旗呀，每面白旗上都写上太原大将军唐公渊的字样，白底儿黑字，特别的醒目，让100名军士挑着这100面大白旗一字排开，用这一字雁行阵往前推进。前面是一个100人宽的这么一个前头部队，慌慌慌举着大白旗一路西行啊。而且李世民吩咐了，将士们一律身穿白袍，头戴白盔，什么红旗、蓝旗、绿旗、花旗都不要，全部改成一溜白旗，挑着白旗，穿着白衣服，浩浩荡荡往西开进。您想想，这些人全是一色白，在这青山绿水和黄土峭壁间行走，哎呦，那能不扎眼吗？往前这么一开进呢，把老夫子这严师古给吓坏了，赶紧的催马来到李世民近前，敦煌公，大都督，大元帅，李世民差点。

0: 这一会儿功夫，仨职称，严先生，怎么了？哎，你看，所谓兵者诡道也呀，咱这白盔白袍挑白旗，太扎眼了。元帅如此招摇，难道不怕泄密吗？你离多远，人家都知道你大军要攻打长安了，人家早做准备。这还了得呀！李世民笑了：“严先生啊，您多虑了。你没看见吗？自打咱们拿下霍邑城之后，隋军呢是望风而逃，响应投军者日众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是得人心的。既然得人心，那么就不如利用这种人心呢。”现在我让段志玄在前面大造声势，目的正是想利用这种影响啊。哦，严师傅点点头啊，你可别说，或许还真如同大元帅所说这样呢。哈，李世民乐了，你就听好吧，看着吧。果然呢，这段志玄挑着大白旗往前冲。其到之处，势如破竹啊！沿途各县镇基本上没有抵抗的。听说远处来了一波白盔白甲挑白旗的军队，派人一打听，有人说了，看见了，很明显，大白旗上挑着太原大将军唐公渊，哦，是李渊的部队，是那抵抗什么呢？投降吧！这隋朝的县镇是纷纷投降。还有很多人是纷纷投军的，这一投军呢，这专门的李世民派了长孙无忌和阿史那大奈，派他们俩带领后续人马，专门收容这个投军者。这一时之间呢，长孙无忌和阿史那大奈成了收容队大队长了。他们两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适应人员的持续膨胀上面。现在这个人员增长率太高了，每天恨不能达到200%。这锣鼓帐篷、军需用度，这玩意儿啊，就显得跟不上了。这必须解决呀！这2天之后，等到队伍到达富平县的时候，这兵员增加多少？增加了1倍。达到7万多人了，这了得吗？李世民看在眼里，也喜在心上啊！嗨，难怪刘文静当年在狱中告诉我，只要我父亲一旗一举，立刻可得10万之众。看来刘文静啊，独具慧光啊，是个人才。这李世民对刘文静更加钦佩了。简短截说。李世民的右路大军按照时间准时到达了富平县。等安好营寨之后，这太阳已经落山了。吃过晚饭，李世民呢就约上柴少、于志宁和严世古一起出外散步。饭后百步走，活到99嘛，在营帐干嘛呀？散散心吧。到外面一看。这夜幕已经升起了，满天星斗啊！那年头也没什么污染，晚上特别透亮。几个人信步就登上富平县城南的一个小山岗上了。来到小山岗上，转回身这么一看，哎呀，这种心情啊，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就见军营连绵数里。灯火通明啊！再往南方看看，眼前是一片漆黑。微风这么一吹，满鼻子都是阵阵田野之气。山坳之间，点点飘着无数的萤火虫，周围是一片寂静啊！这个夜色太美了。让人看了之后，心绪大开呀。李世民看着夜色， 又往西南方向望了望，微微一点头，因为再往西南50里地，那就是李世民下一个攻击目标三原县。那对李世民来说，三原县呢，是唾手可得呀。想到这里，李世民扭过身来，看了看于志宁和严师古。两位先生啊，此长兄，你看，看着眼前既然山景，再想想身后连营灯火，让我不由得在心里头附上了一首诗。现在我给三位隐逸隐，请教于方家，望勿见笑啊。哎呦，于志宁、严师古一听元帅要赋诗啊，好啊好啊，我们是洗耳恭听啊。就见李世民微微的顿了一下，慢慢的把自己这首诗给吟诵出来了。翠野祝融轩，卢龙转征沛，瑶山立如旗，长留迎四代，海气百重楼，烟松千丈盖，紫烟可邀赏，何必香城外。好，李世民这诗音刚落，柴少柴四昌是鼓掌称赞呢、好诗好诗啊。哎呀，既引风景又送征伐。二郎啊，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你专事习武，没想到啊，文笔也没有落下呀。啊，两位先生，你们说呢？是啊是啊，严师古、于志宁也连声称赞呀。李世民说呀，这叫近朱者赤，我跟先生们在一起的时间一长，肯定会使我受益良多呀，所以还请先生们能够帮我多推荐一些人才呀。哎呀，于志宁一听要说人才，前面三原县就有一位，此正是若想安山定河计，须得架海紫金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
5: 对
4: 表之一。

0: 出。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6: 翠野祝融轩，卢龙转征沛，瑶山立如旗，长留迎似带，海气百重楼，严嵩千丈盖，滋烟可邀赏，何必香城外。李世民，叶林浮萍县城南的一座小山岗上，眼望夜色，吟诵出一首诗啊。这首诗还真不错，吟诵完毕之后，柴少第一个是抚掌叫好啊，好诗，好诗啊！哎呀，既引风景，又送征伐。二郎啊，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啊，你专是习武，没想到啊，这文笔也没有落下呀。燕师古燕先生在旁边也说了，元帅此诗可以说得齐梁公体之精髓，却毫无半点脂粉气息，余韵悠长啊。哎呀，旁边的于志宁啊，过来一把把李世民的手抓住了，这眼睛里头啊好像都有了泪光了，非常动情，非常激动啊。我在没到长春宫拜见唐公之前，就已然听闻二郎公子的名气了，这几天下来又耳闻目睹，更是对元帅虚怀若谷、指挥若定的才能深慕不已呀。就拿刚才这首诗来说吧，虽说是信手拈来，但诗里头却隐然有了一些王者之气呀。这些天哪，我一直在思索，思索什么呢？那就是元帅你行军打仗，按说应该带一些将军呢，何必找我们这一帮子书呆子，有什么用啊？哎呀，今天呢，我终于有了答案了。哎呦，这番话说的呀，那比一般的马屁精拍的那更好了。当然了，这于志宁啊可不是拍马屁，他说的确实是打心眼里往外说的话，由衷的话。把手一摆，微微一笑，诸位啊， 过奖了，过奖了。要说我为什么愿意和你
0: 啊，打小
6: 习武太多了，
0: 这武艺练得多，
6: 文学就有一些荒疏了。打仗吧，固然需要武，但是没有文，打仗何用啊？未来治理天下，那更得需要文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跟诸位先生在一起的时间一长，一定会使我受益匪浅的。另外，这两天军务繁忙，我还没时间说呢。今天忙里偷闲，哎，正好啊，我对两位先生还有一事相求啊。哦，严师古、于志宁互相望一眼，元帅呀，有什么话您敬请吩咐啊，我们一定去办呀。哈，就是啊，想请你们帮我多推荐一些人才呀，咱们现在人才还是少啊。哈哈哈哈，于志宁一听李世民说这话，是捻然大笑啊。元帅呀，你不说这话不找我，我都想找你了。要说让我们推荐人才，我呀先帮元帅推荐一位率兵之才。哦，李世民一听，这眼睛唰就冒光了。李世民是真爱才呀，他知道要想成就大事，那麾下必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才行。一听于志宁说有人推荐，李世民能不激动吗？于先生，您说的人是谁呀？哈，此人的原籍呀，哎，就在前面50里地的三原县。于志宁一说三原县，没往下说呢，旁边柴少一听，莫非于先生所说的是三原李靖？没错，就是三原李靖啊。三原李靖李药师这个人呢，姿貌魁秀，18般武艺样样精通，兵书战策无一不晓，智计百出啊，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前朝名将韩擒虎曾经感叹说呀，说当今能够跟我谈论兵法者，唯李靖一人耳啊。这李靖啊，可以说不亚于诸葛亮、张子房啊。元帅呀，如果能够把李靖网罗麾下，近可以攻城略地，远可以伏庇天下呀。说到这里，于志宁一看李世民的脸色不太对头，怎么了？就见李世民呢，眉头皱起来了，眼皮也塌下来了，眼睛往下看，好像略有所思。元帅，您啊。李世民说，三元李靖嘛，我知道他。想当初我跟家父来太原的时候，三元李靖担任马邑郡丞，后来呢，他自己把自己锁了起来，奔向长安去了，说是要告家父图谋不轨，找朝廷邀功领赏去了。是啊，柴少说这件事情我也知道。李靖到了长安之后，还想往江都赶呢，想到江都直接去找李广，无奈道路不通，只好在长安闲居下来了。哦，于志宁一听，看了看严师古，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哎呀，李靖这么做或许想博一个什么机会带兵吧。嗯，李世民一点头啊，李靖这么做呀肯定有他的道理，他能够看出家父即将起事，这就说明这个李靖李药师啊还是有眼光的。不过现在他不在三原，在长安，看来啊，我们只有拿下长安
0: 才能给这位药师兄见上一面了。说到这里，李世民转过来面向严师古啊，严先生，您交友广阔，知道的人才也肯定不少吧。好，元帅呀，所谓乱世出英雄嘛。不过呢，像我们这些手不能缚鸡的书生，要一个两个的消遣一番也就行了，如果多了，哈，就是累赘喽。元帅呀，确实应该多网罗一些像李靖一样的战将才是。不过像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所认识的也还是读书人呢。要让我推荐嘛，我还是能推荐一些的，像现在的陆德明、姚思廉、孔颖达、于世南、苏世长、楚亮等人，那都成一时之雨量啊，各有所长。不过呢，这些人现在都散落在各处，短时间内难以觅到啊。要说眼跟前的有没有，哈，元帅呀，我刚才合计了一下，咱们眼跟前呢倒真的有两个人。哦，李世民说哪两个人？这两人呢都隐居在泾阳，一个姓薛叫薛收，一个姓房叫房乔，字玄龄。这个薛收的父亲叫薛道衡啊，写诗写得好，诗名满天下呀。结果因为写诗写得太好了，遭到了皇帝嫉妒，让皇帝把他爹薛道衡给杀了。被杀之时啊，这薛收刚刚才满18岁，把这薛收给恨的立志不仕隋朝，再也不做隋朝的官员了，就躲到了泾阳乡下过农家生活去了。这个薛收啊可了不得，12岁的时候就能写一手好文章，通晓古今，善谋能断，家逢大难之后更加的刻苦读书啊，可以说是一个可用之才呀。李世民一点头，薛收，好，我记下了，到了泾阳之后还望严先生引路，我要登门拜访。严师古一点头，接着往下说，这个房乔房玄龄嘛，18岁的时候被举进士，授予继位，但之后的20年仕途不得意呀，一直干着此类的小官，一直到去年方乔方玄龄就厌倦了做这小官了，于是就带着妻儿老小到泾阳隐居，算起来今年呢已经有38岁了。哦，柴少一旁说了，哎，我听过这个方玄龄，说这个人呢处理政务井井有条，谋虑周到，脑子非常缜密。原吏部侍郎高孝基曾经评论他，说他自己阅人无数，但从来没有见过像房玄龄这样的人，说未来这个房玄龄必成伟器呀。可惜呀，他好像一直怀才不遇呀。没错呀，燕世古说正因为他怀才不遇，元帅才有机会把他收罗过来呀，这可以说是上天赐给元帅的人才呀。李世民点点头，看来到了泾阳之后我要专程去拜访薛收、房玄龄两个人呐。另外四长兄啊，到了泾阳你带人呐去迎接一下佳姐，听说呀他现在已经和我那神通书合兵一处，拥兵70,000，好不兴旺啊。你把佳姐接过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拿下长安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呀。柴少说我正有此意。大家又在此地谈论一会儿，李世民一看这天色已晚，再看看于志宁、严师古， 这两位先生已经稍显疲倦了，那不能因为自己亢奋就不顾别人休息呀。于是就带领众人又从原路返回，这就不必细说了。简短截说，第二天一大早，大军启程，往前开进，可以说是走马取三原呢。到那里，把三原县给拿下来了。稍事休息之后，段志玄又率领先锋部队向泾阳进发，李世民、阿史那大奈分别领军拔营起寨，尾随而行。这段志玄来到泾阳，这泾阳守军呢毫无斗志，一看有人打着百面大白旗过来了，明白了，这是唐公李渊的队伍，能阻挡吗？开城不？轰隆隆隆隆，大开城门。这泾阳的官啊还挺不错，不仅大开城门，而且呢黄土垫街，净水坡道，呵，找了一些拉拉队，手拿着鲜花，列立两旁，欢迎欢迎欢迎大军入城，欢迎欢迎欢迎大军入城，呵，挺热闹。段志玄呢高兴了，一看呢，哎呦，这泾阳这迎接队伍太热闹了，咧着嘴直乐呀，兵不血刃，领着大军就取得胜利，进了城了。到了黄昏时分，李世民领着大军也来到泾阳，也进了泾阳城了。哎呀，看到这个战事啊如此顺利，李世民这个心呢特别兴奋呢。进入泾阳之后，命令全军进入休整，让士卒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别老干仗，哎，适当的休息那有利于提高战斗力呀。光休息不行，李世民呢决定犒劳三军，吩咐一声，让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派出警戒部队加强城区防守。不是说犒劳三军吗？怎么又防守了啊？那当然得防守了，犒劳三军得在防守严密的情况下犒劳，你别在这里吃着喝着，敌军攻过来了，你还什么不知道呢？那哪行啊，被人包饺子了。所以呢，首先是加强防备，除了这警戒部队之外，其余所有士兵那是一律休整啊。哎，光休整不行，犒劳三军嘛。李世民命令军需处给这士兵们每个人发牛肉一斤，零酒一瓶，今天晚上啊好好的开个戒，吃肉喝酒，尽情的享乐吧。说才一斤牛肉啊，那年代哪那么多肉啊，别说那年代了，解放前有多少家能吃起肉的。再者说，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这个耕牛那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杀的，有的时候啊你想杀头牛都得报官呢，都得登记呀，因为你杀死一头牛吃了，就少一头牛耕种，没这头牛耕种，这块地就荒了，这块地一荒，这一年少打多少斤粮食。所以这个牛啊对古代的中国人意义重大呀，那一般来说难得吃牛肉啊，今天每个人能吃一斤，那太好不过了。哎呦，今天这晚上啊，每个士兵领上肉领上酒，可高兴了，泾阳城内是一片欢腾啊。士卒们把这酒肉啊都拼在一起，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不能喝酒的把你酒让出来，让出来酒不能让你白让啊，我们几个分你一点牛肉，拿肉换你的酒，这都不吃亏，大家聚在一起开怀畅饮吧。军营里头是一片欢腾啊，不仅当兵的高兴，
6: 李世民的元帅帐里头也是灯火通明啊。李世民在这里布下盛宴了，好几坛酒，干嘛呢？款待众将众先生啊。李世民今天晚上把甲胄脱了，换上一件紫褶绛纱的单衣，满面春风啊，频频的向大家敬酒。一圈酒下来，这李世民呢多少的有点酒意了，哈哈一乐呀，各位呀，我们单军西进啊，想不到进展如此迅速，沿途啊现在很少有抵抗的了，抵抗者日少，但是呢归附者日众，看样子是苍天灭隋炀啊。等到我们与神通书加解合兵之后，就可以与大将军联系围攻长安。柴少说对，二郎啊，我明天就去鄂县与娘子联络呀。李世民哈哈一乐，咕咚把手中这盏酒给干了。四长兄啊，你明天要走啊，你可得多带一些人呢。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哎呦，听说佳姐现在兵强马壮，周围不少强盗都被他给打服了，没打服的听了他的名字也怕得浑身发抖，这你要是过去，那么长时间你们夫妻二人没见面了，一时之间再没把你认出来，康康康砍你一番，哎呦那可糟了。哼，别看你是丈夫，未必能够打过婆娘啊。哇，大家伙全乐了，柴少啊拿手点指李世民，你呀你呀，哎呀他也乐了。李世民呢又转向严师古于志宁说，两位先生啊，今天信使报来东线的战报，说那个屈突通啊对咱们直接杀奔长安，置他于不顾，大出意外呢。他赶紧的带领兵马要增援长安，结果走到潼关被家兄给挡在关外了。正进退两难之际，刘文静呢又率领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做出奔袭河东郡的样子，抽空子又兜屁股骚扰了他一下子，弄得这个屈突通啊首尾不能相顾。现在大将军已经带领中军进入华阴，长安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呀。这样一来呢，咱们这里一时之间就没了战事了。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休整五日，不过呢士卒们休整，先生们呢就不能休整了。明天还请两位先生随我能够一起去拜望那两位隐居的高人呢。严师古一听笑了，元帅不说我也正想说呀，这两天我已经把他们所居的地址给找到了，届时元帅躬身理事，相信他们定会欣然投军的。如此甚好，咱们简短结说，大家开怀畅饮一番，然后纷纷离去。李世民把他们送出帐外，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已经有三分酒意了，但是一丝困意皆无啊，可能是连日来的顺利导致自己十分兴奋，看来一时之间是睡不着觉了，干脆呀，嗨，围着大营巡营得了，溜溜弯散散心去去酒，一会儿回来好好入睡。于是李世民就漫无目的的开始巡营了，巡来巡去就巡到了辕门，突然间呢他听到辕门外是一片嘈杂之声，啊，别拦着我，我要见你家元帅。此正是元帅巡营遇奇事，农夫撤帐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下手，
6: 爱上威
5: 下手，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下，爱上威下，
7: 爱上威下，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事不宜迟了啊！今天节目就这么开始了，欢迎来收听今天的《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关键时刻，就得往上上。哎，为了你的快乐，为了你的幸福生活，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浪漫的空间，来收听《爱上微笑》。这是尚薇给你的一个告慰，也是你小伙伴对你的一种规劝。听人劝，吃饱饭呢。对吧，对自己呢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大家伙不都知道吗，最近呢我们看书啊，看报纸啊，或者上网啊，不都能看到一句话吗？哎，我发现现在哈，只要一句话它就能够广泛流传。为啥？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话语啊就一传十，十传百，像病菌一样蔓延。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一句话就是，鸡蛋假如从外面打破的话那就是食物，从内部打破的话就是生命。对吧，你想想，你从外面打的话也许它会变成荷包蛋，也许是炒鸡蛋，但没准还是鸡蛋糕呢。但是你要从里边往外打破的话，那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生命，一个小鸡仔。小鸡仔象征一个生命，那人也是一样的。哎，外面打就是压力，里边往外破就是成长。所以说你等待别人从外边打破你的话，那么你注定成为别人的食物。那如果说你自己从内部打破你自己的话，那么就相当于重生。所以说你记住尚薇的话啊，让我们随时随地干掉自己吧。一切事情你仔细合计合计，你不就都发现道理其实都一样，对不对？我告诉你，事情都是，哎，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一切事情它都是有原因的。但是人每天都在成长，你要不成长的话这辈子不就白活了吗？哪有不成长的人，你不管是身体思想还是内心都是在成长的。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青春年少，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孙悟空。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情窦初开，我们是敢爱敢恨的这个猪八戒。三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身陷职场，我们是踏实果敢的沙和尚。四十几岁我们岁月如梭，我们变成了四大皆空的唐三藏。所以说你的人生，我的人生，他的人生都是一部西游记。啥意思？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呗。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说你正承受挫折的话，将来呀就有好日子等着你呢。要是你现在始终都是一帆风顺的话，你记住将来会有大风大浪等着你，很精彩很刺激哦。及时行乐，这句话你别理解歪了啊！我就是希望大家每天给自己找点乐，哎，让自己呢过得更加的愉快一点。昨天我不就是吗，我们几个好朋友约好一起出去唱歌去了，这家伙是把一个哥们都唱吐血了。我就说大哥你不能使劲喊呐，你使劲喊不把自己体格子喊完了吗？唱歌的话你得使用内功，你得用丹田之气把声音给烘托出来，对吧？哪有这么扯脖子喊的，那喊完能不吐血吗？是吧？俺大家伙啊当时看他吐血都紧张不行啊，哎呀妈，这还吐老多了。他不是说把这个嗓子眼喊破了，嗓子眼喊破能出多少血？我发现呢，那好像都是从脏器里边出来的血呀。妈，老多老多，给我们都吓完了。我们当时一片混乱，场面基本上都控制不住了。完后来我们就准备给他送医院去嘛，咱们正好这是离医院也挺近的。我们当时寻思是叫救护车还是开车去呢，关键能不能动啊。现在就是咱知道有些病哈咱不能动它，你说是无论是抬起来抱起来还是扛起来，那容易让他病情加重。但是你说这种情况咱到底是能动还是不能动啊？咱是打120啊还是赶紧给他架出去呀、啊、总之啊咱们就在里边这一片混乱一团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吐血那哥们说了啊，那啥没有事儿啊，我就西瓜吃太多了。西瓜吃太多那吐出来肯定不带是香瓜色儿的，现在西瓜都红瓤的。所以说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大夏天啊、哦、西瓜别吃太多。不止西瓜，像雪糕啊冰镇饮料啊千万别吃太多。其实吃水果啥的是好事儿，但是你得分吃啥，分咋吃，啥时候吃，
是多些，这些都是有讲的。我跟你说，这都是我妈教给我的。我妈最绝的是啥？她以前告诉过我，她说呀，老姑娘，你要是想吃啥，你赶紧就买，赶紧就吃。为啥？因为你想吃啥的时候，说明你身体里头就缺什么元素了。完，我那时候不上高中吗？完了，我在学校住宿，兜里反正也没有啥钱。有一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了，我说妈呀，妈，我身体里边最近好像缺苹果了。这打小反正我就对我妈特别特别的依赖，就是上街的话哈，必须得扯我妈手，我就那时候就贼怕丢了。哎，小时候我妈他们也总吓我说有那个拍花了呀啥的，现在不信了。但是啊，话说真有跟妈妈走散的孩子啊、嗯。有一天呢，有一个小男孩在商店里头就跟他妈妈走散了嘛。完，商店的那个保安人员就帮助这小男孩寻找妈妈。保安当时就问小男孩，你是你呀、啊、你看看你现在你都4岁了啊、嗯、4岁了，请问你为什么跟你妈妈一起走的时候不拉着你妈妈的手呢？结果呀，男孩说，那啥，我妈妈手里拎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办法拉着我。后来保安又问说，那你为啥不拉着你妈妈的

裙子呢？男孩说，我够不着。这裙子得有多短。就觉得跟大伙儿唠嗑这个时间过得嗖嗖快呀，大伙儿都知道，基本上到这个点儿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重要任务了。啥任务？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啊！今天问给大家是这么一个问题：说一头牛加一捆草等于什么？大家伙儿可以猜一猜啊！脑筋急转弯猜啊！别让自己闲着，无论是你的手还是你的头脑。猜一猜，说一头牛加一捆草等于什么？今天我们跟大家伙儿一同来唠一唠，唠一唠我的好妈妈。为啥唠好妈妈呢？因为我今天突然想我妈了啊！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妈妈这个事儿，我跟你一说，你都能引起你的共鸣。为啥？因为你想想啊，就对于妈妈，我们总有好多好多要说的话，比如说妈，我衣服在哪儿啊？妈，咱晚上吃啥呀？妈，我能出去玩吗？妈，我饿了。妈，那啥，我袜子呢？你要对妈说的话很多，可是你要对爸爸说的就一句，爸，我妈呢？是不是特别有共鸣吧？真是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妈妈特别的可贵啊。话说有个小伙子前两天呢，那个跟他妈打电话，妈呀，我现在有女朋友了，岁数比我大。然后结果他妈呢，当时啊非常不屑的回了一句，说啊，比你大没事儿，比我小就行。你看人家这老妈多威武。但是我跟你说呀，我妈有的时候这小脾气上来，我是真整不了。我妈呢就是性格特别好，人也特别逗。哎，你说我现在做这个节目为啥？就是因为受到我妈的遗传。哎，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哈，有一天我就出去玩去，朝我妈要钱。完了呢，我当时就是说，妈，你给我点钱呗，我跟我同学出去玩。就是你跟你妈要钱的时候也赖赖唧唧，装可怜了吗？我妈当时就问说，给你钱行，啥时候回来呀？我说那我啥时候回来就得看你给我多少钱了。你要是给我5块钱，我出去一个小时；你要是给我10块钱，我出去2小时。就我妈当时啪一下从兜里给我掏出来100块钱，跟我说给100，别回来了。我妈是有多恨我？人生挫折无处不在呀。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一点点片花哈，鼠标干点点不出来，干点点不出来，你是不是觉得挺崩溃？但是没有关系，是你走道的时候没准还能踢着小石头呢，对不对？很正常，所以我们把心态放正，我们走的路就全都平坦了。哎呀，我跟你说呀，那天呢，我在我家我回我妈那儿了啊，回我妈那儿坐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听哈，听那个楼下有一广播就在那放哈，就是那大喇叭那种广播就在那块放，说老板娘跑了，老板娘跑了，老板无心经营，清仓大处理，清仓大处理，全场10块，全场10块，买啥啥10块。买样样10块。我当时我寻思，妈呀，这老板娘跑了，老板还有心在那清仓处理呢，要我干脆呀，我就离开伤心之地得了。结果呢我事隔了大概是1个月左右，我又回我妈家。结果呢，我那天在那躺，又在躺着看电视哈，我又听着那个大喇叭在那喊：“老板娘回来了，老板娘回来了，老板庆祝，打折大酬宾，样样都10块。”我寻思妈呀，这走了还能回来呢？回来人老板还能接收他呢？你这真是不错。结果啊，又过几天，昨天我回家之后啊，我躺在床上，我又听着大喇叭还在那放，说老板娘又跑了，老板娘又跑了。我当时寻思，我的妈呀，这老板娘她累不累呀？有时候我躺在那根本不用看电视剧啊，就是寻思我都能寻思出剧情了。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
说上尉啊，

0: 你觉得这个婆媳关系他怎么处理呢？我跟你说，婆媳关系怎么处理？他根本就不用处理。婆媳关系，其实你要是把它当成母女关系来对待的话，那真是一点都不用处理。除非说你们母女关系都那么白热化的话，那我是真没招了。你就是你对待你老婆婆的话啊，你就直接像对待你自己妈一样。所以说呀，哎，这就是婆媳关系就特别融洽了。有一天，我不就跟我老婆婆，我俩人安达逛街吗？哎呀，在家逛街的时候，啪啪逛，然后旁边有个小伙子来我老婆婆跟前儿，然后跟她说句话，说阿姨，阿姨你好。完了，结果我老婆婆当时回头说啊，你好，你有啥事儿吗？完了，结果那小伙子，哎呀妈呀，这贼不好意思，搓着手啊，跟我老婆婆在那说那啥，阿姨是这样式的，我想认识您的女儿，能把她的电话给我吗？我老婆婆当时啊说啊，可以给你，但是她是我儿媳妇儿。小伙子当时就晕倒了。有的时候你真的不得不佩服这妈妈对自己孩子的爱。话说呀，前些日子哈，有一个大概是30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女人啊，然后呢就是手机丢了。手机呀，那个里边有2G的内存卡啊，里边有1.5G，1.5G 都是他家孩子的照片儿。然后啊，手机丢了，哎，回家呀，这媳妇儿这顿哭啊，跟老公哭啊，不为别的，就为宝宝那么多的照片儿啊。完后来她老公就劝她说：“你别哭了，别哭了，咱想点办法。要不然这样吧，你那啥，你往咱那手机号里边发条短信，告诉他说那个啥，那个手机送给他了啊，然后别的也都不要了，就把那个内存卡呀，给咱送回来就行啊，因为里边有咱宝宝的照片儿。完了，你把咱 QQ 号给他，行不行？”完了，后来呀，她就按照她老公给出的招儿，哎，跟人家说：“大哥你好，我是这手机的主人，手机我不要了，送你了，你就只需要把内存卡还给我就行，或者是呢，我把我 QQ 号给你，你把照片发给我。”完了，后来没想到，那小偷大哥呀，把照片压缩了一下，真给他发过来了。你看看人家这职业道德。今天咱们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脑筋急转弯是这么说的：说，请问一头牛加上一捆草等于什么？这虽然说看似啊是算数题啊，有加号有等号吗？还有问号，但是实际上啊，它是一则智商题。说我猜等于一头牛，因为啥？因为牛把这个草给吃了。哎呦喂，哎呦喂，我知道这题呀，一头牛加一捆草等于草莓，这是我师傅告诉我的。你师傅叫啥？叫 Harry Potter。薇姐，你说牛吃草啊？你说一头牛跟一捆草，那牛要不吃的话，牛保证是有毛病了，得厌食症了。你说是不是？觉得是牛奶，好热呀！薇姐，给我来个冰棒吧，快来救救我呀！我在清朝，你在清朝，我在明朝，我怎么能给你送去呢？你说你怎么在明朝呢？他发婚，我也跟他一起发呗。薇呀，小声挺好听啊，挺实在呀。答案是草莓不？别夸我，别夸我，哎呀，总夸我天天。我的手机呀，我用手机听你节目，结果手机太兴奋了，兴奋的都关机了。上回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呀？我也想成为一名电台主持人。你要想成为电台主持人，这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是大学毕业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吗？我跟你说，我小时候那家似的，挨老多胖揍了。 为啥？因为我这比较淘啊，我小时候那家真淘啊啊！有一回我从学校回家，把成绩单给我妈，我妈呀，当时一看成绩单就生气了，跟我说：“老姑娘，去年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上次你是考最好的，就这次你怎么的了啊？你这次怎么回事啊？”完了，当时我寻思这咋说呀？我不能说我成绩不稳定啊。谁愿意承认自己学习不好啊？对不对？那我去年考第一，我今年就一定考第一吗？对不对？但是我不能这么跟我妈说呀。后来我想了一会儿，完了我跟我妈微笑着说：“我说妈妈，每个同学的妈妈都想为自己的孩子考得第一而骄傲。如果我总是第一的话，他们的妈妈应该怎么办呢？”后来我妈妈原谅我了，你说我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妈妈？今天我们给大家呀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这个脑筋急转弯这问题是这么说的：说一头牛加一捆草等于什么？很多朋友猜说是草莓，其实我告诉你不对。一头牛加一捆草等于一头牛，为啥？一捆草被牛给吃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

0: 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爱上微
2: 向上微，
1: 小微爱上微
2: 下到黄
1: 上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3: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4: 爱上微笑，
5: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姐、小弟、小妹、大叔、大婶、大姨、大姨夫们，大家伙儿好啊！这个半土不扬、没心没肺的声音就是我，我尚未啊，这个点出现，跟你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同时为你开一剂治疗心情感冒的药，那就是这档节目《爱上微笑》，记得准时服用哦。下雨地下流，心里有事儿总犯愁。天儿好天儿不好的时候心情都得好，这种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发现我的压力很大呀。还没有真正让你开心的时候，首先要给大家一种心理暗示，希望大家通过自己的调节，让我们在不好的天气里边把自己的心情放愉快一点儿。有人说这天气有啥不好的呀，啥叫好啊，今天不有点闷热吗？闷热天气不好，这是客观存在，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心情愉快，所以说节目一开始上位要跟大家说一说保持心情愉悦的十种方法。啦啦嘎嘎嘎，啦啦嘎嘎嘎，跟你说像我这样式的啊，不知道唱啥歌，但是能用非常大的声音把它朗诵出来的方式也是能够让你心情非常愉悦的。哎，来跟大家说，当你心情不好，办事不顺，或者是当你遇到挫折，悲伤、抑郁、忧愁，或者是损害健康的这种恶性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啊，尽可能尽早的积极的化解。怎么来化解呢？上位啊，还有一系列的心理专家都一起总结分析，并且向你推荐以下的措施，列位不妨试上一试。首先应该让自己出出汗，这天儿虽然说闷热，但是这种被动的出汗啊不是非常好，怎么样才能主动出汗？比如说你可以多运动，哎，跑步啊，转圈儿啊，疾走啊，游泳啊，哎，这些运动都可以让你化解不良的情绪，让你快乐。另外你可以晒太阳啊，这种天气呀没有什么太阳，所以说呢咱们可以在好天的时候晒太阳，但是晒太阳一定要注意时间，不要把自己晒晕了才好呀。为什么说晒太阳可以让你心情好？因为呀你看看啊，咱们平时都总结了，有些朋友一到阴天心里边就特别难过，哎，那不就是因为晒不着太阳吗？阳光紫外线也是可以让人快乐的，当然这个紫外线过敏的刨除在外啊。阳光照射可以改善抑郁病人的病情，虽然说我们不是抑郁症的患者，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抑郁的情绪哟。第三，上回跟你说吃香蕉，为啥？香蕉里边有一种可以帮助人脑产生啊一些这个特殊的物质的东西，它可以减少不良激素的分泌，你吃完香蕉之后你就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安静，非常的愉快，这就对啦。第四，在你难过的时候可以选择大哭或者是大声喊，但是记住一定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没人的地方，要不然人家寻思你怎么的了呢。为什么我的难过的事儿要比别人少一些呢？就是因为每天哈我有时间可以发泄，你大声喊两声，哎，或者是大声哭两声，你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作用，而我每天都要喊，所以说呀我的那些不好的情绪

能在我的心中沉淀呢？人不说嘛，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你生大了悲伤自然而然他就熄灭了。另外啊，听音乐，音乐可以使人的大脑产生一种镇静安神的物质，或者让你兴奋，或者让你安静，但是一定要注意选择对路的音乐啊。要是听那个周杰伦那种威廉古堡或者是以父之名的那个音乐，我基本上我就救不了你了。还有一点，睡好觉，睡眠呢可以有助于克服恶劣的情绪，使人稳心定神，一觉醒来心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好起来。有的时候我难过的时候我就睡啊，一难过我就睡，一难过我就睡。我说我咋这么缺觉呢？再有啊，观赏花草，花草的颜色和气味都有调节情绪的作用，还可以游览山水，青山绿水，莺歌燕舞，这种美好的情境可以让我们心情变得快活一些。还有呢，就是打木偶。有人说什么叫打木偶啊？就是你可以把一个木偶上面贴上自己不顺心的人的名字或者是事件的名字，然后拼命的击打，过后你就不再觉得憋屈了，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说上面你说啥？打木偶，我就叫木耳。当然了，让你心情好起来还有一个好方法，我告诉你哈，这个方法是最容易实现的方法，而且是最实际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洗澡。俗话说，爱洗澡的人没有愁事啊，因为咱们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呢，哎，浴室啊可以产生一种安神的活性分子。如果说在你不高兴的时候，你不妨洗洗澡，你会感觉一身轻松。所以说，我在节目里边不跟大家说吗？有快乐要分享，当然有意见你也可以提。

0: 游的时候啊，你想让自己快乐起来，你就不能自己太孤单。哎，你没啥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出去哈，出去溜达溜达，没准你就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我那天啊，前天晚上吧，最近我发现蚊子少很多啊，蚊少很多，因为咱大庆不是用大炮灭蚊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那天又晚上我就出去溜达去了。说溜达时候，我坐在凉亭里头，我就看着哈，看着当时有一个4岁的小朋友，哎，满地跑啊，这个跑啊。然后呢，他跟着他妈妈一起在那凉亭里边坐着。他满地跑玩的时候呢，他妈妈就跟他妈妈的这个朋友一起唠嗑。哎，他妈妈这个朋友呢，正在怀孕，肚子大大的。然后这4岁小朋友啊，跑了一圈之后回来就感觉非常奇怪哈，就问说：“阿姨，阿姨，你肚子里是啥呀？”然后后来阿姨就寻思逗逗他，告诉他说：“啊，宝贝，阿姨肚子里是小怪兽呀。”结果刚说完呢，4岁小朋友啪呀一拳就抡上去了，然后淡定地说：“阿姨，我其实是奥特曼。”我的原则就是打尽天下不平事。所以说啊，怀孕的女人们都要离那些就是把自己哈当成担纲道义的那种小孩子离远点儿。我记得呀。前些年呢，特别流行一种装束，你知道什么装束吗？叫乞丐装。现在其实啊，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人喜欢穿这种，比如说就是咱们穿那个牛仔裤哈，你看上面破大洞的那些，那都属于乞丐装的一种。哎，当时啊，那是非常非常流行的，非常非常新潮的一种装束。然后有一天我坐公交车上班嘛，然后呢，那天哈，我就坐在公交车上，我就观察。过了一会儿，到前面一个站点了，有个小伙子呀，当时呢正要上公交车，哎，穿的就乞丐装，我寻思妈，哎呀，真帅呀，很潮嘛啊！结果呢，他上公交车的时候不从前面上吗？刚迈出去一个台阶，啪嚓一下跪那儿了。司机大哥一看40来岁哈，40来岁他应该也不懂这些什么叫新潮，什么叫乞丐装，所以说当时大哥一下就愣住了，然后那个赶紧哈就把那个这车停在那儿了，然后上去扶起他，扶起他说那啥小伙子没关系的啊，你不用给钱我也会让你坐的，行如此大礼就太客气了。我们说世界上除了火车之外，请问什么车最长？有一天呢，我们生物老师给我们讲，说人的染色体一共有23对儿。结果老师讲完之后啊，然后就提问我，我当时我没仔细听课呀，站起来，老师问我说，你说人的染色体有多少对儿？我当时我寻思，蒙一个吧，64对儿。老师当时非常淡定地说：“那请问你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啥时候来的你？现在呀，我跟你说，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子，特别喜欢卖萌。你知道啥叫卖萌吗？哎，就是装可爱。就是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照相的时候嘟嘟嘴呀。”哎，平时说话撒撒娇啊，有些女孩现在就是啊，就愿意把那个子啊说成纸，比如说人家女孩子都这么可怜，这就属于卖萌。哎，话说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啊，寝室有个女生就经常这么卖萌。有一天呢，她感冒了，感冒之后啊，就在图书馆看书，看书啊，那个擤鼻涕把纸巾给用完了。然后就发短信跟我们室友说，过来的时候带2包纸，然后结果不一会儿室友过来了，手里拿了2个包子。他还在那跟人说呢，你带包子干哈呀？我要包，我要2包纸。您说啊，你平时不就这么说话的吗？女孩子一般呢，都这个比较注重自己的美貌。很多人呢，现在很介意自己的体重，所以说经常啊，有事没事的就去称称体重，看自己最近是胖了还是瘦了。 前段时间呢，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那好朋友有点胖啊，完我俩呢去沃尔玛逛街啊，结果呢在门口看着有那个体重秤，他就寻思去称一称，哎，站上体重秤之后一个劲儿吸肚子，然后呢不行又吸了一下，我当时我都崩溃了。我说大姐呀，你吸肚子有啥用啊？吸肚子就能减轻你的体重啊？结果她跟我说不是啊，真不是啊，我不吸肚子我看不着这个数啊。说我觉得是吊车，吊车是高，它不是长。塞车是玩具车，玩具车最长，因为它有三个字哟，就像眼镜蛇最长一样。现在你看不看着？大家呀，就只会转着脑筋来猜问题，直着都不会猜。长车最长，上回你这问题太弱智了，弱智吗？那怎么还难住你了呢？除了火车，我觉得列车最长。请问它有什么区别吗？上回你刚才教给我们呢，让自己高兴一点的招儿，我告诉你，有一招治疗苦闷，就去找点刺激，比如说到跆拳道的这个馆儿跟教练打一顿。那是，你是刺激了。是堵车不？等车最长了，等车时间最长，我觉得当然是小火车了。我问比火车还长的，或者是除了火车之外更长的，他告诉我是小火车。拖车是不？拖车那你得看多少辆车拖在一起了，两辆也不长。婚车，结婚的车队比较长。薇薇姐，我猜是林肯加长吧？林肯加长比较长。它是挺长，但是也没有火车长。说世界上除了火车之外，什么车最长？我最近呢，我发现哈，就是动画片儿也挺好看的。哎，没啥事儿的时候，我愿意看看动画片儿。为什么呢？动画片儿里特别和谐。你看猫和老鼠，虽然说它每天都在斗哈，但是我就觉得很有爱。这另外呢，像一些这个动画片儿里边哈，它倡导的就是这样。虽然说它演的是一些动物的故事，但是你没发现吗？其实啊，它真的是倡导一种善良与大爱。我那天看那个动画片儿里边是这么演的，说三只老鼠站在那块吹牛，其中呢，其中第一只老鼠说：“哼，我跟你说我老厉害了，我现在那老鼠药我拿来当糖吃，你信不？”完了，结果呢，第二只老鼠说：“哎呀，他老鼠药还当糖吃，我都当饭吃。我跟你说，我厉害，我比你厉害，为什么呢？我现在呀，拿那个鼠夹。”当蹦极，结果呢？第三只老鼠没说话，转身就要走，他俩就去撵去了，说：“哎哎，咱们仨在这比谁厉害呢？你怎么转身走了呀？”他说：“不行啊，不行啊，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家让我家猫伺候我洗脚了。”那天呢，又看另外的一个童话故事啊，童话故事也是动画片演出来的，说有一只小乌龟哈，见着有一只蜗牛在练长跑，就问他说。蜗牛，蜗牛，你在干什么呀？慢吞吞的。结果蜗牛当时说：“我在练长跑呀。”乌龟当时就鄙视他说：“哎呦，蜗牛，你赶紧上来吧，上来我带你练长跑。”结果，乌龟啊，背上有只蚯蚓，看着蜗牛了说：“哎呀妈呀，你可算来了，你赶紧坐好了啊，把住了，我跟你说，坐稳点儿，老快了。” Can't hide the fact you're all I want, you're all I want. 我觉得呀，是拖火车的那个拖车，也挺长。过山车长不？ 夜车最长，写不完作业就得开夜车，黑天白天的呀。飙车肯定不对，我觉得应该是飙车。飙车是挺长，为啥？你把车飙起来之后啊，基本上就得堵车了。这个问题呢，哎，大家都猜的比较贴正确答案，但是呢，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不要着急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公布啦。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给大家公布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问题呢非常简单，说世界上除了火车之外，什么车最长？很多朋友猜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有人说是吊车，有人说呢是加长林肯，有人说开夜车，还有人说是婚车。那么究竟正确答案应该是啥呢？各位听好了啊，世界上除了火车，啥车最长？塞车，对不对？塞车老长了，那北京那好几环呢。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

出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智。

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0: 我记得是厦门大学做个演讲，讲完毕之后呢，底下有一位老先生，他说：“副教授，孔子不是已经皈依的道家吗？”他用皈依。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庄子里面写的，孔子跟老子在庄子里面出现的时候呢，一定是老子是老师，孔子是学生，老子教训孔子。庄子写好玩的，庄子为什么要借重孔子？你知道吗？就因为孔子太有名了。”记得啊，孔子是公元前551到479，隔了将近200年，庄子368到288。当时在战国时代中叶，孔子名扬天下，所以你讲任何问题啊，说孔子说，大家才会想听。要不然我们现在做个实验，我现在跟你说，人生啊各种烦恼其实可以消除的，你听着没感觉？我现在说，释迦牟尼说，你马上就竖起耳朵，对不对？一样嘛。庄子的时代只要一说孔子说，大家就要听啊，孔子说什么。如果庄子不写孔子说，我自己说谁要看啊？所以庄子要借重古人的话，他借重的第一名是孔子，第二名才是老聃。所以记得啊，庄子写作的笔法跟老子在这一方面完全不一样。老子写作啊不好看啊，第一个老子全书5000多字，没有一个人名，第二个没有地方的名字，也没有国家的名字，所以老子的5000多字你根本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世界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老子只有结论，庄子不一样，庄子故事多得不得了，但这种故事呢有一大半是借重古人的话，庄子不用负责任的。
1: 兴隆街道、村路、拱岭、拱双线、拱竹岭、大响线、山河环路各死亡一人。从这个事故的高危违法行为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啊，引发事故18起，致4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让大家特别引起注意的是酒醉驾的事故，是发生了9起，致1人死亡、5人受伤。这里边跟大家的过节有直接关系，过节期间大家这个聚会比较多，
2: 是
1: 酒醉驾的事故就大幅上升。违反交通信号，也就闯红灯，引发事故5起，致1人死亡、6人受伤。超速啊，行驶引发事故2起，致1人死亡、1人受伤。所以大家看这个交通事故引发这些原因，那还是跟我们这个主要的违法行为息息相关，像闯红灯、超速、酒醉驾，包括不让行、不避让行人，这种事故发生的还是很多。
2: 像说10起事故9个快哈，这个因为超速而引起的这个交通事故，往往都带来着比较大的这个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啊。
1: 对，就是因为你节日期间嘛，大家出行的这个几率就是较平常大大增加，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国省干道啊或者高速公路上。在旅行途中，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种交通事故。
2: 是。那张队，我想说，就是说人人他都有这个第一次，很多人的这个第一次的长途旅行，自己自驾长途开车，一般都会发生在比如说5一呀，或者说11期间这样的长假期间。那对于这样的第一次这个来开长途旅行的这个司机师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
1: 首先第一点呢，你要检查好这个车况要保持完好，特别是轮胎，因为容易出现这个爆胎事故。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出发之前要做好你这个旅行路线的这个规划，你知道上哪去，你把这路线的那个设计好。第三呢，就是说要保持这个不能疲劳驾驶，在旅行过程中保持4小时要休息，不能是连续开始7到8小时。那最主要是啥？在旅行过程中要保持这个，就是说酒醉驾千万的不能有喝酒的这种行为，这样的话危险度大大增加。
2: 尤其是我们开这个高速的时候，这个开得太快是危险，其实开得很慢也是危险。我有一个邻居，这个我得叫大爷啊，我这邻居大爷呢，有一回在高速上就被罚了。然后呢，我就很好奇，我说您这个开车那么稳，怎么被罚？他说他开得太慢了，五六十的速度在高速上就被罚了。
1: 不光是高速上，就包括咱们快速路上，其实也有这个速度限制。高速有些路线不能低于80公里每小时。
2: 对，这个太慢在高速上其实也挺危险的，
1: 非常危险，容易引起这个追尾事故。
2: 也是这个提示每位司机师傅，就是刚才呢这个张队就提到了，是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在网上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故，就是说他在马上要错过下高速口了，突然一个打轮，导致后边连续这个多起事故的发生，他自己每每的。 哭笑不得，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所以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

0: 的这个路线。那再次提示，一定要多使用这个导航软件，提前使用导航软件，把自己的这个路线规划好，那也是避免各种事故的发生。那这个张队，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像我们作为一个新手的司机啊，如果是新手司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自驾，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我首先第一点还是我说的话，你要做好你这个出行这个路线的这个规划，你知道往哪个地方走，然后避开这个主要这个交通节点，你比方说主要的是商圈啊，就是校圈啊，景区，这样的话你才能更快速的到达这个地方。另外一点呢，在新的地方不熟悉当地的这个路况，要看好这个标志标线，特别是啥呢，在这个红绿灯的时候要一等二停三通过，一定要保持安全，特别是有一些人行横道一定要让行，两轮三轮就是说电动车摩托车在你周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话就是减少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更保证安全。
0: 是我在逛这个小红书等等社交软件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司机师傅，尤其是新手司机师傅，他会把自己这个在路面上遇见的不认识的这个标识标线发到网上来，这感觉就是在这个考驾照的时候那些学习的那个知识都已经还回去了。尤其是这个科目一和科目四啊，好多这个纸质的需要这个答题的那种啊，不是实操的，需要答题的那种标识标线，他都给忘记了。我觉得这个还挺危险的，尤其在路面上。
1: 实质上吧，标识标线是一种道路语言，这种道路语言是告诉你这个道路怎么走，怎么正确的走，怎么安全的走。所以说，标识标线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司机在驾驶员，在这个道路行驶过程中，一定要看好这个标识标线，特别是咱们的校灯，包括咱们一些乡村的路口，你大家有时候不注意，乡村路口其实有些小路口有倒桩，有让行标志，有减速带，有这个减速这个隆起带，这样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前面一定有突发情况，特别是在这个国省道行驶的过程中，有很多这个叫交叉路口这种标志，和桥梁这种标志，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有路口有桥梁，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减速，就应该观察瞭望，安全通过。
0: 这个我们经常在交通广播啊，各个交通广播，我们这些主持人都会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这个叨咕，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可能大家这个耳朵已经这个磨起茧子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一旦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有些时候这个不切身，一旦啊，万一真的要是沾到自己身上，你也挺难受。尤其是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希望每一位这个交通的参与者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到达目的地，快快乐乐的去玩耍。那说到快乐的玩耍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又邀请到了市文广旅局安监处的周小玲周处长。周处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啊，这个周处长呢，那刚才像我们这个张大队啊讲的就是安全了。那为什么要讲安全？就是因为很多的朋友，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咱们吉林省来玩来了，那尤其是来到咱们长春来玩。那周处长来讲讲咱们长春市在最近有哪些文旅活动值得推荐呢？
2: 好的，非常高兴借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平台向大家介绍国庆期间长春的文旅活动安排和出游的安全注意事项。那今年国庆假期呢，全市有83项重点文旅活动集中开展，基本上做到天天有活动，处处有精彩。那在这里呢，向大家推荐5种玩法。第一种玩法，赏秋景，看层林尽染。长春的秋天短，但非常值得一看。净月潭景区万顷林海，然后净月潭景区呢，在国庆期间还推出了6大主题活动，新增了10台奔腾小马，还有画展，山东吕剧的飞演出，以及定时上演的群雁齐飞表演。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推出国风游园会，登青云台，走玻璃栈道。玻璃悬廊，坐天涯秋千，山间呢还能偶遇灵动的小鹿，非常适合咱们自驾游的游客。此外呢，长春世界雕塑园、南湖公园、百花园都有不错的景致在等着大家。那第二种玩法是逛街区，品人间烟火。新民大街国庆期间将全面开启步行模式，红歌专场、国旗方阵巡游、露天电影、新民市集都将温情呈现。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的秋芒会设立了丰饶市集、大戏台、阳台书场、全民星超等，每天下午的还有呢京剧、评剧、大鼓等曲艺演出。春京西历史文化

0: 街区联动吉林省歌舞团，每天晚上还将有国风表演、国风舞蹈，夜间呢还有非遗变脸、吐火、NPC 互动活动等等。那逛累了呢，我们可以再去尝一尝长春的烧烤、锅包肉、铁锅炖，一半古韵，一半烟火。第三种玩法，游景区玩转主题乐园。长影世纪城推出了入戏电影江湖，百场演绎搭配着全员互动，入园领电影通行证，闯关集章。夜场山海奇妙夜上演实景史诗涿鹿之战。
1: 哎呀，这个山海奇妙夜之前我就在那演出过，
0: 是吧？
1: 对，有个1038专场，我就在那演出，
0: 非常火爆，然后也非常精彩，
1: 非常火爆。
0: 同时呢，现场还将搭配烟花与无人机秀。10月1日在正文广场还将举行千人升旗仪式，莲花岛影视城举办百戏节。那实景大戏，我们熟知的抗联抗联，还有水上实景剧《莲花仙子传》。国际大马戏和非遗打铁花也都将轮番登场。动植物园推出沉浸式西游演绎，白天呢是动物主题巡游，夜间西游主题巡游。四季南河我爱你中国特别活动有巨幅国旗万人大合唱、水幕光影秀、国庆主题烟花秀等等。那此外呢，哈王国游乐园、北湖公园、恐龙探险岛、农博园、中泰海洋世界等等也都准备好了节日大餐。第四种玩法，品文化、逛馆、看展、赏好戏。国庆期间，全市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都正常开放，10家重点博物馆每日还将延时闭馆，新办展览15项。伪满皇宫推出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和 XR 数字沉浸式展览。省科技馆推出一载长白共生吉林主题展览和国潮科创挑战。长影旧址博物馆上演舞台剧《光影流金》与 NPC 沉浸式互动演出。长春有戏，精品好戏天天轮番上演。精品系列有京剧、吉剧、话剧、评剧、杂技以及俄罗斯芭蕾舞剧等等，都在等待着各位观众。第五种玩法，迎大冬会赴青春之约。在国庆期间，我们将迎来2027年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相关活动将于10月7日在航空博览城启动。大冬会的火炬、奖牌、服装推广曲将首次公开亮相，全市同步开展4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同期，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在航空博览城举办，现场将设置35架航空器供游客参观，无人机灯光秀、烟花秀、花车巡游以及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动力伞飞行精英邀请赛等也将集中上演。那一句话总结，家庭亲子可以带孩子去农业博览类园区逛展会。
1: 我也发现了，就是咱们这个这么多种玩法，可以说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有它合适的选择。那就是这么多种选择，也是听得我这个脑容量啊本来就不太够啊，这个脑子也不太好。那如果说呢想要再回溯这些玩法的话，就在咱们这个公众号有没有推送呢？
0: 有，那建议大家关注长春文旅官方公众号，获取最新的活动时间表和预约的信息。
1: 哎，那要说到这么多朋友都来到咱们这个吉林玩，都来咱们长春玩，那在旅行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安全注意的事项要提点呢？
0: 对的，那国庆假期非常长，那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提供4个方面的建议和提示。一呢，要合理规划行程，选择正规旅行社。那国庆假期呢，请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不前往未开发开放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游玩。
1: 对，尤其是那些这个无人区的森林呐，或者是野湖啊，这些千万不要进啊。
0: 对，那出行前请通过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交通路况和景区预约信息，要避开热门景点的车流客流高峰，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参团旅游，请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签订。

0: 规范的旅游合同，务必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乘坐旅游大巴时，那建议我们游客务必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二是要强化场所防范意识，注意大客流风险。那参与高空、高速、涉水等高风险游乐项目前，要仔细阅读安全提示，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水上项目，请各位游客务必要全程穿好救生衣。在大型文旅活动现场，自觉遵守预约限流规定，不扎堆拥挤，防范人员踩踏风险。三呢，要注意饮食安全，谨防病从口入。在景区周边及文旅沿线就餐，请选择正规的餐饮门店，不吃生冷变质的食品，也不暴饮暴食。选购特产特色美食时，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包装情况，不购买三无产品。另外呢，咱们东北菜份儿比较大，那点餐要注意适量，避免浪费。第四，要文明理性出游，依法依规维权。出游期间，请尊重当地的民俗文化，保护文物古迹，践行绿色文明旅游。消费过程中，留存好合同、票据等凭证。遇到旅游纠纷，要保持理性，留好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情况，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好嘞，那感谢这个周小玲周处长。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内容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欢迎大家来吉林，欢迎大家来长春。谢谢周小玲周处长，我们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老爸老爸，收到请回答。
3: 儿子儿子，老爸收到。
2: 我在一楼帮助王爷爷推轮椅呢，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3: 收到，一分钟内抵达现场。
2: 老爸老爸，我已经藏好了。
3: 好嘞，我来喽！
4: 消防一中队准备出警，一分钟内出发。
2: 老爸，妈妈问你晚上回来吃饭吗？老爸，老爸，你在哪儿？老爸，你在哪儿？你在哪儿？老爸，收到，请回答。爸爸有两个对讲机。接起另一个的时候，他是英雄；接起这个的时候，他才是爸爸。
5: 消除火灾隐患，共护消防安全，让英雄平安回家。
1: 欢迎回到勇哥领航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蕊。刚刚我们特意这个播放了这样的一条关于消防安全的公益广告，而且这个公益广告我也参与了录制啊，这个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再次听到呢，这个感受不太一样。那接下来的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也是呼之欲出了，讲我们接下来还是讲安全，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消防安全。首先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应急管理局火灾防治指导处的韩鹏处长。韩处长你好。
6: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哎，韩处长，那今天要在这个时段给大家分享防火，我们要讲哪个角度的防火呢？
6: 首先介绍一下今年秋季的森林防火总体形势吧。
1: 啊，讲讲森林防火。
6: 好。从9月15日起呢，我市就正式进入了秋季森林防火期。前期我们组织联合市林园、公安、气象、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开展了秋防形势会商，总体看秋防工作面临的压力。

0: 的不确定影响，一旦出现持续的高温少雨，森林火灾发生风险会显著上升。今年夏季雨水充沛，林下草木灌木大量生长，入秋后干枯形成丰厚的易燃可燃物，一旦失火蔓延速度极快，将很难进行处置。特别是十一国庆假期即将来临，秋收也陆续开始，进入林区采摘、徒步露营、旅游休闲人员将有所增多，在林区吸烟、野炊、违规农事用火的现象可能会时有发生，给我们管控火源会带来一定的难度，也给森林资源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1: 嗯，好，那这个说到森林防火呀，我这个还是要讲一个反面典型啊，我就是一个反面典型。这个不在咱们长春市发生的事儿，这是以前年轻在四川发生的事儿，就是我当时想去露营嘛，我想去露营，然后带着我的这个烧烤装备去的。当时我在网上查了一个攻略，这网上攻略讲说这一片湖边可以明火露营，结果我就去了，然后被巡湖的工作人员给我拍下了照片，说这里其实是不可以明火露营。那这个韩处长，因为这个明火露营而导致的这种森林火灾，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案例呢？
0: 是的，因为在明火露营呢，因为很多林区啊，它那个它的条件，它容易造成火灾发生。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是在防火期内，现在是禁止林区内不允许带火入山的、入林的。
1: 嗯，
0: 是这样。
1: 嗯，其实我就住在这个净月潭旁边，我很喜欢这个开车到净月二环路上这个自驾游。那这个二环路上就有这个消防队的这个官兵，经常没事就在那儿训练啊，包括也有这个预防森林火灾的这个横幅。那对于像这个十一期间这个也是这个在秋季嘛，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应该如何做好这个森林防火呢？
0: 防火期呀、啊。进入林区要树立呢自觉的防火意识，做到不在野外吸烟、野炊、点火，要文明祭祀，做到不烧纸、不烧香、不燃放鞭炮，特别是林区群众，不要在林园和林内点烧秸秆和地边杂草，一旦失控，势必引发森林火灾。
1: 对，
0: 进入林区呢，尤其家长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不要在林区玩火。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野外用火或者森林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
1: 12119，大家记一下12119。
0: 特别要提示一点呢，就是发现森林火情呢，切勿盲目进行扑救，因为森林火灾扑救面临的危险因素较多，稍不注意可能会给自身带来伤害。
1: 嗯。这个专业的人还是要做这个，尤其专业的人去做这个专业的事儿哈。
0: 对，我们专业队伍。
1: 对，我们那个韩处，您再说一下那个电话，这个报警电话。
0: 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
1: 哎，这是森林火警的报警电话12119。尤其是在这个我们吉林省这个森林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果说呢，再来从这个外地来到这里去自驾，想要选择想看看这个绿化呀，想看看绿地呀，万一您说遇到了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忘记拨打12119的这个报警电话。那韩处长，那最后再来跟我们来一个小总结吧，关于森林防火这方面，给我们来一个小总结好吗？
0: 好的，是这样，
1: 没事，
0: 是这样，在大家进入林区的时候，一定要接受啊防火森林的防火检查，
1: 是
0: 啊，因为要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第53条，防火区内。单位和个人拒绝防火检查的，会对单位处以1万至2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处以300至3000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在林区内呢违规用火呢，会受到处罚。
1: 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先配合检查。
0: 对，
1: 然后绝对不能用火。
0: 而且呢，一旦引起森林火灾，将要承担很多的法律责任。
1: 是。
0: 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群众，防火期要严禁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进入林区必须注意防火，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切勿以身试法。
1: 好嘞，谢谢韩处长。那说到这个消防安全，我们刚才提到了有这个森林防火，那还有一些这个发生在，比如说发生在居民楼、发生在商业体、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火情，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呢？我们有请到的是长春消防支队轨道交通大队的大队长柴大队长。您好，柴大队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哎，这个柴队在今天要给我们分享的内容。

0: 是怎样的呢？
1: 咱们国庆长假呢临近，
0: 是。
1: 有很多我们长春的百姓啊会出去旅游，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要来我们长春做客，所以呢，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呢，也借这个机会吧，给大家一个安全的提示。
0: 嗯，好，太需要了。
1: 一个是针对咱们外地的游客啊，咱们来到我们长春旅游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长春的朋友们，到外地旅游，到商场啊、市场，还有电影院等这些人员的聚集场所，
0: 嗯，
1: 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嗯，
1: 一个是，比如说在咱们住酒店和宾馆的时候啊，我们进房间，先要看一看房门后的疏散指示图，
0: 嗯，
1: 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
0: 这个很重要。
1: 同时呢，还要知道最近的出口在哪里。
0: 对，
1: 确认好了之后啊，我们才遇到了紧急情况之后不会慌张，知道最近的后路在哪儿。
0: 嗯，
1: 另外呢，在这个住宿的时候不要躺在床上吸烟，特别是在酒后。
0: 嗯。
1: 以往的事故呢，也有很多血的教训。
0: 嗯。
1: 另外呢，在逛商场的时候呢，我们花一分钟甚至是几十秒的时间，留意一下安全出口在哪儿，疏散楼梯的位置在哪儿，特别是在带孩子、老人等行动不便的人呢，一定要多留意紧急情况下我们的逃跑的路线。
0: 嗯。
1: 这个我可能干的时间多，有一种职业病啊。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是很必要的，
0: 是的，是的，是这个很必要。
1: 因为这些场所都是我们可能一生当中第一次来，
0: 嗯，
1: 或者也就来这么一次，都是陌生的地点，
0: 嗯，对，
1: 不是我们熟悉的上班的工作单位或者是学校，
0: 是
1: 啊，所以我们要多留意。另外呢，就是在人多的地方，一旦有紧急情况，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不要慌乱拥挤，避免踩踏，
0: 嗯，
1: 紧张有序的疏散，要比一拥而上快得多。同时呢，我也借这个机会提示一下我们长春的各位商家，
0: 嗯，
1: 节日营业期间呢，要保证相关的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加强巡查，注意限流，加强应急响应，确保各类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
0: 嗯，这个才对，我想这个打断您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酒店的安全啊，我突然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对游客在酒店晾衣服，他把衣服架就挂在了酒店顶上，房间顶上那个顶喷，然后呢就触发了，好像触发了这个顶喷，然后这个整个房间都被淹了。我想知道那个系统，那个酒店的系统和咱们的消防系统它是联动的吗？如果那块喷水，咱们这个消防那边会有这个信号吗？
1: 这个应该是受一些影响的。
0: 哦，
1: 看它挂的是不是我们消防这个喷淋设施。
0: 嗯。
1: 当然它挂到那儿引发这个喷淋误动作的话，
0: 嗯，
1: 一方面会造成一些水质损失，
0: 嗯，
1: 同时呢可能会导致这个消防系统啊，它的这个水要有一定的恢复期，
0: 嗯，
1: 管理期，
0: 嗯
1: 啊，
0: 哦，是这样啊，这个
1: 导致它这个消防设施的故障，
0: 好的，才对。那这个我们可以来继续分享，就是说到这个十一期间，十一期间我们普通这个居民，如果说我们这个假期，我就决定我就不出去玩了，我就在周边玩。那在不出去玩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措施呢？
1: 我们在家的这些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呢，三清三关，就是在我们短途出门，或者是短期出门呢，一定要把这个阳台的易燃可燃物啊清理干净，
0: 对，
1: 厨房的油垢清理干净，那楼道的杂物清理干净，
0: 尤其是平时愿意攒快递盒子的居民。
1: 会有一些比较喜欢卖废品呐、
0: 嗯，
1: 或者是在阳台啊，有一些老人呐、喜欢用这个泡沫箱养一些、植物，或者种点大葱，这很常见。
0: 那这泡沫箱还挺危险吗？
1: 它是易燃品，沾火就着。尤其是咱们秋季风大，那么有很多居民呢，喜欢在阳台抽烟，晚上往外望望风景。烟头呢，如果要是不注意的话，往下一扔。尤其是高层，它就不一定落在谁家的阳台上，这是很危险的。

0: 而且阳台上堆放这些杂物呢，它是易燃杂物的话，火一下就会借风势起来，同时呢烧进屋，突破窗户，这就很危险。
1: 哎，那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一下这个网上能够买到那种这种花架，这个还有这个菜箱，它是金属材质的。那么这样一讲呢，明显要比这个泡沫箱子优势要多多了啊，更安全一些。那这个才对，您继续分享。
0: 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三观。
1: 三观
0: 平时讲的三清三观。三观是关什么呢？关闭燃气阀。不必要的电源，还有我们的门窗。防止呢外来火源。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既不做引发火灾的人，也不去做助长火势的帮凶。
1: 是是是。
0: 把楼道清理干净，

0: 谢您，以上就是今天勇哥领航的内容了。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长春净月王府井。
1: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为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新编历史京剧《大明魂》这出戏的故事梗概，以及呢，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两段唱腔。《大明魂》这出戏啊，取材于《南史·祖冲传》、《南史·宋孝武帝刘俊本纪》以及《宋书》的有关材料。编剧呢是齐志祥，是一个老的这个戏曲作家，由中国京剧院1982年首演这个戏。这出戏的大意是啊，是南北朝时期呢，南宋的宋孝武帝，就是大明6年。公元462年，沛郡象县呢瘟疫流行，许多人呢死于一种怪病，这个怪病叫吐虫病。乡村医生唐毅和他的妻子张秀姑呢，要疾病救人，但是他查遍了很多医书啊，用了很多良方啊，但是百治无效。唐毅自己呢也染上了这种怪病，临死前呀，他就留下了遗嘱，嘱咐他的妻子，他说我死了以后呢，要把我的尸体进行解剖，找出病的原因，然后要拯救百姓。起初呢，他的妻子秀姑呢是不同意，是哀痛难禁吧，她不同意这个解剖她丈夫的尸体。当初这个在那个年代，这个人死了以后啊，那要完尸啊，要是把尸体解剖了，这大逆不道啊，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去解剖丈夫的尸体，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儿。后来呢，他经过了一段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吧，毅然亲自去解剖自己丈夫的尸体，并且画出了这个他丈夫内脏的病变图。由于当时啊，这个由于受封建意识的影响，这个孝武帝再加上他非常昏庸，以及御医，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叫范不韦，向皇上进谗言，张秀姑呢被判了斩刑。为了实现丈夫临终的遗愿呢，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张秀姑虽然蒙受其冤，仍然将这个解剖以后的病变图赠给了陷害他、卖友求荣的这个仇人，也就是那个御医范不韦，要他呢辨证施医，拯救百姓。临行前呀，这个祖冲之，这是明代的一个大科学家，他劝秀姑呢，远走他乡，避免这次灾祸。但是秀姑呢，念祖冲之是一位智通百工、才多一身的科学家，而且大明帝还要仰仗他去完善和实施，不忍心让他落下一个不忠的罪名。所以他毅然引颈就刑。这就是这个戏故事梗概。可以说呀，《大明魂》在题材选择上、主题思想的开掘上和艺术处理方面呢，都是 非常富有新意的，尤其是唱腔的设计呢，新颖别致，具有程派的特点呢，又有新的突破，是近年来新编历史戏的一个典型。这出戏一经问世，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好评。好，今天啊，我就选择这个戏的两段主要唱腔播放给大家。一段是二黄慢板，由著名的程派旦角演员张曼玲演唱。

0: 还不知道呢。刚才祖叔叔说，樊伯伯已返回京城，他不会再来了。
1: 燕儿，秋事为了百姓，焚身而死。

0: 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6: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

0: 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京剧的著名的演员杨春霞。杨春霞啊，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春霞原先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他的老师是严慧珠。同时他又向杨婉农、魏连芳学习，并且呢随着朱传明啊学过昆曲。他的行当是公卿。

来源于传统剧目的功底。杨春霞呢，有着深厚的传统戏的功底。有史料记载呢，1958年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呢随周恩来总理呢出国访问。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时间里啊，就请大家欣赏几段由杨春霞演唱的传统戏和现代戏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杨春霞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凤还巢》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杨春霞演唱的《莲香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演唱的《莲香伴》选段。刚才大家欣赏到这两段唱腔啊，都是传统戏选段。那么这两段唱腔呢，录制时间呢，大约都在90年以后。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就是杨春霞呀，在文革期间演唱的这个《杜鹃山》《乱云飞》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春霞呀演唱的《杜鹃山》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005240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

0: 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1: 第48集，上集说到燕国轮到慕容垂执掌朝纲了，可族浑氏害怕遭到报复，于是极力反对道，
2: 你的父亲一直讨厌慕容垂，你怎么可以对这样的人委以重任呢？
1: 慕容平作为慕容晃的弟弟，慕容俊的亲叔叔，从燕国在东北发展的时候就一直南征北战，立下卓越战功，后来却仅作为慕容恪的副手参与朝政。慕容恪死后仍然没有轮到他成为一把手，而是慕容垂。慕容平深为不满，也反对道，
3: 大司马一职执掌全国的兵权，应当给最信任的人，皇上有这么多的亲兄弟，不如选一个能干的受大司马之职。
1: 争来争去，最后可族浑氏的另一个亲生儿子慕容冲被任命为大司马。不过当时慕容冲只有8岁，一个8岁的孩子啊，绝没有能力掌控全国的军队，于是由慕容平代为掌管。从这时候开始，燕国朝政落到了可族浑氏和慕容平的手里，燕国的灭亡从此也就不远了。慕容恪病亡，朝廷大权由太后和皇叔祖分掌，意欲夺回黄河南岸失地的东晋，想收复山西和豫西的前秦都跃跃欲试，准备发兵攻燕。两国一致要攻打燕国，事出有因。公元357年，燕帝慕容俊征兵150万，准备统一全国。东晋刚让前燕打得遍体鳞伤，两个国家都很担心，都想让慕容俊呢先打对方，于是都除去帝号，自称王。虽然没有向燕国称臣，但也表示我承认你燕国是老大啊，我不跟你争天下。晋穆帝司马丹去帝号称王，不敢称晋，自称大道夷国，2年以后才敢恢复帝号，复称晋国。苻坚呢称大秦天王，可惜啊，慕容俊壮志未酬，没过几个月就病死了，统一大业于是被放下。前秦东晋两国从此则对燕国耿耿于怀。苻坚先派人对燕国进行了一番调查，认为从国力、兵力、用将、内政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对比来看，秦要略胜燕一筹，于是集结部队准备攻伐燕国。这时苻坚得到密报，说是晋公征东大将军并州牧伏柳，魏公镇东大将军洛州刺史伏搜，赵公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伏霜，燕公安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伏武，四个人已经商量好了，要趁苻坚带兵东征时在长安发动兵变，拥立伏柳。伏柳、伏搜、伏武这三个人都是伏生的弟弟，他们认为苻坚只不过是苻建的侄儿，而他们三个作为苻建的儿子才最有资格继承皇位。伏霜则是苻坚同母所生的亲弟弟，因为不满苻坚，所以也附和三人。苻坚于是向王猛问计，王猛道，
4: 这很简单，你装作不知道这回事，用商量东征的理由把他们四个叫到长安，等他们来到长安一块都收拾了。
1: 苻坚于是下诏命四公入长安，这四个人都很狡猾，一看诏书就明白这是要关门打狗请君入瓮啊，于是四人

0: 立刻举兵造反，伏柳占据蒲坂，伏霜占据上邽，伏搜占据陕城，伏武占据安定。苻坚派人劝和，四人不从，于是就派后将军杨承嗣征讨上邽，左将军毛松率兵进攻安定，间谍将军邓羌去攻蒲坂，前将军杨安与广武将军张豪攻取陕城。陕城的扶搜呢，因为正处在燕国边境，于是派人去燕国投降，表示愿意将陕城献给燕国，请求燕国出兵。慕容伟虽然秉性忠厚，但却是个没主意的人，于是召众臣商议，慕容晃最小的儿子范阳王慕容德请求带兵出战，众大臣呢也纷纷支持出兵，但却遭到慕容平的坚决反对。慕容平认为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人家秦国内乱，燕国还是不要掺和的好，要是惹急了秦国，举倾国兵力来打燕国，燕国岂不是自寻烦恼？扶搜使者急忙称，苻坚有天下之志，王猛是人中之杰，他们肯定要发兵攻燕，此时不成秦国内乱而取秦，等秦国安定后必发兵攻燕。慕容垂、黄甫真都认为使者说的对，但朝中是慕容平和太后说了算，他们不让发兵谁也没有办法。这时杨承嗣在上邽被扶霜击退，毛松在安定也吃了败仗，杨承嗣只好与毛松合兵一处，退守虞梅，就是现在陕西省的宝鸡市甘阳县。扶霜、扶武也联合起来反攻虞梅，秦军被围，毛松和杨承嗣急忙向长安求援。苻坚命令宁朔将军吕光率众三万去增援。吕光大军来到虞梅后，见扶霜和扶武有六万兵马，双倍于己，于是派人进城让毛阳啊守城勿出。毛松和杨承嗣见吕光在城外，既不进攻敌人，也不入城增援，有些搞不明白，只好拼命守城。这样过了大概一个月，二王的军粮耗尽，于是退兵。吕光又派人进城对二将道，现在可以出击了。城外和城内两支军队直杀向二王军队，扶霜和扶武大败，六万人剩了三万人，逃到上邽守城不出。吕光于是便把上邽包围，日夜攻城。邓羌在蒲坂与扶柳互有攻守，相持不下。后来扶霜、扶武大胜，苻坚派吕光出援，扶柳就知道长安留守的军队不多了，于是由世子扶梁守蒲坂，自己亲率三万大军去偷袭长安。哪知道王猛早已在黄河岸边埋伏，杀得扶柳大败。扶柳逃回蒲坂，被城下的邓羌军队迎击，并被围困。扶梁开城去救，反被邓羌攻入城中。王猛夺城后，将扶柳父子斩首，整编降兵之后，与邓羌一起去帮杨安、张豪攻陕城。这时吕光也攻下了上邽，杀死扶霜和扶武，带兵去攻陕城。八万兵马一齐来攻陕城，陕城很快就被攻破，扶搜被俘押回长安。苻坚赐扶搜自杀，但为了给自己的叔叔苻建留后，宽恕了扶搜的七个儿子，并封扶搜的长子袭爵为魏公，余子皆封为献公。那个赐死伏法的狗太后呢，因为亲生的小儿子被杀很不高兴，虽然这个小儿子是他最不喜欢的一个，于是对苻坚道，扶搜和扶霜都造反了，扶霜是你亲弟弟，反而不能留后，为什么？苻坚道，天下是高祖打下来的，我怎么能让高祖断子绝孙呢？至于扶霜，他既然触犯国法，当以国法处置，不可因私废法。在秦国处理内乱的同时，东晋这边呢则已经派兵北伐了。这次北伐是否顺利呢？咱们下集接着说。秦国处理内乱的时候，东晋则已经派兵北伐攻燕了。桓温带八万大军一路北进，其先头部队建威将军谭玄在葫芦，也就是现今的江苏沛县，先和燕国的宁东将军慕容忠打了一仗，晋军大胜， 俘虏慕容忠。桓温在晋地金乡，也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这时正遇到北方大旱，许多水道干涸，晋军呢习惯水运辎重而不备骡马，后勤供应不上。桓温于是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开凿凿通了300里水路，连接泗水与清水，但因为是旱年，水并不深，还是不方便漕运，又开凿水道将汶水引入清水。水道畅通之后已经是深秋了，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冬季一到，河道结冰，后勤仍然会成为影响桓温进军的大问题。而且南方兵将不习惯在寒冷的冬季作战，很影响战斗力。于是西超建议不要再攻城略地了，率大军直扑燕国首都邺城，只要攻破邺城，燕军一定大批北撤，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便可很快收复。桓温听了沉思不语，西超又道，如果您认为不顾后方直逼燕都有点太冒险的话，您可以先停兵不前，储备物资，等明年夏天再进兵，虽说是迟了一些，毕竟比较稳妥，明年一定能大胜燕国。桓温呢，进兵邺城没有把握，驻军不进又不甘心，于是道，你的前计啊太急了一些，后策又太缓了一些。于是率陆军继续进兵，很快与燕国刚刚调集来的主力军20000前锋骑兵相遇，晋军再一次击败燕军，下邳王慕容励逃跑，高平太守徐帆献城投降。慕容伟的庶兄乐安王慕容臧的80000军队接着南下与晋军交战，晋军前锋朱旭的部队失利退兵，桓温亲自指挥大军与慕容臧大战，终于大败慕容臧，慕容臧领残兵北逃。桓温于是一路进军到武阳，就是现在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阳谷呢，当时属于兖州，兖州刺史孙元在桓温还没有来的时候就挂起了晋国的旗帜，起义投诚了。桓温于是又进兵方头，方头离邺城不过200里地，3天的路程。慕容伟和太傅慕容平十分恐惧，商议欲逃到故都龙城，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朝阳。这时吴王慕容垂站出来说，现在邺城还有10万人马，仍可与晋兵一战，为什么要逃呢？难道祖宗打下的江山就被我们这么轻易的扔掉吗？慕容平坚持要逃，慕容垂坚持要战，慕容伟呢决定不了，在殿上急得直哭。这时黄甫真道，大司马临终的时候说，如果国事紧急，一定要重用吴王，您忘了吗？大司马呀就是已故的慕容恪。慕容伟听了，这才决定让慕容垂统兵南拒晋兵。慕容平担心慕容垂打不过晋军，向慕容伟建议用让出虎牢关以西所有土地的代价去请秦兵来救。慕容伟于是派散骑常侍李凤、散骑侍郎乐松为使去长安向秦国求救。苻坚担心晋国灭了燕国后实力大增，对秦国不利，再加上燕国愿意割地，便派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率30000军马去救燕国。慕容垂进兵到方头，并不与晋兵交战，他先密派慕容德与兰台治书御史刘当以15000重兵紧守石门，断去晋军赖以漕运的水源，又派豫州刺史李圭守高陵路道，断去晋军从陆路运粮的通道，再派尚书郎西罗腾与虎贲中郎将冉甘金率5000精骑兵去组织各郡县抢收附近粮食，并阻止晋军就地收粮，然后紧闭营垒，只守不攻。桓温向慕容垂的营寨进攻了几回，慕容垂老守阵地，一时不能攻克，双方在方头形成了胶着状态，一直拖延到9月。由于石门断水，清河的水位降低，不便漕运，桓温便派元贞率10000兵进攻石门以放水源。慕容德派慕容昼和慕容寅设下一支伏兵，袭击了元贞的前锋元锦。元贞带兵去救元锦，击败慕容昼和慕容寅，但慕容德与刘当又抄了元贞后路，打来打去啊，最后还是晋军被打败了。桓温听说元贞败了，一方面强令元贞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夺取石门， 另一方面派邓霞去高陵打通陆道，又派赵降将李树和燕降将段思两个人带兵就近筹粮。豫州刺史李圭以重兵死守险关高陵，邓霞攻了好多日也没能攻下来，十分郁闷，却拿李圭没有办法。李树、段思带兵筹粮，可到处都已经抢收完毕，被燕军收走。好不容易抢了一些粮食，却被西罗腾与冉干金带兵出来抢光，李树和段思都被杀死，出来筹粮的晋兵全军覆没。这时桓温只有几天的存粮了，高陵和石门呢又屡攻不下，桓温只好决一死战，猛攻慕容垂的阵营。慕容垂坚守阵地，晋军屡次攻打没有效果。这时桓温又听说秦国出兵从洛阳攻向颍川，欲抄自己的后路。桓温呢，粮草不济，后路遭袭，只得退兵。因为清水已经不能行船，便一把火把带来的所有大小船只烧了个干净，然后带军南撤。桓温南撤之后，燕军顿时欢欣鼓舞，被晋军痛打了半年多，他们也想出出气，便纷纷请战。慕容垂说，桓温用兵谨慎，一定用精兵殿后，严加防备，我们现在去打他们肯定占不了便宜。于是便命令5000精骑兵日夜兼程，抄到桓温的前面埋伏，又亲自率领10000精兵远远跟在晋军的后边。桓温日夜急行，一直跑到襄邑，晋军都累坏了，趴在地上起不来。桓温忙催士兵起来继续跑，士兵哪里能起得来啊？桓温这可着急坏了，派亲兵和将领用鞭子抽着这些士兵走。这个时候慕容垂的10000骑兵从后路发动了攻击，漫山遍野向晋军杀来，晋兵抵挡不住，溃散难逃，在南边又遭到慕容德的伏击。仅此一战，晋军死30000人，伤20000，逃散者不计其数。桓温来时所带的80000大军，连轻伤士兵在内啊，来到谯郡，正遇上秦将苟驰、邓羌的军队。桓温的败军哪里打得过呀？又大败而逃，一直逃到山阳以南才敢停下，再减点人马，仅余3000。虽然有秦军做外援，但是慕容垂却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打退了晋朝桓温的进攻。那这之后，他在燕国朝廷里又将迎来什么样的荣耀与攻击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

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张杰，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内地流行男歌手。2004年，他在东方卫视《我型我秀》以全国总冠军的身份出道。2010年推出专辑《这就是爱》，同名主打歌曲《这就是爱》一经推出，连续夺得中国 TOP 排行榜9周冠军，其歌曲《天下》《他不懂》传唱度也非常高。

2018年，张杰参加央视一套《经典咏流传》第七期，作为经典传唱人带来歌曲《少年中国说》。同年参加国家品牌计划2018高峰论坛，献唱主题曲《只为美好》，并演唱庆祝建军91周年宣传主题曲《微笑着胜利》。

2020年，他参加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演唱歌曲《爱人啊》。同年，接连受邀演唱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主题曲《像一道光》。2022年，北京举行冬季奥运会，张杰为冬奥会献唱倒计时10天助力歌曲《雪龙吟》，广受好评。

界的新短小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就是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而笑叫做自豪。

场最新的注脚，积极与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并肩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是内外，雪花飘飘。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3: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

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奴隶为相。盘庚以后，商朝又传了三个王，这第三个王便是武丁。武丁性格内向，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说的话做的事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甚至连父亲都觉得他有些怪异，常常要责怪他。武丁的父王是商王小乙，看问题有些主观片面，有时做出的决定让人莫名其妙。小乙在位时不喜欢武丁的性格，越看他越不顺眼，后来干脆把他赶出王宫，让他住到乡下去。武丁在乡下住了多年，从不摆王子的架子，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掌握了不少知识，结交了许多下层的平民百姓，还跟一些奴隶交上了朋友。小乙去世后，武丁登基，他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却找不到一个贤臣来辅佐自己，因此武丁心情苦闷，郁郁寡欢，成天紧锁眉头。在父亲小乙去世后居丧的3年中，武丁把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都交给了几个大臣，自己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就像个哑巴。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突然得了一种不会说话的怪病才不与人交谈的。一天，武丁突然说话了，他说他梦见天帝向自己推荐了一位贤臣。上朝时，武丁把梦中所见的贤臣的形象刻画在一块木板上，命令群臣立即去寻访。这还是武丁自父王去世3年来第一次开口说话。群臣接受了武丁交办的这一特殊任务后，把都城找遍了，连这位贤臣的影子都没有。大家又分头到全国各地去找，群臣完不成君王交办的任务，垂头丧气地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个大臣脑子比较灵活，像想起什么似的对大家说，
5: 国君画了贤臣的图像让我们去寻访，我们只想到国君要见的总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寻访的重点是各地上层人士，不太留意平民百姓，更把奴隶给疏忽了。请诸位想一想，国君所画的那个人身穿破烂的衣服，胳膊上套着绳索，会不会是个奴隶呢？
6: 对呀，你这话很有道理，国君所画的那个人说不定真是个奴隶。
4: 有人马上附和着说，但也有人反对，
5: 国君要找的是贤臣，怎么可能是低贱的奴隶？
4: 虽然群臣意见不统一，但寻找的范围还是扩大了，大家对所有的线索都不敢错过。大家找了好久，终于在北海的富岩发现一个名叫月的奴隶，面容、身材和服饰都像国君所画的那个人。他身穿一件粗麻布衣服，胳膊上也套着绳索，背有点驼，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透露出智慧和才华。当时富岩这个地方刚经过洪水泛滥，道路被冲坏，房屋被冲

月正和一批奴隶在一起，在那里修路筑墙。找到月的那些大臣高兴极了，赶紧把他带入宫中。武丁一见月，就说他和梦中所见到的天帝推荐给自己的贤臣一模一样，便很有兴趣的马上和他交谈起来。这个奴隶见到武丁，态度沉着稳重，侃侃而谈，显示出他是一个学问渊博、胸襟开阔的人。他的才能非常符合武丁的心意，武丁便向百官宣布任命越为左相。由于他来自富岩这个地方，便以富为姓，称他为富越。富越做了左相后，没有辜负武丁的期望，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武丁实现了振兴商朝的理想。奴隶出身的傅说一跃为相，充满了神秘色彩。武丁梦见天帝向自己推荐贤臣，下令群臣按图索骥去寻找，结果在傅衍找到一个面容、身材、服饰和才能都与梦境完全吻合的人。天下真有这种巧合吗？可以这样认为，傅说是武丁被流放乡下时结识的一个出身卑微的至交，而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奴隶社会，即使贵为国君的武丁，要破格重用一个奴隶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武丁用梦中见到天帝给自己推荐贤臣为借口，把奴隶出身的傅说推上了宰相的重要岗位。在那个崇尚迷信的时代，那些奴隶主贵族，即使对国君的这一决定不满，也不敢违背天意。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江上钓鱼。武丁以后又传了六个王，就是文丁。文丁时，商朝西边的一个蜀国周渐渐强大起来了。周人原是尧舜时代有台氏部落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后稷在尧舜时期曾当过农官，为原始部落从游猎到农耕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为了寻找适合于耕种的肥沃的土地，这个部落曾数次迁徙。他们先迁到了宾地，今陕西旬邑附近，300年后又赶迁到了齐地，今陕西岐山脚下。他们这时的首领叫古公胆父，他率领部族人在西岐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疆拓土，使周部族兴旺起来。到了古公胆父的儿子季历时，已使周成了商朝西部的强国。文丁见周国的强大已构成了威胁，就设计将季历骗到商都，将他杀了。季历的儿子季昌，后人又称他为姬昌，继承了周国的王位。季昌继续在周励精图治，他禁止国人喝酒，禁止贵族打猎，奖励生产，发展人口，一心要使国家更加强盛起来，以报杀父之仇，灭掉商朝。再说商王文丁只执政了3年便病死了，他的儿子帝乙继位。帝乙很有作为，他花9年时间稳定了商朝的西北两边，又亲自率军征服了东夷。为了防止东夷再起，他又在商都东面墨水边的朝歌，今河南淇县，建立了陪都。帝乙死后，他的儿子辛继位，辛又名纣，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商纣王。纣王人很聪明英武，但由于帝乙给他留下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政权，因此他整天无所事事，不但变着法子穷奢极欲，那帝王家公子哥的独断蛮横和残暴的性格也愈演愈烈。他花7年的时间动用成千上万名奴隶和工匠，将朝歌建成了他的游乐园，在那里建了高1000尺的露台，供他和妃嫔们观赏美景。在朝歌边上的贵桥设立大仓库，以存放从全国搜来的粮食和珠宝。在沙丘建立苑囿，在里面种奇花异卉，养珍禽异兽，供他欣赏打猎。他还命令四方诸侯选送许多美女入宫，在宫内用酒做池塘，把肉挂在树上，称作酒池肉林，供他和宠妃妲己玩乐。他还设立了一种叫做炮烙的刑罚，将反对他或者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绑在用火烧红了的铜柱上烤死。纣王如此荒淫残暴，一些正直的大臣自然会加以劝谏，有的蜀国诸侯也会流露出不满和离心倾向。纣王于是就用

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他逼死了德高望重的老臣商容，又用他的祖父文丁的老办法骗来了九侯、鄂侯和西伯侯姬昌三个实力最强大的诸侯，找个借口将九侯施以海刑，剁成了肉酱，将鄂侯杀死后做成了肉脯，将姬昌囚禁在游里，今河南汤阴北。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带了许多礼物赶到朝歌求情，想请纣王释放父亲。纣王下令也将他剁成了肉酱，并且命使者送到游里让姬昌吃。姬昌忍着巨大的悲愤，当着使者的面吃下了儿子的肉酱，并且在监狱中整天安静地弹琴算卦，闭门思过，毫无怨言。纣王这才放下心来。后来周国又向纣王送了许多宝物美女，才将姬昌赎了回去。姬昌回到西岐后，立刻扩充兵马准备复仇，但他感到自己身边虽有散宜生、南宫氏等文臣武将和儿子姬发的协助，但仍然缺少一个能够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帮他运筹帷幄。姬昌真是求贤若渴，他日思夜想，不知道到哪里去寻觅这样的人才。他想到自己的祖父古公胆父在世时就曾盼望要物色这种人才，但终究没能如愿，真是人才难得呀。一天，姬昌带着随从来到渭水附近的溪边打猎，他忽然看见岸边有一个老人在钓鱼。令人奇怪的是，他的鱼钩是直的，而且离开水面足足有二三尺，可是老人钓的却是那么专心，岸上有这么多打猎的人马经过，他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姬昌心中一动，觉得此人不一般，于是便上去和他攀谈起来。一攀谈才知道老人对纣王的暴政和当前的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是个难得的政治军事都十分精通的全才。姬昌高兴极了，他对随同一起出来的大夫散宜生说，这位老人家就是我们的太公曾经盼望要得到的人才呀，因此以后有人就将这位老人叫做太公望。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因为他的祖先的封地在吕，因此也叫吕尚，而从此以后民间又习惯叫他姜太公。却说姜太公追随周王姬昌以后，立刻出主意让他不要急于去进攻商朝，而是先训练兵马攻灭西虚和密虚，巩固自己的后方，在暗中派使臣鼓励东夷造反，以吸引商朝的注意力和军力。这个目的达到后，姜子牙又乘纣王的军队正全力对付东夷之际，带兵东进，攻下了周国与商朝之间的崇国，将崇国的都城改名为封京，今陕西丰水，并且在这里修缮了城墙，建立了宗庙，扩建了王宫。这样周国的力量就直接逼近商朝了。由于纣王的昏庸无道，各方诸侯纷纷归附周国，愿意与周王一同反抗商朝。周王姬昌歼灭商纣的时机已到，正要起兵复仇，不料却得病死了。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主播侃侃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
1: 见。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白老白一子命不当绝，被总门长蒲老剑客把他救回四川峨眉山，师徒二人呢，无话不谈呢。蒲老剑客把他所知的身世都告诉他了。你练武，你可愿意？白衣子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遇上这么个好人，哪有不乐意的？所以就拜蒲老剑客为师，老剑客专心致志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就是5年呐。白衣子到了16岁了，哎，出落得跟成人一般高，跟当初是截然不同了，跟水葱似的，越长越漂亮，越长越丰满。蒲老剑客非常喜欢，心说这是个好苗子，我得精心培养他。16岁了，也算成年人了。这天爷儿俩闲谈，又谈起白衣子的身世。白衣子掉了眼泪了，师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弟子铭刻肺腑，不会忘记的。只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最近呢，我常做梦，闭上眼睛就回到我们家了，闭上眼睛就见着我爹了。我爹口喊冤枉，说死得太惨，现在恶人逍遥于法外。有时候在噩梦中惊醒啊，师父，弟子有个小小的要求，我打算请假回家去看看，给我爹报仇雪恨。哎，蒲老剑客点点头，孩子，你不说为师也想到这一层了，只是你还年轻，你才10几岁，我怕你摊上事儿啊。孩子，再等几年如何？师父，我实在等不及了，你要勉强留我在山上，我也学不好，我要报仇之后了，我心静了，我一心朴实，好好跟您学能耐，好好孝顺老师，一辈子我都不离开您，好吧。蒲老剑客成全他了，只是告诉他见机行事，不要莽撞。老师呢，给了他足够的穿资路费，穿着一身道装，小老道背着个兜子，带了一口防身的宝剑。白衣子

0: 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起身回家。路上无话。这一天回到家乡，日已偏西了。举目观看，都变化了，跟小时候记忆当中都不太一样了。路边的古树，还没变。这条道没变，房屋有点变化，有的地方拆了，有的地方起了新房，所以啊，辨认了老半天。他一盘算着，到自己的家还得有5里地呀、啊，少说得5里。干脆找个地方先住下，了解了解情况再说。老师担心我是个孩子，怕把事儿弄砸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得做到心里头有数。他就住在一家小电房里了，这家小电房统共3间房，前边支着个摊儿，卖一些大饼啊，熬点粥啊，卖点零食。是个老头，这老头挺干净，挺利落的，三言五语搭个好了。哎，他就住在这家小店房。高兴的是什么呢？白家店，他本身姓白，这也是老白家开的，就觉着热乎。等晚上没事儿，跟这掌柜的闲谈，这掌柜的借着灯光上一眼下一眼，不住的打量白姨子，把白姨子看得直发毛，心说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怎么对我这么注意？也觉察出这老头有点眼熟，在哪儿见过呢？后来老头先说话了：“道爷，你贵姓啊？”“啊，我姓白呀。”“你是哪儿的人？”“我就是本地人。”“本地人，你可像一个人呢。”“啊，我像谁？”“哎，别提了。”好像白老员外的儿子白老白一子啊，我就是啊，你是少爷，我的少爷，哭了。白一子大惊，问老头儿你是谁呀？老头儿说了，我在老白家过了大半辈子，我是他们家的总管，我叫白兴啊。哎呦。闹了半天是老总管白兴，说几年不见了，白兴为什么不认白姨子了？咱没说嘛，白姨子出落的跟大人相似，说女大18变，男的也不例外。原来是个小孩，同生同气，现在16了，在跟蒲老剑客学艺，有内功啊，催的他这身体呀发育起来了，那上哪儿认识去？另外，白星啊也太老了，满脸都是皱纹，也驼背了，所以白姨子也没认出他来。要说这个人心情好，环境好，那什么成色？营养再好，那他肯定延长寿命，防止衰老。一天老发愁，掉到愁坑里头了，长吁短叹。有种种的压力，你还用问吗？肯定衰老的就快。这白星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一报名，抱头痛哭啊！可见这亲人了。这白姨子就问呢：“老人家，你怎么在这开了个小店房，做起小买卖来了？”“
1: 嘿，别提了，我呀，被狼不正把我撵出来了。5、6年了，你想我无处投奔呢，我是哪儿去我呀？朋友给我帮忙租了这么个地儿，我就做起小买卖来了，维持生活呗。”“哦，哎，我少爷，你没死，我眼睁睁瞅着，好像你掉井里头了，你怎么出了家了？”“哎，一言难尽。我被我老师蒲乐剑客把我给救了，是死中得活。”

0: 我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出家了，我一直跟我老师在一起。哎呀，谢天谢地呀！白衣子把眼泪擦擦，老人家先别说这些了，我想了解了解我们家的情况。
1: 哎呀，少爷，你听我说呀，
0: 我为什么在他们眼皮底下做小买卖？我下定决心了，我要擦亮眼睛看他们得个什么下场。我就不服这个劲儿了，怎么好人不得好，恶人倒享福？老天爷公平吗？真有老天爷吗？哎，我没死之前呢，我要瞅瞅他们得个什么结果，所以我才在这儿开个小买卖。咱这么说吧，我认为这一点指望都没有了，没想到凭空见着了少爷。我说少爷呀，听说你学会了武艺，你可得给老爷报仇啊，不能仰仗官府啊，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呀，他们什么案子也破不了。老人家，话说到这儿了，我此番回来，就是把此事查清问明，给我爹报仇雪恨，希望老人家助我一臂之力。没说的，没说的，把我老命搭上，我也没什么可惜的。您说吧，这仇怎么报？我首先得了解了解情况。现在我们家有什么变化？
1: 有啊，
0: 现在狼不照，和那狼是猪狗不如，名扑夜盖呀。府里的人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到处都是风言风语呀。这是一。另外狼不正，贼人胆虚，他也怕这也怕那，雇了不少的打手啊。听说他们家能养着20来号吧，这些人平日没事儿使枪动棒，如果有点什么事儿，就像那狗似的放出去让他们咬人，所以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呐。您可记住啊，狼不正周围可有打手啊，听说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杀人不眨眼呢。另外呢，他那人缘太次了，乡里乡亲没有不骂他们的，但他们家有钱呢，你说怎么办？听说这狼不正不惜重金买通了官府，跟衙门口处的都不错，出入衙门搅面水平汤，听说那个知县老爷姓周，还跟他磕头拜了把子了，狼狈为奸，势力很大很大的，一般人扳不倒他呀。好吧，老人家，今儿话咱先说到这儿，我不办完事儿不离开您家，您要绝对保密，千万别跟旁人说见着我了。
1: 一定。
0: 头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白衣子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吃完了饭假装溜达化缘，就奔自己的家来了。谁对他也不留神，没说嘛，判若两人。看他的人顶多瞅这人长得真漂亮，怎么这么年轻就出了家了，仅此而已。白衣子到了自己家门前了，一看这心就一翻个，小的时候出来进去多少趟啊，过年过节张灯结彩，爹领着自己那多美呀、哎、真好像昙花一现，眨眼之间就消失了。现在那门楼还是那个门楼，里边的主人已经变了。想到这，白衣子痛断肝肠，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围着他们家又转了那么几圈，转到后院那矮墙，白子个也不矮呀、啊，敲着脚扒着墙

0: 往院看看，依然还是后花园。头一眼，他就看着那眼睛了。哈，想当初，我就是被那个淫妇推入井中的，现在这口井还在呀。想到这儿，牙嘎巴嘎巴直响，咬碎钢牙。他摸了两天底，坐得心里有数了。第三天的晚上，他告诉白星，我要去干活去了。白星还没懂，你干什么活？我要给我爹报仇，救你自己。对，能行吗？他们家人多势众，哎，老人家您放心，我师父是个了不起的剑客，这些年我跟我老师学会武艺，那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啊，您尽管放心。
1: 少爷可千万谨慎呐、啊，我在家里的给您祝福。
0: 白星啊，把香燃上了，把蜡点着了，嘴里是念念有词，希望神佛保佑少爷。单说白衣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宝剑，斜挎兜囊，施展夜行术回到家里。不走大门，走后花园的矮墙，这比较方便。双腿一飘，噌，跳落院中，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是赶奔内宅。一看太熟悉了，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怎么拐怎么拐，记得清清楚楚。他先到了自己那房间，一看房门紧闭，上着锁呢。自从他不在之后啊，这屋就查封了。因为房子也多，也用不过来，这屋闲着没人住。然后他又一拐弯，奔他爹原来住的那屋。他爹那院啊不太大，三间房，院里还养着不少的花，现在怡然如故。他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根底下一听屋里说话呢，心说话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呢？摘耳朵一听，狼似的声音；再一听，狼不让的声音，一声高，一声低。嗯，怎么还有个小孩的声？小孩的哭声？难道他们两个人有了孽种不成？白衣子恨的，不得看看。点破窗棂纸，往屋中窥视，一看这屋啊收拾跟当初不一样了，除了红就是绿，点着灯锃明刷亮，大二人床帐帘一面撩着一面落着，被窝早就捂好了。那个狼氏坐在下边，狼不正钻进被窝，双腿盖着被子，上半身光着膀子，靠着那床帮，拿根牙签嘚嘚在那剔牙。在他的身旁果然有个小孩，这小孩直哭，看意思要吃奶。这会儿不那么闹了，狼不正一手拍着小孩，一手提着牙，脸上醉醺醺的，好像刚吃完夜宵。狼氏在地下干嘛呢？穿着紧身小袄，葱心绿的裤子，散着腿儿，穿着大红鞋，散发披肩，是描眉打鬓，临睡觉之前还得化化妆，面前是菱花镜以及化妆品等等等。旁边有个桌，餐茶剩饭，酒壶酒杯也没收拾呢。就听啊，狼氏跟狼不正说话。我说你呀、啊，整天在外头瞎折腾，家里的事儿你也不管。孩子发烧，你知道不？明儿个找个郎中来给看看。哎呀，夫人呐、啊，管他妹子居然叫夫人了，因为眼前没有旁人。 算什么事儿？头疼脑热，家常便饭。你叫谁跑跑腿儿？找个先生就给看了，非叫我干嘛？我是老爷们儿，在外头应酬的事儿太多。明天我跟知县大老爷还上聚贤楼喝酒去呢。哎，算了算了，别叨叨了。你一天把我抛到家里头，你在外头胡作非为，是不是？家里事儿合着你什么也不管？我且问你，你跟大白梨是怎么回事？什么大白梨、小白梨的？你跟我说。嗯，我早听人跟我讲了，你们两个人非常亲密，难道说你喜新厌旧不成吗？我可告诉你啊，你良心可正了，如果你把我惹翻了，奶奶活我要上来，我到衙门就告发你。我你别来这套，真你把我告发了，咱俩谁是主谋？那肯定得判你是主谋啊。哎，闹着玩别过分啊，小心隔墙有耳。不就是给孩子找大夫吗？那好办，明儿给我去请不就得了。不打自招，白衣子在窗户外头听得清清，真是忍无可忍。到了现在头脑一热，什么他也不管了。再看白衣子手提宝剑，把衣襟掖了掖，转身来到房门这儿，梆梆梆敲门。这对狗夫妻正谈话呢，一听门响，这么晚了谁？郎不正在那坐着没动地儿，谁呀？棒棒棒，谁呀？怎么不言语？郎氏站起来了，还用问吗？又是你那些狐朋狗友，这种事儿还少吗？睡着睡着觉来逼令你来了，是不是大白梨又想你了？哎，少说废话，开门看看。郎氏毫无准备，过去把门开开，刚开开，白子大步就进了屋了，反手把门关着，咵把插销插上。这下完全出乎狗男女的意料之外。郎氏一开始没怎么太害怕，心中一动，心说歹徒干嘛抢劫来了？要真那样能怕你吗？我们前院有打手，屋里还有旁人，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刹那之间借灯光一看，面前站着一个穿白挂素的小老道，仔细一瞅怎么那么眼熟，认出来了。郎氏言挺多，这分明是没死的白衣子。你白衣子把宝剑一甩，撑就窜到床前，用宝剑指着郎不正，别动，小兄弟，小兄弟，你要干什么？缺钱你说话，咱家有的是银子，我那柜里就有，要多少给多少，咱别开玩笑行吗？闭住你的臭嘴。郎不正，把你的狗眼睁开，你看看我是谁。你我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被你们没害死的白老白衣子，本宅的少主人。郎不正这才认出来，他心说邪门儿，他怎么没死？哎，怪事儿不怪事儿啊？他心里还纳闷呢。但是白衣子这一出现，他还有点紧张了，他良心有愧呀。再看郎不正一翻身从床上下了地了，心说话再紧张，这是个小孩，难道说我对付他还成问题吗？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

0: 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选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白老白一子夜探白宅，到了自己的家里，看见了郎不正和郎氏，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恨的是咬碎牙关。进屋用宝剑把郎不正给逼住了。郎不正一看是白衣子，真不知道他怎么能活到今天，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呀。但这小子能老实得了吗？第一，他一盘算，别看白衣子个儿不小，岁数不大，顶多也就是15、16岁吧，毕竟是个孩子。我郎不正也学过三脚猫四门斗啊，一个人对付一个人还不费劲儿，况且我的前厅还十几个哥们呢，我喊一声他们就到啊，里应外合，你一个小娃娃还能反得了天吗？所以啊，他赶忙下了地了，满面陪笑，哟哟，我当是谁呢？外甥回来了，外甥你听好吗，来来，我给你倒水去。说话之间他狼眼睛一转，冷不丁出手就是一拳，这一拳叫通天炮，想把白衣子打个鼻青脸肿。他想错了，白衣子跟什么人学的能耐？那是专家，那是早就做好防范了。一看他拳到了，白衣子上步闪身，把单掌举起来对准他的右胳膊，啪就是一掌，还用使劲吗？跟打麻杆差不多少，咔这一下给打折了，没把郎不正疼死。哎呦我的妈呀，哭丘就坐地上了。白衣子一抬腿踩住他的胸脯，长鸡巴的给我剑锋直指他的咽喉。郎不正疼痛难忍，这才知道面前的白衣子不是当初的小孩了，这劲儿怎么这么大呀？哎呀，饶命啊外甥！呸，你再管我叫外甥，我一见我就扎死你。郎不正说，说当年怎么害死的我爹，你跟郎氏怎样狼狈为奸，把这些事儿如实的给我供出来，要有半字虚假你人来看，我这一剑就刺你个透心凉。到了现在郎不正啊，不敢不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他忍着疼痛，哈哈，我说是说，我听错一个字儿，你骗我一句话我就扎你个眼儿，给我说。郎不正没办法，吞吞吐吐。

把阴谋诡计始末前后的经过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当然有的地方没说清楚，有的地方不想说，白衣子一逼他，他也如实的都说了。后来白衣子问他，我爹死的时候是谁下手，那致命的一刀是谁扎的？说是我。好嘞，这回有头绪了。白衣子一瞪眼，郎氏叫过来，郎氏扑通就跪下了，一看这是杀人的祖宗啊，那眼眉都立起来了，白眼珠都起了红线了，谁不害怕？一子啊，你就饶了我吧，他是罪魁祸首，都是他勾引我勾搭成奸，打那之后我就听他的摆布，他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我要不听啊，他就得把我整死，这不他已经都说了吗，跟事实没有什么出入，你问哪些你尽管说吧，你再给我说一遍，说实话，也别委屈着你自己，如实的给我供出来。郎氏又说了一遍，你看他跟郎不正两个人狼狈为奸，共同策划的，当然说的是一样，只是心理活动有些区别而已。白衣子听完了，真相大白，让郎不正在这不动，让郎氏起来提笔给我写出来，光说不行，你给我写。郎氏迫于无奈，多里哆嗦拿过纸笔，把犯罪的经过如实的写了一遍。哎，他文采还行呢，写的很有层次，总之事情全都落实到纸面上了。然后白衣子告诉签字画押，郎氏签字画押了，郎不正也签字画押了。白衣子拿过来往怀里他一揣呀，心说爹呀娘啊，我算给你们报了仇了，希望你们在天之灵别散，看儿给你们出气。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呀？白衣子把牙关一咬，宝剑举在空中，把男女两颗狗头砍下，那小孩还哭上了。白衣子犹豫了一下，按说这孩子也没什么罪啊，就即使没什么罪，这也是孽种，留着也是祸害。噗，一宝剑把小脑瓜也给补了下来，然后用床单把三颗人头包裹上，提着他转身到了院里头。刚到院里头，有人发现了，你说这后屋这么折腾，能说一点动静没有吗？有一个丫鬟来送水来了，因为郎不正和郎氏经常晚上不睡觉，要这要那的，一时供应不上，非打则骂，丫鬟们都吓坏了，编成号轮流值班，有个叫小兰的正好是他值班，拿着个托盘拖着东西刚走到这院里，就听见这声了，吓得他抽身便跑啊，他以为是劫匪呢，不知道来的是白衣子，到前屋把姐妹们都呼了起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奶奶那屋出事了啊，都起来了。女人没有主意，这就找打手，时间不大，这些打手起来长起灯球火把一拥而入，到了后院正好跟出门的白衣子打了个照面。这帮小弟看啊，什么人，站住。其实啊，白衣子也不想走，仗还没了结呢，白衣子停身站住，钉子步把胸脯一拔，无量天尊，还念佛呢，还

0: 闪目一看，前头有十几条大汉，一个个各拿刀枪棍棒，后边男女老少都是仆人，气色都不太正啊，胆战心惊往这边瞅着。白衣子往前大踏一步，我说你们这里头谁是头头？
1: 我就是。
0: 你是不是叫李三呢？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不仅知道有个李三，还有个冯老五，还有个叫刁八的，都在吗？那个时候白衣子说他们干什么？干什么？这都是凶手，狼不正供出来的，他们四个人狼狈为奸，这几个小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怎么的？在这儿呢，我就是刁八。好好好好，我先叫你们看一样东西。白衣子把包袱皮打开了，扑噜一抖，三颗脑袋咕噜咕噜到地上。在场的人亲眼目睹啊，好小子，你杀了人了，这是杀人的贼，不能让他跑了。哥们弟兄，上上，给狼子爷报仇。对，嗡过来了，为首的就是这仨亡命徒。白衣子恨坏了，也没工夫跟他们讲道理，把宝剑摆开，几个回合，啪啪啪，都小狗叫，一命呜呼。把他们仨砍了之后，脑袋咔嚓咔嚓咔嚓全给剁下来，然后跟原来那仨脑袋归拢到一块儿。谁不怕死？一看这是杀人的祖宗，别看年岁不大，这手可够狠的。有几个小子见识不好，是撒腿便跑。白衣子没追，其他的人刚要跑，白衣子说话了：各位大家留步，我不是滥杀无辜啊，跟你们毫没有关系，大家站住，我有话说。这一说把男女老少这些仆人全给稳住了。白衣子一指自己的鼻子：各位啊，认得我是谁吗？大概你们有新来的不认识我，老人能认得出来，我就是没被害死的白老白衣子，白员外是我爹呀。在场的人有一半是老人啊。是吗？揉揉眼睛一看啊，可不是吗？扑通扑通扑通，这些人全跪下了：少爷是您，少爷是您呐，您这是从哪儿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呀被人把我救了，不见五年前我就惨遭毒手了，老白家祖上有德呀，少爷还健在，我们真替老白家高兴。各位啊，我此番赶奔家中就是给我爹爹报仇雪恨，现在凶手已经正法，跟你们各位毫无干系，大家尽管放心，我也不跑，我到衙门自首投案，我去打官司，至于衙门判我什么罪，那我是罪有应得，总之我这口气算出来了。你们各位在我家照顾也不容易，我白衣子也是有心的人，众位啊稍后片刻。白衣子找来找去，把库房找着了，他们家有的是东西，另外把柜子打开，找出不少金银来，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了几十份。各位，这是你们的，拿着之后回家去吧，我代表我爹娘谢谢众位了。哎呦，大伙儿千恩万谢呀，拿着银子都走了。大伙儿都走了之后，白子一看，我得上山学艺呀，我家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我要走没人料理，干脆留下一部分给老总管白兴，其他的部分我全捐献了吧。老白家没人了，捐献给官府，你们看着处置吧。想到这，天已经亮了，他先把白兴给找着，把经过跟白兴讲述一遍。白兴腿肚子都转筋，一喜一忧，喜之喜给老爷报了仇了，奸人伏法了，大快人心；忧之忧，人命关天，小少爷下一步还能活得了吗？白兴哭了，少爷，好汉不吃眼前亏，趁着官府还不知道，你逃命去吧。哼，大丈夫敢作敢为，我干嘛要逃命呢？我就敢奔衙门陈述所有的经过，他随便处置我吧。那非掉脑袋不可呀，衙门跟郎部正关系都不错呀，他能向着你吗？哎，随他的便吧。老人家，咱们的关系之后，这一部分财产和金银是属于你的，一部分你留着生活用，另一部分我求你一件事儿，每逢年节初一十五，你到我父母的坟前替我烧几张纸，买些供果，老白家就感恩不尽，请上寿某一拜。白兴哭着点头了，少爷你放心，我绝不敢忘啊，这也是我应尽之责。就这样，白老白一子把几颗脑袋兜着赶奔县衙，到了堂上见着官儿，把人头窟噜往地上一扔，把官儿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心说这怎么回事，你是个谁？白一子当堂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胸脯一扒，我就是凶手，人是我杀的，现在我报了仇了，我心里非常痛快，现在我投手到案打官司，哎，您根据国家的利率随便处置我吧。哎呦，官儿一听年纪轻轻还是条汉子，好好好好好，因此把他打入死囚牢，那肯定得死啊。然后进京勘察，一查跟他说的是一般不二，所以官儿马上行文到府里，府里行文到省里，省里行文到中央，层层转达到了刑部，最后批件下来了，判处白一子死刑，秋后处决。白一子在监狱听着信儿了，哎，心里非常坦荡舒服，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完全在预料之中。哪知在一天的晚上，来个人没费吹灰之力把白一子给救走了，谁呀？自然是老师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原来啊，徒弟前脚下了山报仇，老剑客后头就尾随着，收个徒弟不容易啊，不但传授他武艺，还要看他怎样做人，说的跟做的是否一致，尤其孩子还小，老剑客担心，所以白一子的所作所为，普老剑客在暗中看的是一清二楚，心说罢了，这孩子正是我要求那样的，能看着徒弟死吗？因此半夜进了监狱，把白一子给救走了。这玩意儿不管合不合乎法律吧，总算把人给救了，哪儿找去？老剑客领着宝贝徒弟再次回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 详细询问了经过，白衣子一五一十都说了。菩萨见可也乐了，孩子，这回你的心愿了结了，你还有什么牵挂吗？没有。能安心练武吗？能。师父放心，我好好练功，绝不辜负老师栽培之恩。我还下了决心了，哪儿都不去，伴随老师尽情孝道。您对我太好了，我要行孝。普老剑客一乐，咱这么说，从二次上峨眉山，老道就下了功夫了，认真传授白衣子的本事，白衣子认真学，心里头静了，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凑合一使这劲儿，白衣子的功夫是大有长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四十年、四十五年、五十年，这一口气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呀。白衣子老了，岁数老了，模样没怎么改，你多咱看上去二十左右岁儿，这就是练的返老还童。咱可说清楚了，不是人人都能练返老还童，说我练功我就不老，不可能，也在人，这里万里抽一呀。所以白老白衣子老是这个样，这功夫可学成了。在学艺中间，普乐剑客把他的三位师兄先后给找来了，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师兄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师兄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一男二女，这都是亲门近知啊。普拉剑客做了介绍，这是我闭门收的老徒弟，你们的小师弟，今后你们要多加关照，听没？都知道老师这么认真，都知道老师对白衣子非常非常器重，所以这三位师兄对小师弟也格外的关照，谁有什么绝活也传授给小师弟。与此同时，普老剑客领着他到处访名人，走高山呢，先后拜会了冰山北极岛的风上人雪珠莲。见面之后，普老剑客就说，师兄啊，我给你收了个徒侄啊，闭门的老徒侄，您看看这孩子怎么样啊。雪珠莲见过白衣子，让他练练功，等练完了，雪老剑客竖起大指，罢了，师弟，这回你没看走眼呢，这孩子收着了，我太替你高兴了，将来这孩子无可限量。师弟呀、啊、这孩子有外号吗？没有。师兄您给赐个号吧。嗯，这样吧，他爱穿白衣服干净，绰号又是神童，本事又这么高，就送他个绰号叫白衣神童小剑魔。太好了，这个绰号又响亮又贴合实际，多谢师兄赠号之恩。白衣子啊，还不谢过师伯吗？谢过师伯。师兄啊，孩子来了，您也别保守，传授孩子几招吧，也不虚此行。嘿嘿，老二啊，你真有意思。行行行行，你张一回嘴，我也对得起孩子，因此封上人雪珠莲也传授他武艺。半年之后，八十一门总门长 又领他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见武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0: 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
1: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

0: 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

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

0: 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2: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3: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6: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5: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7: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

0: 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东元、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7: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5: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七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中华书市全场5折，
2: 折后还可以用券。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3: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2: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4: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 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算打五折八折的。
2: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5: 这券抢着比较合适，
6: 这能抢上。
2: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毯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7: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2: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毯舒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毯舒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0: 卖的书主要是做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嗯，卖的也不错，十天大概卖了有六七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2: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3: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2: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4: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5: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6: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7: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8: 书市今天就定命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9: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

0: 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是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3: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4: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诉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5: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3: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6: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3: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4: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3: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

0: 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0: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2: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3: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2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6: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5: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

0: 浦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0: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百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2: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啊，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0: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1: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5: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6: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7: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6: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
8: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6: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9: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6: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10: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6: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10: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

0: 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1: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2: 是的。
0: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3: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

0: 一是中国队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七枚金牌当中的六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啊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4-1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四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八，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王先
1: 生，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0: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啊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1: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呢，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2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个亿，网上大家说的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3: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

0: 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那就显化了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一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我们的出行的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1: 您一说就说到了长期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0: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交强险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从去年的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3.86亿。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财产险行业是用商业车险和整体的经营盈余来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亏损的。2025年全国的车险的总盘子是盈利的，那么这样的实际相当于说我们现在行业呢是在承担的法定的社会责任，具备持续托底的能力。交强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1: 有什么好办法呢？
0: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它是咱们

0: 普惠的弥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呢有三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啊，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啊。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1: 那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0: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哎，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2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导全民安全驾驶。未来的交强险啊，不会再是统一的标准啊，粗放的浮动，一刀切啊，涨价降价，而是把车辆的属性、营运的场景、驾驶的习惯、风险的轨迹等等多重的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行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呢，大力推进风险减量服务，保险升级为交通安全治理工具。保险的最高价值啊，也不是出事赔钱，而是呢做种风险对冲、风险管理。我们在交强险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发生，减少风险暴露的频次，加强车联网、AI、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应用，提高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整体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最佳的风险减量的路径。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啊，行驶风险地图、智能行程保单这类工具，针对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开展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高危行为预警、车队安全管理，阻断重大事故。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呢，少伤亡、少事故，比多赔钱更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我们交强险保障质量的本质升级。第三呢，还可以继续深挖行业的内部革新潜力。车险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升级，用效率革命。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呢理赔服务，通过警保联动、小额快储、人伤直付、救治费用前置，让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群众更快拿到救治资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 保险行业也优化内部流程，压降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真正用在受害人保障上。第四点呢，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协同，保险、交管、车企啊、货运平台、网约平台啊，我们通过数据联动，在保护个人信息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识别高风险车辆和驾驶员的能力，提前开展交通安全提醒，从源头上压降事故的总量。咱们可以看得到，科技进入保险领域，未来交强险的升级方向是很清晰的。从原来的20年前我们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把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把它把控得更低的话，那可能整个交强险带给我们的这个压力也会缩减一些。
0: 是的，交强险的小幅持续亏损啊，是社会民生保障升级、车辆结构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常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交强险的制度是安全稳健的，那么未来行业的突破点呢，是科技赋能安全，风险减量治本，更少的事故，更少的伤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民交通保障。
1: 交强险制度2006年开始实施，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它主要解决的呢是肇事方赔不起、受害人拿不到钱的问题。而我们回看这些年的费率调整，政策方向始终是让利于车主。那今天我们也算了这笔账，未来这本账恐怕还要被算很多次。但是强制险的社会属性不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缺口的填补方式可能还可以更优化。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比赛的实况。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3局，依然是王楚钦对阵林诗栋，双方目前的比分是林诗栋在第3局当中9-7领先，之前已经战成了2-0的大比分领先。
3: 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诗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白短。
4: 是的，白短。
1: 好，我们趁现在这个时间，赶快再次请进我们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帮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5: 嗯，王贤啊，听众们好。这个现在呢，第3局比赛已经到了尾声了。那林诗栋目前是10-7领先，也就是说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林诗栋发球，王楚钦接发球抢攻啊，拿到1分。那刚才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精彩，尤其是刚才就是林诗栋7-6领先王楚钦的那一分球，两个人打的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对攻啊，让大家看着非常的过瘾。整个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呢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够及时的抢攻，同时呢，这个靠自己的这种拧拉啊，因为王楚钦的拧拉呢，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啊，刚才林诗栋又，拉丢了一分啊，滚网球滚网以后出界了，现在是10-9啊，林诗栋的这个领先优势从刚才10-7，3分的优势已经剩到了只有1分了啊，林诗栋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员，所以呢，没有教练来给他们做场外的指导，两个人如果需要叫暂停的话，就是自己自主的去叫就可以了，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这个比赛的过程，自己在最后关键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自己如何去冷静一下，去思考这个比赛的进程，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自己去完成，没有教练在旁边去来进行指导了。那说到这个林诗栋呢，今天应该说他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刚才好几个球，实际上王楚钦的进攻已经非常的凶了，但是林诗栋的防守很严密，因为又是双方又是这个队友，所以互相之间的对这个进攻的线路啊也非常了解。所以说林诗栋的好几个球都是这个非常难的就给就防守回来，结果反而得分了。所以呢，这个王楚钦来说呢，他就需要把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得更加的非常规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一分，王楚钦发球。
3: 这球王楚钦上手还是非常
5: 林诗栋刚才 发了一个滚网，这球回了一个滚网，但是王楚钦还是这个反应很及时的把球回回去，最后呢又靠一板这个正手的爆冲，把这比分呢扳成了10-10。这第三局比赛呢比刚才要激烈很多啊，因为前两局的比赛林诗栋都是11-5和11-8啊取得了胜利。林诗栋刚才是这个拉了一个高调回旋球以后，王楚钦的反手的反拉啊取得了一分，现在是王楚钦以11-10拿到了自己在这一局的局点。王楚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以后，林诗栋在防守当中的反攻，王楚钦在拉球的时候也是滚网以后出界了。林诗栋的这个反手的这个威力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现在是11-11，林诗栋发球，发了一个下旋球啊，接着就是发球抢攻。现在林诗栋12-11领先。
3: 哇！
1: 这个球也是非常，
3: 确实是。
5: 这个球林诗栋打的这个左右的调动王楚钦啊，13-11取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样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比赛呢是7局4胜制的比赛。所以林诗栋呢现在是取得了3-0的领先的优势。我觉得林诗栋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渴望，相对王楚钦作为卫冕冠军来说，可能这个更加的渴望，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准备也更加的充分和细致，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林诗栋拿到这个他自己的第一个亚运冠军的亚运单打冠军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1: 我们也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比赛剩下的这个精彩时刻啊，也非常谢谢梁月带来这段的讲评。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最近浙江诸暨的一位女士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却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置，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共9针引发讨论。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没伤口就等于没感染风险吗？还有哪些动物是狂犬病高风险传染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
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

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收听国学小天地。秋风吹起，叶落知秋，世间万物都在秋天悄然变换模样。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秋天是落叶凋零、万物沉寂的季节，带着一丝萧瑟与落幕。但在北宋大文豪苏轼的笔下，秋天从不是衰败的代名词，而是藏着坚韧、希望与力量的最美时节。今天我们来诵读经典古诗苏轼的《赠刘景文》，一起品读秋的景致，感悟诗的深意，品味这首秋日励志小诗的独特魅力。首先，请小朋友们静心地聆听全诗，感受诗词独有的古韵律的意境之美。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首诗是苏轼写给好友刘景文的赠别励志诗。当时刘景文人到晚年，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心中满是失落。苏轼深知好友的才华与抱负，特意写下这首诗。他不写悲秋，不叹时光，反而借秋日景物赞美坚韧品格，勉励友人珍惜时光，不负自我。整首诗短小精悍，文笔清新，立意高远，既是一首优美的秋日写景诗，更是一首治愈人心、催人奋进的励志佳作。接下来，我们逐句细细的解读，读懂每一句的画面、意境与深意。诗歌的第一句：荷尽已无擎雨盖。我们先来拆解字词。荷尽就是池塘里的荷花全部凋谢落尽了，擎是托举撑开的意思，雨盖是古人对荷叶的生动比喻，把圆圆的荷叶比作可以遮风挡雨的伞盖。整句诗的意思是，深秋时节，池塘中的荷花已然全部凋零，再也没有了夏日里亭亭玉立、撑开荷叶遮挡风雨的模样。在这句诗里，作者苏轼用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了秋日萧瑟的典型画面。夏日碧波荡漾，荷花盛放，绿意满堂的热闹景象彻底褪去，花叶枯萎，池水沉静，尽显秋冬交替的清冷与萧条。诗人用白描的写作手法，不加华丽辞藻，寥寥七个字就写出季节更迭的自然变化，为后文的反转铺垫出鲜明的对比。诗歌的第二句：菊残犹有傲霜枝。

至秋末的菊花已经开过了盛期，花瓣凋零，不再繁盛。犹有是依然还有，仍旧留存的意思。傲霜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意思是傲然挺立，不惧寒霜。这句诗的画面温暖又有力量，虽然深秋的菊花已经凋零残败，褪去了盛放时的娇艳多姿，但它挺拔的枝干依然坚韧笔直，在凛冽的寒霜中傲然挺立，不肯弯折。如果说第一句写尽了秋的衰，那么这一句就写出了秋天的刚，这里的刚是阳刚之美的刚。荷花娇柔，只能盛放于温暖的盛夏，经不起秋风寒霜，而菊花风骨坚韧，纵使花叶残缺，依旧傲骨铮铮。诗人通过荷花与菊花的鲜明对比告诉我们，真正的美好从不是一帆风顺时的光鲜亮丽，而是逆境寒霜中依旧坚守的风骨与底气。这也是整首诗第一个深层的意境，不惧萧瑟，坚守本心。诗歌的前两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画面反差强烈，文笔精妙，短短14个字勾勒出层次分明的秋日图景，也埋下了全诗的主旨。诗歌的第三四句是全诗的升华与核心，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君是古人对他人的尊称，在这里指诗人的好友刘景文，也泛指每一个奋斗的人。须记是一定要记住，铭记于心。橙黄橘绿时，特指深秋初冬时节，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瓜果成熟，硕果累累的美好时节。两句诗连起来的意思是，亲爱的朋友，请你一定要记住，一年四季最美最珍贵的风景，并不是繁花似锦的春天，也不是热烈绚烂的夏日，恰恰是这秋霜渐起，硕果满枝的橙黄橘绿之时。下面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整首诗。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小朋友，我们很多人偏爱春暖花开的温柔，夏日繁花的热烈，觉得初春盛夏才是人间好景，但大诗人苏轼更偏爱深秋。秋天看似花叶凋零，万物收敛，却是万物沉淀，硕果成熟的季节。经历了春风的滋养，夏日的淬炼，在秋霜的磨砺中，树木结果，万物成熟，沉淀出最饱满最踏实的收获。这也是诗人苏轼写给友人最温暖的鼓励。人生也是如此，青春繁盛，意气风发是美好，而历经风雨沉淀成长，成熟稳重，更是人生珍贵的时光。对于一样，越发的坚韧，越发的优秀。而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这首诗也是一份温柔的

启示，孩子的成长不必急于一时繁花盛放，经历磨砺，踏实沉淀，稳步成长，才是最珍贵最长久的美好。

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苏轼的这首《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

四时流转各有风光，人生起落皆有成长，何尽菊残是自然的常态，橙黄橘绿是岁月的馈赠。愿我们每位同学和小朋友们都能记住苏轼笔下的秋日风骨，不惧挫折，沉淀自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历经风雨，终结硕果。

0: 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生。用眼时间长了，要远眺放松，少看电子产品，一起爱护我们的明亮小眼睛吧。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
3: 亲爱的小朋友，你也正在收听小喇叭节目吗？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了。小喇叭里动听的故事堆成山，好听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故事，森林面包店。从前，在森林的深处住着田鼠一家。琪琪是田鼠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以及他的三胞胎姐姐们生活在一起。小田鼠琪琪活泼又调皮，他的爸爸妈妈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森林面包店，店里最受欢迎的是铺满了新鲜的果粒、香甜软糯的水果挞，就是我们都喜欢吃的那种类似蛋挞的水果挞。今天一大早，爸爸妈妈和三位姐姐就悄悄地忙碌起来，大家默契地瞒着起来。

0: 脾气，偷偷地在后厨制作蛋糕。松软的蛋糕胚上搭配着绵密的奶油，还准备了满满一盘子鲜红多汁的草莓，这可是琪琪最爱的口味。好奇的琪琪发现家人们都神神秘秘的，他忍不住偷偷地溜进了后厨。他仰着小脸期待地说，
1: 我也要帮忙，我想往蛋糕上放草莓。
0: 话音刚落，姐姐们连忙温柔地拦住她说，不行哦，琪琪，你还太小，去外面开开心心地玩耍吧。爸爸妈妈也笑着附和，让她不要打扰大家做事。琪琪闷闷不乐，他忍不住撅起了小嘴，愤愤不平地跑出家门。他说，
1: 哼，不带我就算了，我去找小鸟玩。
0: 琪琪蹦蹦跳跳地走在森林的小路上，小路两旁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和粉嫩的小花。他路过小鸟家的帽子店，这里的招牌是装饰着各色柔软羽毛的草帽，精致又好看。琪琪顺利地溜进了工作间。
1: 我也想编草帽。
0: 话音刚落，琪琪就遭到了小鸟的阻拦。
1: 不行不行，琪琪，您还太小，到外面玩去吧。
2: 不带我就不带我，我去找刺猬玩。
0: 琪琪嘟囔着说。刺猬家经营着一家包包店，有很多口袋的包包是他家的招牌产品。这次啊，琪琪又顺利地溜进了包包店的工作间。
1: 我也想往包包上缝个口袋。
0: 话音刚落，琪琪就遭到了刺猬的阻拦。
1: 不行不行，琪琪，你还小，到外面玩去吧。
2: 哼，这些家伙怎么回事？至于吗？
0: 琪琪愤愤不平地向前走去。他往前走了没多久，就走进了一片开满了白色三叶草的花田。微风轻轻吹过，三叶草随风摇晃，温柔又美好。在花田里，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三位姐姐，甜甜姐姐、芝芝姐姐和米儿姐姐正端在花田里，低着头认真地找着什么。琪琪连忙跑过去，他好奇地问道，
3: 姐姐们，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
0: 甜甜姐姐笑眯眯地抬起头说，
4: 我们在找东西啊。
0: 芝芝姐姐眨着眼睛笑嘻嘻地说，
5: 嗯，不告诉你。
0: 米儿姐姐温柔地摸了摸琪琪的脑袋说，
4: 琪琪，今天你就自己好好玩吧。
0: 说完，姐姐们又低下头继续忙碌起来。不管琪琪怎么追问，他们都不肯透露半个字。琪琪更加委屈了，他在心里忍不住嘀咕着，
1: 大家都好奇怪，全都瞒着我，到底在偷偷做什么呢？
0: 琪琪生气了，他气呼呼地去了村外的小山坡，躺在山坡上仰头望着天空。白云缓缓地飘过，风儿轻轻地吹着。这时不知是谁在喊琪琪的名字，琪琪大吃一惊跳了起来，他脚下的地面忽然轻轻地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一个小小的洞口缓缓地打开，
4: 鼹鼠先生顶着圆圆的脑袋，翘着细细的小胡子，从地下钻了出来。只见鼹鼠先生一脸的神秘，小胡子一翘一翘的，他笑眯眯地向琪琪招手，让琪琪跟着他钻进地道。
1: 嗨，琪琪，快跟我来，大家特意托我来接你回家哦。
4: 琪琪一脸的疑惑，乖乖地跟着鼹鼠先生钻进了黑漆漆的地下通道。鼹鼠先生在前面带路，琪琪歪着小脑袋跟在后面，沿着地道一路向前。地道里弯弯绕绕，却四通八达，四周安安静静的，只有他们俩轻轻的脚步声。鼹鼠先生在前面慢悠悠地带路，琪琪紧紧地跟在他身后，心里满是好奇。走了好一会儿，前方忽然透出了暖暖的光亮。等琪琪跟着鼹鼠先生走出地道，瞬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地道的出口居然是琪琪的家，大家都在门口等着他呢。爸爸妈妈、三位姐姐全都站在门口，脸上挂着温柔又灿烂的笑容。面包店的院子里被布置得满满当当，挂满了彩色的小旗子和亮晶晶的小彩灯，漂亮极了。院子中央的木桌子上摆着一个超级漂亮的草莓奶油蛋糕，满满的草莓簇拥在雪白的奶油上，桌子旁还摆满了香喷喷的面包和精致的水果挞，这都是琪琪最爱吃的食物了。原来呀，所有的家人们都在偷偷的忙碌，刻意的隐瞒，不是不喜欢琪琪了，而是为了给他准备一场专属的生日惊喜。爸爸妈妈温柔地拉着琪琪的手，轻声地说道，生日快乐，我们最可爱的小琪琪。三个姐姐也纷纷围过来，送上自己悄悄准备的小礼物。这一刻，暖暖的阳光洒在院子里，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拂，满满的爱意包裹着小琪琪，所有的委屈和不开心瞬间烟消云散，琪琪的心里甜甜的，暖暖的。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森林里的微风、花草，还有满满的爱意，都在为小琪琪庆祝生日。琪琪，生日快乐！
2: 哦，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4: 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给琪琪准备的那个大蛋糕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琪琪的图案呢。为了给你一个惊喜，我们可是偷偷做出来的哦。小鸟送给琪琪一顶有条纹羽毛的草帽，刺猬送给琪琪一个有好几个口袋的书包，姐姐们送的礼物是贴着四叶草的生日贺卡，翘着小胡子的鼹鼠先生则挥笔为琪琪画了一幅肖像画。看了肖像画，琪琪开心地跳了起来，他说，
2: 我感觉自己好像忽然长大了。
4: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了蛋糕，小小的村子里弥漫着草莓甜甜的香气，直到太阳下山，生日派对才结束。那天晚上，琪琪把收到的所有礼物全部摆在床头，然后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听故事的小朋友，小田鼠琪琪的生日过得有多么的开心呀！今晚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0: 我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1: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

0: 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前隐患排查整治治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

0: 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8: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7: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9: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东元、林山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5: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 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阿根廷科学家近日确认了一种生活在距今约250万年的带剑齿虎科新物种。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国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

固本，母核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15、15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今天表示，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侯增谦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说，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祝融号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科学发现将汇入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5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夺得金牌。此前在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中，中国选手林诗栋4-0战胜队友王楚钦，夺得金牌。此刻提示：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中重庆开州、城头等局地大暴雨。同时据气象预测，未来3天陕西南部、重庆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重庆、陕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浙江诸暨一女士散步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理，接种疫苗与免疫球蛋白共九针，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三级暴露处理。不少北京市民在树上和地面发现大量毛毛虫，这些美国白鹅的幼虫为何今年的存在感格外强？它会咬人吗？能传播疾病吗？发现这种虫子该怎么处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近日浙江诸暨一位女士傍晚散步时被蝙蝠撞到脸，肉眼看不到伤口，却连夜到急诊接种了四支狂犬病疫苗和五支免疫球蛋白，一共九针。这件事引发全网热议，有人觉得小题大做，也有人后怕原来轻微接触也有这么大风险。按国家疾控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不论是否被咬、有无出血，都按最高风险的三级暴露处置。为什么轻轻撞一下要如此重视？狂犬病到底有多凶险？哪些动物是高风险传染源？暴露后怎么做才是正确处置？

0: 治呢？今天我们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结合临床经验和最新规范，和大家把狂犬病的防控知识说清楚。
1: 李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从这次诸暨的热点新闻说起，只是被蝙蝠撞到脸，肉眼都看不到伤口，为什么要按最高等级的三级暴露来处置呢？这么做的核心依据到底是什么？
2: 首先咱们是考虑狂犬病的特殊性，就是只能预防不能治疗，一旦发病就是百分百会死亡，所以呢就是特别强调的就是预防这个环节。那么被蝙蝠直接接触啊，比如说咱们跑步的时候撞到身上了，骑行的时候撞到这个身上了，确实是这个裸露的皮肤和蝙蝠直接接触了，就要按三级暴露去处置。就是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都是非常细小的，它有可能抓伤了咬伤了留下了伤口，但是是肉眼看不到的伤口。所以我们常说的就是你被蝙蝠撞到了，或者是说在捉蝙蝠的时候直接接触到了，只要裸露的皮肤接触了，即使看不到伤口也不能说明它确实没有抓伤咬伤啊，因为有可能是肉眼看不到。而那个蝙蝠呢，它就是有可能会传播狂犬病，考虑到这个狂犬病只能预防不能治疗这个特殊性，就只要有接触就建议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那三级暴露其实就是比二级暴露说伤口更深，而且那蝙蝠的抓伤咬伤我们又看不到伤口，也没有办法评估这个伤口的深浅，所以呢就是从严啊，按照这个最稳妥的三级暴露去处置。
1: 对，这个稳妥的处置呢，也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哈，这个狂犬病很危险。那它到底是怎么治病的？为什么狂犬病毒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沿着神经向大脑扩散，而不是通过血液去传播的？
2: 对，这就是狂犬病毒的特点，就是高度视神经病毒啊，就是就喜欢这个神经。那么它在抓伤咬伤的时候，这个病毒进入了伤口。它就在这个伤口局部复制啊，就是在我们的肌肉细胞里边复制，然后呢开始沿着这个神经向我们的中枢神经逐步的蔓延啊。它是这个病毒是结合了神经肌肉接头的乙酰胆碱受体，进入了外周神经的轴突啊，就是沿着这个神经纤维向脊髓向大脑运动，这个速度可能是一小时几毫米，但是呢它是一刻不停的在走，等到了脊髓到了大脑就快速的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不可逆了，再治疗也无效了。在脊髓大脑大量繁殖以后，再沿着神经重新到全身各个器官，那主要是唾液腺，在唾液里边有大量的病毒，这个时候就有传染性了。到达大脑之前不会形成病毒血症，所以我们提前也没办法检测啊。也有一些人发生过狂犬病的暴露之后，他说我能不能先测一下身体里到底有没有病毒，测不了，因为咱们测就是抽血测，这个它不入血，所以呢病毒没有办法提前知道，那等我们看到它出症状发病的时候就又来不及了，所以呢它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去排除啊。那发病以后你脑脊液里边可以测病毒了，这个唾液里边可以测病毒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没有救治的办法了啊。那包括说我们打这个球蛋白的时候，说为什么打在伤口周围，就是它不入血，你就得在伤口周围去打这个球蛋白才能发挥中和病毒的作用，这就导致我们平时的抗病毒药啊检测呀都拿它没有好办法。
1: 那我们常说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是100%，那这个数字在临床上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特效的治疗手段呢？
2: 病死率百分百就是咱们全球有这种统计数据以来的一个公认的结论啊，就是出现了症状，包括说前期的发烧啊，包括食欲不好、乏力啊这些前驱期症状，或者是后期的恐风恐水这些典型症状，就只要他出症状了就都会死亡啊！如果说我们通过什么重症的上呼吸机啊，支持说也只能延长几周啊，几天到几周，但是最终的结论是一样的啊，就是。

0: 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发病以后存活下来的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疾控的数据，可能这个发病率和死亡人数对不上，那是因为有一些人放弃治疗回家了啊。他听说这个是100%死亡，他就离开医院回家了。回家之后可能就是没有按狂犬病死亡报告，所以呢可能数据不一样，但实际上就是没有可证实的存活下来的，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啊。那国外呢，它确实有一些这个说存活的案例，就发病有存活的案例，提到的一个疗法就是什么昏迷疗法、密尔沃基疗法啊，就是确实有存活的这种案例。但统计呢说可能是蝙蝠传播的，可能致病力弱一些啊。另外呢，有一些人是因为以前打过这个疫苗啊，可能没有全程打，就是他已在这次暴露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打过一两针疫苗，那么身体里有一点抗体啊，这些人还有一线生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存活下来的人的按他们的救治方法用到别人身上，就发现效果不好啊，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可推广的办法。那简单来说，就是存活下来的都是偶然，就是用他们的治疗方法去治别人，就发现并不能推广啊，所以我们现在仍然认为它是无法治愈的。那之所以无法治愈，就是这个病毒它发病的时候是在大脑里边大量的复制，而人呢，他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叫血脑屏障，它会阻挡药物啊、抗体啊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发病以后去用抗病毒药物也好，去用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些中和抗体也好，它进不了大脑。所以这个是目前没有，就是无药可治啊，就是没有办法针对大脑里复制的这些病毒去治疗。
1: 您前面提到这个密尔沃基疗法哈，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只能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可能会有用吗？
0: 对对对，最早的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一个女孩啊，她应该是在8岁的时候捡了一只蝙蝠，从地上捡起来这个蝙蝠，然后又被咬伤了。然后发病了，发病了以后呢，当地的医生呢就是明确诊断他是狂犬病啊，这个是没问题。然后呢，他们给他用了一种叫所谓的昏迷疗法啊，或者就是叫，因为它是发生在密尔沃基，就是密尔沃基疗法，就是给他深度的镇静啊，包括说对他的大脑进行这种通过低温啊，让他最低限度的保持这个生理活动。啊，就是通过低温呐、冷藏的一些冰水，通过降温啊，然后再用深度的镇静，就是几乎说让它属于一种假死亡的状态，然后就这么熬着啊，就是熬到他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清除了病毒，啊，那最终的这个还是要依靠他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了抗体之后清除了这个病毒。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说确实把这个女孩救活了啊，她是当时也有一些后遗症啊，这个神经系统的后遗症，但是最后她还是说上大学啊，这个生孩子呀、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从04年到现在呢，可能也有10来个用这种各种方法啊，类似的方法救活了的，但是呢，更多的是失败了。啊，就是说，这个方法呢，它更多的学者认为呢，它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成功，它并不能是一个标准疗法，没有被世界各国的官方，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没有认可啊，它可能有个体的特点，可能有这个毒株独立偏弱啊这些特点，或者说它以前接种过疫苗，有一些抗体啊，有这些自身的特点吧，啊，不，没办法推广。
1: 与其等到狂犬病发病之后哈、啊、再去处理，还不如我们提前的去预防，在潜伏期的时候赶紧做一些相关的工作。那我们也想知道，狂犬病的潜伏期一般是多久？哪些因素会影响潜伏期的长短？为什么说越靠近头面部的暴露，它潜伏期就会越短呢？像朱记这位女士，她这种头面部的接触，风险比肢体接触要高多少呢？
0: 对，这个狂犬病的潜伏期呢，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平均潜伏期呢是1到3个月，所以为什么狂犬病呢？就是说是暴露后去打疫苗就来得及，它不像其他的这个传染病都是要提前打，是吧？咱们都是从出生就接种各种疫苗，因为疫苗呢就是要提前打，产生抗体，预防感染。那因为这个狂犬病，大家发现它的潜伏期呢一般是1个月以上。 那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月以内接种疫苗产生抗体，就可以避免发病。所以呢，它也是咱们少有的一个可以在暴露以后，就是实际上是病毒已经进入身体了，去打疫苗就来得及预防的这么一个疾病，就是因为它潜伏期是1到3个月啊，那么超过半年的非常少见，超过1年的就是非常罕见了。有个别的案例报道说有超过1年的，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也是太特殊了啊，所以一般我们认为超过1年就不用去那么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但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人潜伏期会短到1、2周啊，甚至有5、6天就发病的。那为什么会短？就是因为它这个伤口的位置、伤口的深浅，这个当然还有病毒的进入这个伤口内的数量，还有毒力，以及我们是不是及时的处理了伤口，都有关系。那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因为这个病毒它是沿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神经逐渐的向大脑蔓延的。如果说本身就发生在头面部，那么它这个病毒距离大脑的这个距离近，它发病就快，这潜伏期就短。所以头面部的这个有可能1、2周，甚至就是不到1周就发病。那伤口越深，进去的病毒越多，毒株的毒力越强，这个潜伏期就越短。所以这个尤其是像这个头面部啊、颈部，包括有的时候呢是手脚这些神经密集的地方，它也可能会潜伏期短啊。所以它只要有周围距离这个大神经，就是比较近啊，或者就是直接上在大神经上了，那么它也可能潜伏期很短。以前也有一个案例呢，就是被这个一个流浪狗咬在脚脖子这儿了啊，就是它也有这个大神经，所以它也就是1周多就发病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看伤口的深浅位置啊，也要具体的看是不是可能距离这个大的神经比较近，这些潜伏期都会短。所以咱们就是在预防狂犬病的时候呢，也是强调说二级暴露，咱们就是冲洗消毒伤口打疫苗就可以；三级暴露，要打这个要再加上球蛋白啊，因为你疫苗是要让身体产生抗体，它可能有2、3周的时间才能产生抗体。那这个球蛋白本身就是抗体啊，它叫被动免疫，就是直接打进去的就是抗体，可以直接就去中和病毒。一个区别就是头面部的二级暴露也要按三级暴露去算。去处理，就是因为这个原理。说蝙蝠的都按三级暴露计算，就因为它可能是个伤口比较深，你虽然看着没有出血，但可能也比较深。所以呢，就是结合这个潜伏期的特点，就设置了二级暴露跟三级暴露的区别，就是咱们三级暴露或者头面部的二级暴露也要去打这个球蛋白，就是因为疫苗产生抗体是来不及的，对于这样的伤口就要打上球蛋白，然后增加这个保护的效果。
1: 是，李医生刚才也提到了哈，说这个没破皮，我们没看出来它哪儿破了，哪儿出血了，不代表它就没事儿哈，这也是可能很多人生活里有这样一个误区。那我们平常也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宠物啊，它去舔主人哈，那尤其是我看到有一些短视频里面，主人有伤口的，然后它还去舔了，像这种唾液里面是不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包括我们看不到的那些破损啊，没破皮，它也是会有很大的感染风险，对吧？
0: 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暴露分了1、2、3等级，一级呢是一定要确定皮肤是完整的，那只是说触摸了一下动物，摸了摸它的这个毛啊，这个抚摸你这个身上没有破损啊，这个没有风险，其实就是叫一级暴露啊，就是我们不放心洗一洗啊，或者就是说舔的是皮肤部位啊，确实皮肤没有破啊，那我们冲一冲，洗一洗，把它唾液给它洗掉就没事，不用去打疫苗。但是如果被抓伤、咬伤了啊，有疼痛感觉了，即使这个看不到出血，只要有小破皮，那就是二级暴露，就都是有风险的啊，要冲洗消毒之后，尽快的去接种疫苗。还有容易被忽略就是舔了这个黏膜啊，伤口舔黏膜，这都是有风险的啊，不能说没有出血就一定没有危险，就是。有的人呢，可能拿着食物去这个跟动物一起啊去吃的时候，动物舔了这个主人的嘴唇，或者舔到眼睛啊，这个舔到黏膜部位都算暴露啊。像刚才我们也提到，有一些小伤口可能肉眼看不见，那像猫狗抓伤咬伤呢， 如果是看不见的，建议呢也是用酒精擦一下这个接触部位啊。如果说酒精一擦不疼，那说明可能确实没破啊。如果是一擦有疼痛，那看不见伤口的时候擦的疼也可能是有小伤口，它也是要按暴露去处置。
1: 那狂犬病有没有无症状携带者这样一个概念？会不会存在人感染了病毒，但是不发病，但是却能传染给别人的情况
0: 这个不会的啊，就
1: 呢？
0: 是说这个人一定是说这个发病以后才可能有传染性。他在没有发病的时候，我们说病毒没有入血。等到这个病毒进了大脑之后，那他再沿神经扩散到全身，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入血，但是更主要的是在唾液里边，它一定是唾液里边有病毒了，它才有传染性。那有传染性的时候，它一定是出症状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说，有的人就是被其他人咬伤了啊，被小朋友这个闹着玩互相咬伤，说要不要打狂犬病疫苗？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个人只有是医生判断他是狂犬病发病的人，你被这样的人咬了，才考虑说要打疫苗啊。其他的他只要没有发病，你被他咬伤了，你不需要担心狂犬病的问题啊。但是就是说，临床上有非常特殊的一种人，就是器官移植传染，他属于人传人。就是有一种狂犬病，它不是没症状，它是叫麻痹型的狂犬病，就是它没有出现恐风恐水，它可能就是发病之后发烧啊、头痛啊，很快就昏迷了。就是没有出现那种恐风恐水的，就昏迷，很快死亡了。死亡之后呢，国内外都有这种报道，就是他生前签署过器官捐献的这个遗嘱，然后就当时医生也没有诊断出来他是死于狂犬病，就觉得他是莫名的就发烧，然后脑死亡了。器官包括什么角膜、肝肾就捐献了，捐献之后那个接受移植的人被传染上狂犬病了，所以这个他也不是无症状，他肯定是有一个发病然后死亡的过程，只是。它是属于麻痹型的，不是这种躁狂型的，就被误诊了。然后就是医生没有诊断出来他是死于传染病，结果器官就移植了。那其实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他在这种已经发病的病人，他其实不光是唾液瘤啊，他的组织、他的器官里边也是有病毒的。所以接受角膜移植的、接受肝肾移植的，都有这种器官移植之后传染的啊。那其他的呢，其实我们日常接触。不用担心。那猫狗其实呢，我们说它是发病之后有传染性，发病前两三天，可能症状还不明显的时候有传染性了，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潜伏期传染，而是说，刚发病，可能我们对于像尤其是流浪猫狗，大家也不了解，它看着挺正常的，那被它抓了咬了，也有风险啊，所以。不能光看当时没事儿啊，而且其实最稳妥的是观察10天，它还是健康的才能排除啊。但是流浪猫狗有时候没法观察，就只能是我们得赶紧去打疫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了解了治病原理，我们就明白狂犬病的凶险就在于发病几乎必死，暴露后几乎必可防。所以呢，才要把防控做在前面。而要做好防控，首先得搞清楚风险来自于哪里。生活里我们常接触的猫狗、野生的蝙蝠、常见的老鼠、兔子，到底哪些是真正的高风险传染源呢？蝙蝠又为什么会成为特殊的防控重点？我们继续有请李医生。
1: 理论上，所有哺乳动物都可能感染狂犬病毒，但现实中呢，不同动物的传播风险差别还是很大的。从临床防控角度来看，一般是怎么给这些动物划分风险等级的呢？
0: 划分风险等级呢，一个是动物本身啊，不同种类的动物风险不一样，还有当然一个是分家养的还是野生的流浪的动物。那从动物本身上来说，一类的。 就是最高风险的就是犬类，排在后边的就是猫啊、狐狸、狼，像不同地区哈也有区别，像国外呢它浣熊、这个獾、蝙蝠都是属于高风险动物一类动物，它们因为这些动物互相撕咬啊，互相的密切接触啊，一旦有一个动物感染呢，它很容易传给同类，流浪犬互相这个咬，有的时候还会跟这个猫发生这个撕咬啊，那野生动物之间就更常见了。那么二类动物就是低风险的动物，就是牛、羊、马、猪这些家畜，那和人接触也很多啊，咱们人也经常会有可能会被这类家畜咬了啊，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是哺乳动物，是可以感染可以传播，但是非常非常少见啊，因为他们平时动物这些动物和动物互相之间不会去互相咬，也很少被这个狂犬病的动物去攻击，所以呢就是牛羊马猪这些动物呢，这些家畜只是理论上可以啊，但是非常少见啊，如果是圈养的不接触流浪动物，那咱们一般认为它不会感染的。第三类动物就是可忽略风险的，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传播狂犬病的啊，就是像啮齿类的动物啊，老鼠、仓鼠啊、龙猫啊，那个什么金丝熊啊，就尤其是家养的这些从小就是你长在家里，它没有机会接触这个狂犬病动物。狂犬病的这个防控指南里也认为呢，家养的这些仓鼠啊、金丝熊啊，被咬伤了之后是不用去打狂犬病疫苗啊。还有兔形目，就是兔子，也从来没有说这个家养兔子传播狂犬病的案例啊。所以这类动物咬伤之后，通常呢不用打疫苗啊。另外，我们还有划分的，就是说像都是猫狗，但是如果是我们家养的、接种过疫苗的，很少出门。或者出去你一定是拴着它，是吧，像狗咱们拴绳，猫你装在这个袋子里，它没有机会被其他动物传染啊，那其实它的风险也是非常低的。
1: 那具体说在我国的话，最主要的狂犬病传染源是什么，大概占了多少比例，除了犬类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是需要警惕的重要传染源呢？
0: 我们国家呢主要是犬类啊，这95%以上的是犬类，那么少量的就是这个猫，它不到5%了，还有一些的就是家畜，都是个案，可能几年出现这么一个牛羊马猪传播的案例。另外一个呢就是野生动物，狐狸、狼、獾也有报道啊，但是总体加起来就是也就是1%左右的一个比例，所以95%以上的还是各种犬，尤其是流浪犬。
1: 那这次新闻里边提到这个蝙蝠啊，在防控规范里边是被单独点名的，只要直接接触就是按3级来处理。蝙蝠的传播风险特殊在哪儿？
0: 蝙蝠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是可以就是携带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的。蝙蝠的种类也有很多，它就是有不同地方携带的病毒也不一样，甚至非洲的这些埃博拉、尼帕病毒，很多的这种对人来说是致命的病毒呢，蝙蝠它都可以携带，但是不发病的。它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其他的动物它都是自己也会发病，也会死亡啊，100%死亡。但是蝙蝠携带狂犬病，它可以长期的带着，在蝙蝠之间互相也传染，但它自己不发病，不死亡。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蝙蝠呢，它这个有的时候抓伤咬伤非常细小，所以呢在这个蝙蝠一个说直接接触了就算3级暴露，就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被它这个抓了有没有破口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在房间里边你睡醒觉了发现有蝙蝠了，你不知道你睡着的时候是不是它抓了咬了你了，也是要按的发生暴露，就是哪怕你自己看了看身上没有伤口，也要这个去按照发生暴露去处理。那还有的就是老人孩子啊，他不能自己表，有些失能的老人不能自己表达是不是这个蝙蝠有抓伤咬伤，这房间里边孩子老人失能老人在屋里边，然后同时发现蝙蝠了，也要考虑对这些孩子和老人进行暴露后的处置，它太特殊了，就是不能仅凭这个伤口去评估。当然就我们国家的蝙蝠传播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啊，可能几年也不会出现一个蝙蝠传播的案例，甚至就是对蝙蝠去捉了很多蝙蝠去做检测，真正携带狂犬病毒的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所以呢也不用那么担心，只不过就是因为狂犬病太特殊了，这样 欧美有很多国家蝙蝠是主要的传播物种，那是因为当地它有一些蝙蝠就是吸血蝙蝠，它平时就会攻击，会去吸这个哺乳动物的血，是吧？牛羊。

0: 马的血，它就趴在那边吸血。那咱们东亚地区的这个蝙蝠，它主要是捉昆虫，所以它很少去攻击动物，攻击人是很少的，所以传播狂犬病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小。
1: 所以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国蝙蝠携带狂犬病毒的比例很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对，这句话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没有问题，整体的阳性率可以说是可能就千分之几的水平啊，远远低于1%。就是你桌上1000只蝙蝠，可能偶尔能从1、2只上检测到有病毒。所以好多听众可能会说，哎，我小时候经常抓蝙蝠，也没听说有这个危险。哎，确实是啊，我们小时候可能难免的，就是说房间里有蝙蝠，甚至自己抓过蝙蝠啊，从地上捡过蝙蝠啊。也都没事儿，也很少听说有人被蝙蝠传染的。确实是我们捉昆虫的这些蝙蝠，它也比上美洲那些吸血蝙蝠。你说美国有这种影视作品，说什么吸血蝙蝠、蝙蝠侠什么的，那中国很少觉得蝙蝠有什么风险，因为它是捉昆虫的嘛。
1: 那除了我们城市里常见的猫狗啊，像狐狸、黄鼠狼、獾、野猪这类野生食肉动物传播狂犬病的风险有多高？那马上也到十一假期了哈，可能很多小伙伴们也会到野外哈，去亲近大自然，有可能遇到这些野生动物。我们在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保持多远的距离是比较安全的呢？
0: 这些狐狸啊、黄鼠狼啊、这个獾呐、什么这个浣熊啊，国内外都有导致人狂犬病发病死亡的案例。所以呢，咱们就是不管是在野外也好，城市里现在黄鼠狼也挺多，就是不要靠近，不要触摸啊，包括死的动物也不要去捡啊，别说捡起来看看我送到哪儿哪儿去。咱们就是及时上报，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啊。甚至呢，就是说国外也还有野猪感染狂犬病发病的啊，但是好像是没有传染给人的啊，只是理论上它既然有，它如果真咬了人也有风险，咱们也要处理。当然，像老鼠、兔子啊，它就是没有听说啊，就是没有这种报道说传染狂犬病的案例。因为像老鼠、兔子真要被带病毒的这个犬类或者是狐狸、狼攻击了。那他们要么就是当场死亡了，要么就是真的感染了跑了，也会很快发病死亡，因为它体型太小，发病会很快，所以它有机会传出去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还有除了狂犬病的这种以外，我们还是要注意说，它还有破伤风的风险啊，被动物咬伤也需要进行破伤风的暴露预防，其他的伤口细菌感染的啊，都要。这个注意，就是伤口要进行冲洗啊、消毒啊这些处理。
1: 对，我看到好多人在野外喂那个土拨鼠哈，觉得挺可爱的，但是也有人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说要担心疾病传播的风险。像土拨鼠这种还体型还比较大的这种啮齿类，它们危险性体现在哪？
0: 对，其实就是体型越大，它有可能感染的风险就大。狐狸啊、狼啊这些，就是也以它们为食的话，它会捉这些东西啊，有可能它体型大，它就有可能被咬伤了就逃脱了啊，像小老鼠、兔子被咬伤还逃的这可能性小。另外体型大呢，它被咬伤之后带着病毒，这个潜伏期就会稍微长一些啊。它作为一个传染源，传染给同类动物啊，传染给人类的风险也就会增加啊。另外，在一些鼠疫的自然源地的土拨鼠，它是鼠疫的这个主要传染源啊。另外，被它咬伤了之后破伤风啊，伤口其他的一些细菌感染啊。也是这个很危险的。
1: 还有大家常问的，说被鸡呀、被鸭、鱼、乌龟这些动物咬伤的，那不是哺乳动物哈，会不会感染狂犬病？哪些动物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狂犬病风险呢？
0: 不是哺乳动物的肯定都没有风险啊，就是鸡、鸭、鹅、鱼类啊、这个禽类，还有爬行类的乌龟、蛇、蜥蜴啊，这些它本身就不会感染狂犬病毒啊，所以也不可能传染给人狂犬病毒啊。就是，但是伤口呢，冲洗消毒，预防其他的细菌感染。伤口比较深的啊，也要这个请医生评估是不是需要预防破伤风。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搞清楚了风险来源，最关键的呢，还是要落实到怎么办上。万一真的被动物伤到，第一时间该做什么？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哪些常见的处置方式其实是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

0: 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就我们的科学家们就是会研究用病毒的哪个部分能够让我们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啊？那最原始的就是整个病毒给它通过一些这个物理化学作用，让它的毒性变弱，但它是活的，打到人体，那人会产生免疫系统。那但活疫苗呢，它是很有一定的危险嘛，就是说它毕竟是活的，像麻疹、水痘，它只要减毒啊，我们就可以安全的用。但是狂犬病毒肯定不能用活的啊，这个病毒哪怕是减毒了，它活的也有危险，咱们是一定是灭活的啊。狂犬病毒的，就是灭活以后，又能够刺激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我们也说了，因为狂犬病毒呢，大家发现它的潜伏期平均是1到3个月。所以呢，我们通过打疫苗，能够在1个月内产生足够的抗体，那么大概率就可以预防成功啊。那么这个抗体就可以在病毒入侵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啊，在我们的局部组织里边，在体液里边去清除病毒啊。所以这个病毒呢，因为它是在伤口周围复制，然后沿着神经慢慢的向脊髓、向大脑去蔓延。所以在病毒侵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产生足够的抗体，就能够阻断发病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是这个伤口比较深，这个伤口在头面部，那么这个疫苗产生抗体需要2、3周，那有可能来不及。这个时候潜伏期它有可能短到1、2周，那就要靠球蛋白来这个中和病毒啊，不能光等疫苗。
1: 我问一个稍微有点极端的情况哈，就是那种瘫痪患者，尤其是高位截瘫的，下肢已经不能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他神经坏了吗？这病毒还能够通过这个脊柱往上走吗？
0: 也可以啊，他这个神经坏了，那他是不能动了，但是不能保证说，这病毒还是可以侵犯神经的啊，它并不是断开了啊，神经还在。
1: 3级暴露除了接种疫苗，还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它分别在体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免疫球蛋白是必须打的吗？什么情况可以不打？
0: 这个疫苗呢，我们叫它主动免疫，它模仿的是病原体啊。狂犬病疫苗就是模仿的狂犬病毒，能够让我们免疫系统认为这就是来病毒了，然后我们呢就产生抗体啊。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病毒来，你产生抗体就是来不及预防。但是我们的这个疫苗，我们打完之后，它是短时间内啊去打4针或者5针，能够在2周左右产生足够保护性的抗体啊，但是这2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够的啊，这个抗体可以在病毒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就清除病毒，但是对于发生在头面部的暴露，发生的3级暴露，有可能就来不及，因为它潜伏期可能短到2、3周，那这个时候抗体水平还不够，我们就要用这个球蛋白。球蛋白说白了就是抗体，就是我们要清除病毒的这个中和抗体，它可以直接去中和病毒，但是和其他的疾病预防不太一样，就是它一定要打在伤口周围。还是那句话，因为狂犬病毒叫视神经病毒，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啊，所以像破伤风球蛋白也好，乙肝球蛋白也好，你预防的时候你打屁股上啊就可以起作用啊。那这个因为这个球蛋白你打到屁股上，它也是随着血液到全身，但是狂犬病毒因为它自己不进血液，它就在伤口局部复制。所以咱们打狂犬病球蛋白的时候和其他的不一样，就是一定打在伤口的周围，包围这个伤口，甚至我们还要在这个伤口底部打上啊，目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用抗体去包围这个病毒，不让它出来啊，形成一个包围圈，四面加下边啊，不给它扩散出去的机会。当然，这个球蛋白它的保护期就是2、3周的时间啊，2、3周以后就代谢完了。而疫苗呢是2、3周产生抗体啊，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结合啊，前面2、3周咱们靠球蛋白来保护啊，后边2、3周疫苗产生了抗体了，可以起保护作用了。那什么时候要必须打？就是我们说的3级暴露必须打。3级暴露就是伤口有出血了，就都判为3级暴露了。另外，2级暴露如果是发生在头面部的2级暴露，也要按3级暴露去处理，就是也要打球蛋白。刚才我们也提到，甚至手脚会阴部位，这些神经密集的地方发生了2级暴露，也按3级暴露去处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蝙蝠接触，都建议按3级暴露处理，就是3级暴露就都要打球蛋白了。
1: 我听有一些朋友说打狂犬病疫苗还挺疼的，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打的多。

0: 锅还是这个药量比较大哈。
1: 大家说的这个疼是打球蛋白，像你破伤风球蛋白是打屁股，但是狂犬病球蛋白它是打伤口，是吧？本身我们这儿就受伤了就疼，然后你还要沿着这个伤口多点打，是吧？一针一针。那有一些地方咱们肌肉少，它打起来确实很疼，所以大家说的疼啊，说的贵，都是贵在这个球蛋白上。
0: 无论贵啊也好啊，疼也好，就我们该打还是要打哈。那打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处理伤口。国家规范里边提到，暴露之后，首先就是要处理伤口。那具体的正确步骤是什么？大家常说的冲、消、医，这三步法准确吗？冲洗伤口为什么要强调足足15分钟呢？
1: 冲洗伤口，我们要明白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预防狂犬病啊，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是尽量降低其他细菌感染的风险。首先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把可能进入伤口里的脏东西把它冲出来。对，如果你是咬伤、抓伤，我们都担心呢是有动物的唾液已经进到伤口里了。所以我们在冲的时候呢，你就想着有脏东西进去了，我要把它冲出来。那一定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它冲出来。另外呢，有一定的力度、角度，所以呢，一般15分钟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建议的时间啊，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伤口深、伤口多，那我们是要所有伤口都要冲洗消毒。如果伤口比较深，可以时间再长一点；如果伤口比较小啊，也不是说一定要到15分钟。表面的这种小伤口，那可能我们有5分钟、10分钟也就足够了。那冲洗的时候就是流动水或者是自来水，肥皂水啊，肥皂水这种弱碱性的是最好啊，包括其他弱碱性的清洁剂都可以，可以和这个清水、自来水交替冲洗，充分的冲洗干净之后，用碘伏或者酒精对伤口及伤口周围进行消毒，然后呢去医院进行这个疫苗或者球蛋白的这些接种啊，所以冲、消、医确实是又简单。也容易记，所以第一时间不是立刻去医院，而是先处理伤口啊，这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即使把脏东西冲出来，那感染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0: 那现在呢，狂犬病疫苗有不同的接种程序，比如经典的5针法和211程序，它分别是怎么打的？效果上会有一些区别吗？
1: 效果是一样的啊。5针法呢叫0、3、7、14、28啊，也就是第一天是零啊，最后一天呢叫第28天。我们自己记好了，医生呢也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时间表啊，让我们按时来。那他是每次打一针啊，一共5针，就是你需要到医院去5次。那211法呢，就是第一天是打2针啊，我们都是打在这个胳膊上啊，右上臂。第一次呢就打2针，然后第七天再打一针，第21天再打一针。它是211法是4针3次啊，就是一共来3次就可以了。当然，就是211法呢，它第一次一下子打2针，那可能就是出现局部疼痛啊，甚至出现这个低烧啊，这些不良反应的概率会高一些啊。但是它确实省钱省时间了。
0: 那我们必须要完全按照他要求的那个时间来吗？稍微错开个一两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中间我要出差了哈，我到一个外地的医院去打后边的针，这也行吗？
1: 原则上呢，咱们是尽量按时接种，越早接种完是越安全。就是咱们如果按照这个疗程，这个5针法是28天打完，4针法是21天打完啊，这个越早打完呢，我们产生的抗体越，这个有效的抗体越早啊，就越安全。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打，不能按时打，就可以错后，啊，错后以后剩下的就顺延就可以啊，但是不能提前打，提前了会影响最终效果。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人说我去了外地，发现打的这个针跟这不一样了啊。原则上也是尽量要打和原来一样的，因为这个它是，数据最可靠的。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人到了外地之后，这个疫苗换了，换成其他的厂家了，其他的品牌了啊，也发现没有区别啊，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啊，因为它这个原理都是为了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啊，就是尽量不换啊，尽量不推迟。 实在没办法推迟了，尽早补伤，挂了也没发现说影响最终结果啊，所以没关系。
0: 关于这个第一针哈，网上一直有一个说法，说超过24小时打疫苗就没用了，这个说法对不对？暴露之后最晚多久接种还有效呢？
1: 这个肯定是不是没有严格的一个截止时间，我只能说是越早越好。我们越早打完了，是吧？你第一天就打了，第28天就打完了，或者40法第21天就打完了，这个是就安全了。越晚启动这个接种，那你完成时间越晚，那就预防失败的风险就越高了。但绝对不是说晚了就无效了啊！最晚就是只要没发病，咱们去打就都有意义啊，就都可能预防成功。如果你打完了最后一针了还没发病，那我们就没事了啊，就说明体内有抗体了，也排除风险了。
0: 那我打完了这一组之后，它能管多长时间呢？短期之内再被咬还有用吗？
1: 咱们说打完了这个全程以后是保护期3个月以上啊，这个3个月内肯定有抗体，就不用打了。即使这3个月内又被抓了咬了，都不用打啊。超过3个月啊，不管过多久，现在是超过2年了、10年了、20年了啊，就是说再去再暴露，加强2针就可以。当然，这个是对于免疫正常人群啊。如果说真是因为什么艾滋病晚期啊，或者是器官移植后用了他免疫制剂的，他免疫力差的人，那可能保护期会短啊。这个就需要医生再单独评估了。
0: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1: 好，谢谢，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俄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最近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为什么今年美国白俄的存在感格外强？它咬不咬人？会传播疾病吗？普通市民发现了虫子又该怎么处理？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4: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俄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5: 要从这个美国白俄它自己的这种特性来讲，就是每年美国白俄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3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3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1代2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蛾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所以在野外越冬的这些蛹，越冬的这个激素就会比较高，就也造成了越冬代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然后我们的防控又不够那么有力的话，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俄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所以这样的话呢，城市绿地这一方面就更容易造成成灾的。

0: 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蛾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0: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是吧，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啊，像这些呢就比较容易发生，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蛾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目，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没有尿啊、甲胃炎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疟小蜂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周氏疟小蜂是美国白蛾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经释放周氏疟小蜂近7亿头，今天起全市将继续释放4亿头周氏疟小蜂用以治理美国白蛾。周氏疟小蜂的体长只有1-2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蛾，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会蛰人吗？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3: 周氏疟小蜂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疟小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蛰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疟小蜂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蛾，因为雌性的周氏疟小蜂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蛾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蛾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蛾蛹里面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蛾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蛾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蛾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2: 美国白蛾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要说的这种虫子更让人头疼，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近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多个圆形小洞，罪魁祸首啊，就是夜蛾的。

0: 的幼虫。夜蛾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车呢？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2: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1: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2: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1: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2: 目前南方的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为配合做好新修订商标法落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聚焦此次新修订商标法重点修改内容，结合经营主体重要关切及实际需求，起草了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10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新旧法的衔接规定，二是商标法修订内容的配套规定。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立足国内实际需求，聚焦审查实践突出问题，先行就与新商标法直接相关的内容予以细化，确保与上位法修改实际情况相协调，持续提高商标审查质效。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1月12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市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今天起施行。实施意见主要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优化土地供应管理，以及做好质量监管和市场秩序规范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8号表示，截至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紧急救援部门仍在现场开展工作。此外，俄罗斯当天下午袭击了基辅市中心一栋医疗机构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尽快扑灭火灾，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28号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进行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14次试飞。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这将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在近10小时内绕地球飞行约6圈。本次试飞，星舰助推器和飞船均不会被捕获回收，飞船将降落在智利附近的太平洋海域。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前在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刘国仪、刘霞君、梁晓静、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文提醒来非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文章说，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相关团伙主要针对单独出行的年轻中国公民实施犯罪。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非或在非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对类似网络邀约保持高度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机票住宿安排，不向通过网络结识人员透露自己的行程及身份信息，避免遭遇绑架勒索，甚至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 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收官，王曼玉和蒯曼战胜了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获得了女双的金牌。林诗栋战胜了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田径赛场男女4x100米接力，中国男女队纷纷获得金牌。欧国联继续进行，克洛普执教的德国国家队两轮不胜，哈维率新荷兰队走上正轨 ，C 罗本场比赛全场替补，独自走回更衣室。来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全部的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最后一个比赛日呢，决出的女双和男单金牌均被中国选手收入囊中。那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李戈老师，和大家现场聊聊这个比赛哈。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
0: 这个今天最受关注的肯定是男单这场较量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林诗栋、王楚钦啊，之前大家呢对于他们两个的这个比赛寄予希望，更多的是希望看看林诗栋啊能不能够给王楚钦这爆点冷。那今天的确作为这个本届乒乓球比赛呢尖项最多运动员，那他拿到了其中3枚之后，这回又拿到1枚，他相当于拿到了三金银，
1: 对，
0: 就男团丢掉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赛呢，当时打完之后呢，也有很多人探讨，就是王皓的当时的排兵布阵哈，一会儿我们再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男单的决赛，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无论是王楚钦卫冕成功，还是林诗栋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男单的金牌，应该说，区别不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到亚运会男子单打这个项目中啊，应该说此前进行的2场半决赛应该说更具看点，更有意义，更有分析的这种内容。所以但是呢，既然郝迪你说了，我们就从男单的冠亚军来看，那最终我们看林诗栋是4-0的优势啊，战胜了老大哥啊王楚钦。那么这场比赛从我个人的观赛的感觉来看，我觉着王楚钦整个对决赛的这种投入不如他在半决赛对阵的伊朗那阿拉米扬那场半决赛投入的更多。我们不能说王楚钦对这场男单的冠亚军决战他不重视，但是呢，运动员打到这个时间段面对的是自己一个年轻的队友，他能不能像对外协会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你比如说他打张本美和，甚至说林诗栋在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如果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林昀儒，把林昀儒放进了男单的决赛的话，如果王楚钦去打林昀儒，我相信绝对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跟队友之间的较量他要更投入，应该说气氛也更加的紧张。从这方面来说呢，我觉着这个王楚钦这场比赛最终是以0-4这样悬殊的比赛输掉，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正常这个自己的主动的调动不够，想的办法也不是很多。
0: 对，
1: 另外在整个男单的这4局比赛之中，我们看打到后2局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王楚钦还是打完一个球之后不由自主的去按自己的左腋窝下的那一块肌肉那我们看在半决赛中他实际上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么他在混双决赛中之所以输给了动漫组合，其实跟他这个地方的隐隐的伤痛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他全力去拼自己的队友的话，我认为我个人感觉他认为第一是不是很值，第二有可能如果加重了伤情的话那就更加的不值当了。那反过来说林诗栋作为这一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兼4项最多的一个运动员虽然他年龄很小21岁，但是呢兼4项对他来说也是很疲惫的。
0: 对，
1: 那么在男团没有拿到之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队员，也是中国男线现在的2号人物，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短板目前就是自信心上的短板。
0: 是，
1: 那么打到像他这个级别的运动员，我们看看上一届奥运会中马龙也好，樊振东也罢，还有当时的排3位的王楚钦也罢，那自信心对于整个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对他技战术的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一块这个组合的这块板这块林诗栋我觉得他技战术之外他也有弥补之处，但是这自信心怎么样像上一个周期那3个老大哥那样的去 啊，他这块要学的东西就更多，所以这一次他现在虽然男团没有拿到，但是他拿了三个单项，是吧？拿到了男单，拿到了男双，拿到了混双之后，如果说这三块亚运会的金牌能够在自信心上给予林诗栋更强的这种啊这种补充啊这种提升，让就像央视的这个现场解说员一样，让过去俗称的小石头通过这三块亚运会金牌变成金刚石，哎，那我认为这块亚运会的男单金牌让林诗栋拿到，比让啊王楚钦去卫冕成功，我觉得更有价值。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啊，应该说还不面对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不足两年的时间，所以这块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方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0: 嗯，整体来说呢，其实林诗栋这届的比赛打的，我个人觉得对他来说呢，信心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毕竟呢，他出战的这个混双、男双、男单啊，他都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嗯，
0: 男团呢，其实如果现在细算的话，当时温瑞博打的少点，他如果打一个二单的话，也有一些变数。
1: 对，
0: 但是这个我们没法去假设，
1: 没法假设，
0: 因为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1: 是，
0: 所以在那个局面下呢，我们说现在对他个人来讲啊，这个比赛。通过这些拿到冠军来提升自己的信心，是这个队伍建设的一个方向。
1: 没错，
0: 就现在需要帮助他。
1: 是，
0: 因为他目前看温瑞博，包括是向鹏这些运动员跟他还有差距。
1: 是，
0: 但他呢，其实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过往一个周期的马龙、樊振东这些球员的级别，包括再往前的张继科、许昕那些人来说。他的信心还不达到那个级别，
1: 还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0: 我们现在急需让他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那样的球员。
1: 没错，因为时间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已经是很紧凑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0: 好在是混团，好在是混团。
1: 对，这个时候从整个中国乒乓球协会也好啊，整个乒乓球队也罢，包括王楚钦这种啊大于他几岁的这些。队友也罢，可能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强化林诗栋在自信心这个层面上的一些短板啊，希望他尽快的能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同样身兼四项的日本男队的松岛辉空，我们看啊，就是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跟赛前的预期差了很多。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在采访松岛辉空的时候，松岛辉空在解释自己成绩不如意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兼四项太累了。可是日本媒体就是很有意思的，马上就说中国那边的林诗栋也是身兼四项啊，除了男团2-3输给了你们之外，那三个单项
0: 照
1: 你
0: 少打一场。
1: 对，而且呢，男单中就直接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林诗栋就淘汰了松本辉空。在这个男双的半决赛中，又淘汰了松本辉空和户上隼辅。直接跟你对话中，人家都是同样身兼四项的队员。
0: 就某种程度说，松岛辉空其实呢，他打的这个比赛比他还要少一些。
1: 对。
0: 所以说，你就不能说你累。人家林诗栋都打到决赛了，都拿了冠军了。所以说，
1: 这
0: 个是日本媒体是咬着这个。松岛啊，就会完全不放的一种感觉。
1: 对，所以这种评价，我相信林诗栋也会能听得到。那么听得到之后，从三个冠军也罢，从这个来自于第三方的媒体这种反应报道也罢，会进一步的强化他对自己这种技战术能力的这种信任。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是，其实呢，今天下午刚刚像李根老师说的，两场半决赛也很精彩。首先呢，就是林诗栋和中国台北的运动员林云如这场比赛，
1: 对，
0: 打得很激烈，
1: 很激烈。
0: 那12-10，林云如先拿一局，然后呢是11-9，相当于是连拿两局之后我们翻回来的，对吧？
1: 对，扳回了两局，打成2-2，对方又拿了第五局啊，形成了3-2领先。但是呢，第六、第七局被林诗栋都拿下来了，最终是以4-3这种打满七局之后啊，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0: 抢七了都。
1: 那么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他又淘汰了松岛辉空。
0: 松岛辉空
1: 这样的话呢，对于林诗栋而言，我觉得他这个亚运会男单的冠军的含金量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说他跟自己老大哥王楚钦这场冠军决战，可能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自己的水分，但是呢，他的半决赛、他的四分之一淘汰赛这两场都是硬仗啊。这两个从松岛辉空到林如，都是目前中国男线在新奥运周期我们的前十位的主要的这种对手。
0: 现在就是希望他在未来 WTT 比赛中，比如打鱼谷、打勒布伦兄弟，再打张本智和，
1: 对
0: 这三座。
1: 这三座哈，
0: 我们说
1: 主要的对手，
0: 南肯的这个对手下拿出好成绩了。你如果能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哪怕说打出一个60%胜率，我们的信心就提升很多。
1: 是，
0: 你别说见谁就败，你这个就是
1: 没错。
0: 因为之前我们探讨过，说男团 当时不敢让他去打这个二单的问题就是在于怕这两场都输。
1: 是。
0: 那如果是三单温瑞博去打，那也有可能打不过沪上存储，
1: 嗯，
0: 就会变成一个全面的被动，就王楚钦两局居然拿下来，
1: 就等于
0: 你还是二比三嘛，还是二比三。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信心某种程度来说，一方面他要提升，一方面也是他反馈给团队的。
1: 是。
0: 这是一个互相提升的一个信心过程。
1: 刚才郝迪你说了，这个是这个比赛已经打完了，我们不能做假设。但是呢，其实，在讨论上，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假设的。
0: 嗯。
1: 比如说，现在如果打完了，再打一轮男子团体的话，那以王浩为首的教练团队还会不会有更多的信心，把二单的重任放在林诗栋而不是温日博的身上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不难猜的。
0: 现在就是以现在这个整体，就是大家粉丝们看比赛的感觉，你是说不排二单是林诗栋都不可以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反过来推的意思。我们不是让比赛真正再打一遍，而是说用这样一种复盘的方式来说说，那么这三个亚运会的单项的冠军对于林诗栋本人啊，应该是一个自我的证明。那么对教练团队在未来的大赛之中，不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可能对于他来说有更多的信任，这个就是收获。
0: 从能力上来说呢，他是这些年啊还算涌现出的年轻队员里面能力很强的。
1: 对，
0: 他过往是正手白短那下稍微差一点，那今天反正跟王楚钦打这比赛看的话是有提升，是有提升的。
1: 对，正手白短的质量非常高。
0: 然后这反手就是之前他出道的这个必杀技也保持了。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双方的这种互攻的神仙球，打的让大家感觉水平还可以。
1: 是。
0: 但是这个比赛呢，唯一就是让大家有点遗憾，就是一是打得太短了。另外一个就王楚钦的分丢太快了，
1: 哎，
0: 一会儿就是退台，一会儿就是反首发。
1: 对，
0: 按道理讲的话，如果是一个特在意的比赛，不会这么
1: 他不会这么打，
0: 不会这么面对的，
1: 不会这么打。
0: 反手发球，你要求什么变化，我也搞不清楚。
1: 对 对，
0: 你反手这不是你的主力发球的姿势。
1: 对，所以这场球虽然他4-0拿下了啊，对于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王楚钦对于这场男单的决赛的投入感确实是明显不足，同时呢，冠军因为已经属于我们了，所以这场比赛中林诗栋的心理上是比较定的啊。这个如果是打一个外协会的对手啊，咱不说刚才你提到勒布伦兄弟那雨果啊，包括莫雷加德等等，那么就是再打这个张本智和的话，他还能不能有这个打王楚钦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稳定状态？这个也是一个
0: 他应该是和张本的战绩是非常差。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急需面对张本智和时候提升哈。我们再说女线啊，王曼玉和蒯曼在这个女双决赛中那就非常的干净利落，拿下了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
1: 嗯，
0: 这比赛基本上来说呢，就没什么能够打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女线的比赛啊，你要一加一，完全就是感觉大于对方的一加一。
1: 是，女双这场比赛我们赢得很干脆利落。其实我们中日在这一次女双的冠亚军会师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不但是日本女单目前两个最强、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同时他们两个人也是目前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种组合。而我们的王曼玉和蒯曼是世界女双排名第二的啊，这也可以说冠亚军决赛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之间的对抗，应该说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看点和含金量的。那最终的结果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还是胜的比较令人信服。尽管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蒯曼才透露出来，实际上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他跟王曼玉在女双的这种备战和准备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环节都不太做得充分啊，不太有心里有底。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反而在这场女双的决赛中让他放开了手脚。我们看这一次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曼玉特意表扬了身边这位年龄很小的蒯曼啊，说他现在活力十足，攻击力很强。
0: 很
1: 啊，其实，在昨天我跟郝迪分析这场女单的决赛的时候，我就说过，目前啊一老一新形成的这对女双组合，王曼玉主要负责的是近台的这种控制落点和整个比赛节奏的把握。那么真正的爆点应该就在蒯曼这个身上啊，因为蒯曼进入到洛杉矶奥运新周期之后，她这两年上升的势头非常猛啊，在女子单打中，目前她已经是进入到世界排名前十了。我觉得她已经现在很接近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档次了啊，就是也是说我们这两位老大姐去打现在的蒯曼，真的不敢说手拿板钻的一定会赢啊，这就是她现在个人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汇到女子双打中，在这个老大姐的这种调控之下，她毫无 顾忌的可以把自己的杀招拿出来。
0: 嗯，
1: 所以在这场决赛中，我们看他面对的早田希娜和赵本美和真的是控制的非常好啊。
0: 嗯，
1: 这个该有机会的时候棋板非常的坚决，所以第一局比赛居然打了对手一个11-0，剃了个光头。
0: 嗯
1: 啊，可能这个结果呢有一点偶然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说明了赛前我们王曼玉和蒯曼的对对手的这个准备和比赛的艰难程度，应该说做了比对手更充分的这种安排。所以上来以后啊，迅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自己的失误率很少，而自己该下手的时候毫不犹豫，所以才有了一个11-0这样一个悬殊的比分。那么后面这四局比赛中啊，其中第三局吧，我认为可能有点艰险，最终是13-11好像赢下的。但是
0: 第二局13-11，
1: 但是后两局
0: 对方其实就抵抗了一局啊。
1: 对，但是后两局还是比分稍稍的拉开了，
0: 对，11-4和11-9，
1: 对，
0: 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
1: 这场女双我们还是赢得
0: 比较干脆的，
1: 特别漂亮。而且呢，女双赢完之后呢，我觉得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亚运会我们历来是作为奥运会的中考嘛，
0: 对。
1: 那么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女双和男双赢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的前景和现在教练团队的这个心底里就定了很多啊。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一届奥运会相对于上届的80奥运会，在乒乓球的设想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
0: 他
1: 用男双和女双挺替了上届奥运会的男团和女团。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双打男双女双又成为新奥运周期他增加了一个叫混合团体中的两个单项。啊，最后的也是一个女双和男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亚运会中在这两个项目中都拿到了冠军之后，我觉得哎，这个第一，对于组合的这种配合的稳定性就会有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现在打这个双打的是肖战啊，作为副总教练他来主导，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要考察人选，谁跟谁搭更能产生化学反应。那么这场亚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双和女双冠军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就有了很明确的目标了。当然了，我们看奥运会在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三个双打项目中，现在奥运会的规定是每个参赛队只允许有一对组合。那就是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容错率很小，
0: 不允许有特别强的对打双保险了。
1: 对对，没有双保险这一说，那双保险只有在男单女单中才有两个选手参赛。所以呢，现在最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要加速的确定我们打奥运会的主力的男双是谁。那么这次夺冠的黄永正和这个林诗栋会不会稳定下来，还是要面临的对手在明年2027年还有一年的考察期。
0: 现在你说这个是个问题，你比如说男双林诗栋也在打，
1: 对，
0: 然后呢混双他也在打，
1: 对，
0: 男单有可能他还要打，
1: 对，
0: 就是某种程度要这么打的话，到奥运周期的时候林诗栋会在那个比赛周期里压力很大。
1: 我觉得他现在这奥运会让他身兼四项，其实也是有考虑的，不是随随便便让他兼项的，也是针对奥运会他会不会第一有没有这种体能和精力能够跟得上这四项，这是第一。第二，跟得上的情况下，你的运动成绩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0: 就是拿亚运会在练你
1: 了。对对对，在练你。那么现在我们看啊，给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除了男团意外的2-3输掉之后，
0: 不完全练连赖。
1: 对对对对，
0: 临时动时候我赢了。
1: 男团对他第三单打他赢了嘛，
0: 赢了
1: 对吧？所以他现在应该说这一场亚运会，我们刚才一再说，对于他林诗栋个人的信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同时，那么教练团队也好，中国乒协也罢，在考虑人选的时候，哎，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和参考。
0: 就过两天是在石景山，应该是在首钢园，应该是 WTT，
1: 对
0: 啊，就是北京站这场比赛，
1: 对，
0: 不知道到时候
1: 就是国庆节的中国公开赛嘛，
0: 对对对，
1: 是 WTT， 就是四个大满贯中啊奖金最高的一个大满贯，
0: 就看林诗栋到时候打不打。就观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好状态延续下来。
1: 我觉得肯定要打啊！林诗栋现在这么年轻，我觉得又是三个冠军，亚运会刚拿到，他怎么会不打呢？肯定要打。
0: 所以说，就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好状态
1: 对对对
0: 延续下来。
1: 对，
0: 你很多时候就是运动员啊，从量变到质变，他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1: 是。
0: 他现在就介乎于要把那个窗户纸捅破那个节点。
1: 是。
0: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比赛，一系列的一个比赛，在两个月周期内，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他有可能就完成一个蜕变了。这是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件事儿哈。那本届比赛如果总结的话，就我们男女一单选手哈，当然我们说王楚钦、孙颖莎，特别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排名，它有时候有变化啊，这不是世界第一。
1: 王曼玉现在是超过了孙颖莎，
0: 是
1: 世界
0: 第一，
1: 世界第一了。
0: 但在队里面的话，还是一单
1: 还是孙
0: 颖
1: 莎。对。
0: 王楚钦、孙颖莎呢，现在整体在本届的亚运会中能呈现出一种疲惫感啊。并且我们说最后的这个战绩啊，也是。某种程度上说，跟他两个人最好状态呢，呈现的这个局面不一样、啊。
1: 对， 关于男单这边的这个王楚钦，女单这边的孙颖莎，我觉得从两个人的核心地位来看，不会由于亚运会，可能金牌拿的多一点，金牌拿的少一点，会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孙颖莎和王曼玉对于中国男队、女队而言，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个用成绩来单独的去考察两个人在队内的地位的变化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在目前男女队的地位已经通过。上一个奥运周期已经是明确的确立了下来啊，这个应该说不会有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亚运会之中，我们看在女单输给了这个王曼玉队友之后呢，没有卫冕成功啊。孙颖莎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中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两个新闻点出来了。第一点就是现在队内交给我的所有的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了，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这第一就指的女团，她是作为一单。任务很重，那么最终才完成了。那么在这个混合双打之中，他虽然输给了动漫组合，但是在面对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赢了，对吧？然后女单同样是如此，半决赛他打早田希娜，继团体赛3-0干掉了对方之后，那么在这个女单的半决赛中又4-1啊战胜了对方，也很好的完成任务。那么至于让最后跟王曼玉会师于女单的决赛，那最后的冠军归属啊，就跟我感觉的，
0: 因为队内相当于队内训练赛了嘛，就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互有胜负，
1: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场啊。表演赛，
0: 训练赛，
1: 对吧？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个孙颖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和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有两点忧虑。第一点就是，这个王曼玉在谈到这个夺冠之后，她没有过多的谈自己的表现，而是说她从孙颖莎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啊，就最近这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是从小打到现在嘛，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同时，她透露孙颖莎这一届亚运会。其实是很不容易，他身上现在有很多伤，这个在赛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只有到了比赛结束之后王曼玉才说了。比如说他现在有手关节的积水，
0: 我觉得 有时候大伙儿也是很互相理解，也是很团结的。
1: 对对对，有关节的积水是吧，有腰部的劳损，然后脚踝还有一些韧带的损伤，所以呢，
0: 因为这一年赛事前对标网球以后太多了
1: 太多了，所以他在整个亚运会之前，我们看他包括澳门举行的那个750的那个冠军赛他都放弃了，就是在一个多月时间一直在养伤在恢复，就是要为打这届亚运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由于亚奥理事会把下一届的亚运会推迟了一年，不是在2030年举行，而是在2031年举行，也就是距离现在有5年的时间。所以孙颖莎说下一届由于是5年了，他说我很难下一届亚运会再参赛了，这等于是提前放出了一个他可能在30岁以后他就不能再打了。这个让我们其实就是说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0: 应该是最后一舞了。
1: 对，对于他而言，对于中国乒乓球女队而言，我觉得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王曼玉是1999年，她是2000年的，她比王曼玉还小1岁。那如果她在
0: 王曼玉也是最后一届了，
1: 也是最后一届了。那现在是排名世界女单第一第二的人，如果先后都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逐渐淡出的话，那就意味着快慢后续的陈毅啊，这些女单的选手要更快的成长，利用这2年，利用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这个是中国女线未来2年之后一个比较大的新老的一个交替的一个阶段。
0: 好在看着快慢的成长态势啊，比男线的我们说后续需要顶起来的人要成长的好。
1: 是
0: 因为款曼现在基本上不管打什么比赛不太输球，
1: 是
0: 并且打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也很凶悍啊，这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打球的一些风格。那这届比赛整体算结束了啊，如果是让李老师整体总结的话，你觉得我们未来啊备战洛杉矶啊这个周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再精细打磨一下啊？
1: 首先我们得说说啊，这个上届4年之前我们在本土杭州举行的乒乓球啊，总共7个项目之中，我们丢掉了女子双打，被韩国组合申玉斌和田志熙拿走了。
0: 对，
1: 那么我们拿到了6块金牌。那么这一届呢，其实我们想啊这个重现啊包揽7金啊这样一个壮举，但是没想到在分量更重的男子团体之中啊被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拿走了啊，女双我们反而给拿了回来啊。这是从亚运会的角度来做一个总结，没有更多的这种突破啊，应该说还是6块金牌，这是一个。另外呢，从奥运会的备战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说说奥运会这个期间啊，乒乓球的摄像它是分成6个项目啊，相对于4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啊，2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它多了一个，它现在是男单、女单、 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五个单项，然后再加一个混合团体这个
0: 团
1: 体项目，
0: 就是男女一起打。
1: 那么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时候，我们一直说现在有点人才结构不是太合理，比如现在王楚钦还可以啊，尽管有的人认为他还是比不上马龙，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了。那么林诗栋呢，隐隐约约呢，好像总是显得自信心不足啊，不是很能打硬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樊振东如果能回来的话，哎，男队樊振东
0: 就林诗栋打个三单没问题。
1: 对对啊，就是这个就非常的可靠了。但是呢，我们再看看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打混合团体，哎，这就跟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不需要三个人，
1: 他不需要三个人了。那么混合
0: 一个队需要两个人。
1: 对，混合团体的这个整个比赛顺序都有了，他先打混双，再打女单，再打男单，然后是女双和男双。但是女双男双不是绝对的，先打女双，先打后打男双，因为要看前三项中有没有一个尖项，如果有尖项的话，可能女双也可以放在第五盘。
0: 哦，
1: 啊，他有这样的一种
0: 先混双。
1: 先混双，女单，
0: 女单，
1: 男单，
0: 男单，
1: 然后就是男女双，应该是女双按正常女双在前，男双在后。他是这么，第四盘是女双，但是如果前三盘中如果女双女人女子有兼项，没那么富裕的人，那可能是女双男双会有一个对调，
0: 明白？
1: 这个是一个灵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男线中的那第三号人物的所谓短板就被混合团体给我们很好的补助了。因为我们在这边呢，男单我们就出一个就够了，
0: 男单王楚钦，女单比如说孙颖莎、王曼玉，
1: 对对对对，可以加着打
0: 混双。
1: 你现在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个人来回交替着打这个混团，这个男单就够了。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宽裕多了。
0: 混双是林诗栋去打，
1: 对，混双动漫可以打，然后沙头组合也可以打。因为混双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如果一个协会中你这个混双的这四个人都在你这个报名名单之中，同时你又在世界前八位的话，你就可以混双报两对儿。啊，它有这个特殊的规则，但是很少有球队能满足，而我们国乒恰恰能满足这条特殊的规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比较充裕的这种安排。
0: 就是混团的混双和混双的比赛可以出两对儿。
1: 对对对，所以他这然后呢，他现在这个其余的那个项目呢，男单是一个协会只能报满是两个，女单报满是两个，然后三个就是男双、女双、混双都归一般标准的话，只有一对组合，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谈到本届亚运会女双、男双我们拿到冠军之后，就让现在我们双打教练团队的牵头人肖战指导就可以有更从容的更定的排兵布阵了。可能不能完全现在就确定奥运会是不是一定是黄晓正和这个林诗栋去打这个男双，但是呢起码他现在有一个标准啊，亚运会我们是拿到了，而且我们这对混双是半决赛中和决赛中先后战胜了日本两对男双之后拿到了男双冠军。所以他这个男双冠军的含金量说服力还是比较强
0: 的。这未来其实就是除了勒布伦兄弟以外，这就是你最主要的对手都在这儿，
1: 都在这儿了。然后瑞典那个莫雷加德那边的男双实力也比较强，
0: 也比较强。所以呢，通过这届比赛，某种程度说呢，是为奥运会做了一个中考。这个中考的成绩当中呢，就是大家整体上每个人都交出自己答卷。如果说交答卷分最高的，就是这次小石头啊，整体这个从。你要现在要去说他耐力是不错的，
1: 对，
0: 你想这
1: 起码人体力精力上跟上了。
0: 亚运会的这个赛程密度，我估摸比奥运会应该还紧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个啊，在这个面对啊非常密集赛事这方面，林诗栋呢是交了一个比较好的答卷啊。
1: 是。
0: 好，今天呢也是感谢这个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个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一个整体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目光转向欧洲赛场。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
10: 烽火无限战，
11: 永远值得期待。
12: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鹅黄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欧国联比赛。我们请进的是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
0: 这两天呢，其实国际足坛这些比赛呢，话题性还比较强啊，因为这个在世界杯之后，大家好久没看到这么多的强队集体登场亮相了，就国家队层面哈。那先来说说德国队，

0: 技比赛日四场比赛，他准备了一个40多人的大名单吧，然后把这个名单呢分成了 AB 两队，也就是说咱们看到的打荷兰打希腊这两场比赛是 A 队，那然后呢你像 B 队维尔茨啊这些球员呢可能单独又是组了一套班子，他们打后两场。所以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呢，可能这头两场比赛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你像可能阿德耶米两场比赛中你说有空门打飞，包括这场比赛各种浪射啊，你事实证明了就是扎叔现在呢能够让这支球队呢快起来，也可以能够适时的慢起来。因为打希腊这场比赛呢实力比较悬殊，德国队的控球达到了85%以上，但是你制造了大量的机会，可是门前把握不住，哈弗茨又伤了。这个现在看来呢，德国队在这个 A 名单里面，阿德耶米不堪大用，而这边的法兰克福那名中锋呢，现在看来也是难堪大任。所以对于整个的德国队来说，
1: 埃布努塔利布就1.91米，23岁，就是现在还想给就是自己的球队在哈弗茨之外找个1.9米以上的支点啊。
0: 对对对，他可能不同的人员搭配。但是呢你现在看呢，至少这两场比赛啊，也就大家明白为什么德国足球这几年确实在大赛中成绩下滑的比较明显。事实证明大部分球员属于边角料，这些边角料呢难堪大任，他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他们都是僚机，他们是绿叶角色，他们需要有很强的球员或者是很强的外援带着他们踢，那可能哎表现包括数据都不错，可是你到了国家队要是以他们为核心来组成整个的战术体系，你会发现效果很差啊。所以这可能我觉得这是这个国际比赛日欧国联的价值所在，就是扎叔意识到可能哪些球员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个人觉得啊，最终可能还会为了保证战术的发挥和整体的默契度，还会以拜仁为班底，因为大名单里面 A 名单里面实际上有5到6名的拜仁的球员，那这样的话呢球队整体框架能保留的话，可能整体的成绩和表现不会太差。你像第一场打荷兰，那毕竟客场嘛，我觉得客场不输而且是被绝平，那个比赛应该说完全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看啊输给希腊队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价值就是在于验证了哪些球员他真正的技术含量怎么样。哎对对对，没错。
1: 但阿德伊米这个赛季从多特蒙德去巴塞罗那他成绩还不错呢，他5次替补登场打进3球3助攻。就阿德耶米属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能射门准点脑子再好点的话，他就是姆巴佩啊。
0: 对对对对，没错，天赋很好，就是我说的是身体天赋很好。你看他对希腊队那由守转攻的时候，一个强行超车他就摆脱了，能够完成很舒服的打门位置，就是打门这一下水准忽高忽低。在巴萨呢，我觉得球迷朋友开玩笑，怎么你也得吃回饺子吧，这一场比赛创造了7-8次机会，你怎么也能进一个啊。但是你看昨天的比赛，我看了一下数据，3脚射门，1脚射正，2脚射偏啊，你就是属于机会本身就不多，结果呢你又把握不住啊，然后呢打荷兰队那场比赛又近在咫尺的空门能打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多特的时候，多特最后还不是很价钱很高就把他卖掉了，可能更多的他是在于一个骚扰包括压迫甚至可能回防，但你可能真正要你前锋的一项关键数据你拿不出来。
1: 那现在反正第二批还有一波人，比如卡尔啊、比索夫啊、帕夫、沃尔德马特，这些应该都是
0: 威尔茨
1: 马拉，这些都是下回用，
0: 对，
1: 应该是用一用，然后把这些边角料凑一凑，看能凑出一支队来。就像这个队当中，
0: 纳斯曼时期是双核，是穆夏拉和维尔茨。其实一度打得不错，但是穆夏拉现在有点小伤啊，在拜仁。但是维尔茨因为在俱乐部的状态找得不好，扎叔敢不敢再把这俩人继续沿用作为？
1: 扎叔给利物浦打一模板，我给你用活维尔茨，你们就知道如何用维尔茨了。
0: 他评价说，维尔茨在错误的时间去了利物浦，那意思就是我在的时候你可以来啊。
1: 就是看看，就是扎叔如何激活维尔茨，因为这个穆夏拉和维尔茨都是世间现在少有的纯前腰型的球员。
0: 对，
1: 这个两个人能力都很强啊，就是现在就是。你说不是边角料的，你比如说塔，应该不算，基米希不算，对吧？威尔茨不算。

0: 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穆夏拉不算。
1: 然后中场的帕布洛维奇，对吧？这些的，这些我觉得基本上都能用。
0: 其他在各队当中呢，你都只能说跟着全队踢，都不是各队的当家关键球员啊。
1: 没错没错，你包括还有昂达夫啊什么这些的，其实在世界杯上表现的也不错嘛。哈弗茨，对吧？中前场其实还是有人，就是看能不能保持健康，最终形成一套固定的技战力的阵容主力框架。
0: 再来说说维京海盗挪威和葡萄牙这场比赛啊，这个挪威是1-2输了。这个比赛呢 ，C 罗替补未登场，就是坐在替补席上，到最后一刻，
1: 不高兴啊，
0: 非常不高兴。因为虽然比赛赢了，但 C 罗没上场，因为 C 罗还有国家队的这个记录想打破呢，但不给机会啊。现在就是某种程度在说，这是不是要去 C 罗化了？就
1: 也不是，我觉得热苏斯很聪明。他在沙特跟 C 罗合作，他也知道 C 罗的脾气，我觉得应该是叫分特定的对手来使用。你说打挪威这种比赛，挪威那队员身高马大，后卫全是1.9米，
0: 你现在就剩头球，你想砸谁？你告诉我。
1: 对对，你身体对抗你也占不到优势，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包括前场的压迫，这场比赛你别忘了，是拉莫斯在前面高位逼抢才抢出的机会，对方的门将出现的失误，然后才有的那个第二个进球。你试想，如果是 C 罗的话，能把那个门将的那传球给断下来吗？我觉得这得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 C 罗的经验，然后到包括他的这个特定的技术水准，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去给一定的时间。我觉得比方说你难免会在预选赛里面，或者说你在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中，你碰上比较偏弱的对手，那我觉得热苏斯肯定会给 C 罗机会。但是你说打挪威，你说打丹麦，什么这种身体硬朗的球队，包括打英格兰，你说这样的，这样你让 C 罗上场，效果也不会好，而且还拖累全队，对吧？这话可能有些 C 罗的球迷不太爱听，但是恰恰是今天，我觉得在前场，葡萄牙队做的这种高压逼抢，收到了效果。只不过这场比赛呢，
0: 就如果你敢往前想的话，世界杯的时候。那场比赛如果打西班牙这么强，都有机会。
1: 对、啊、对、啊、对对 对, 对，没错。
0: 因为葡萄牙这个队，
1: 就是、
0: 你相当于你让我偷你西班牙一个，那你也不想赢我，因为我踢的比你还保守。
1: 对对对对，就是你看他今天凌晨的比赛，他领先以后，他后来确实有一段挺狼狈的，让挪威摁着打，但是他扛住了，而且他这个放弃球权呢，他不是说我完全没有进攻，这跟图赫尔在半决赛的时候打阿根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热苏斯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教练啊，那个教练经验非常丰富，他当时带本菲卡的时候也很出色，所以我就觉得他作为葡萄牙人自己也会了解 C 罗的心理，安抚肯定会有，而且我也给你刷数据的机会，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保证安抚好 C 罗的情绪，保证好葡萄牙队的更衣室，那这支葡萄牙队事实证明，我能战胜现在啊这黄金一代啊不可一世的挪威，还是在客场，所以这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整体的信心很足。另外一个呢，某种程度
0: 热苏斯说我保护你，你看看那边那些骨密度，再看看这个
1: 对啊，你看这大
0: 中卫，上
1: 去
0: 一撞，在
1: 绞肉机一样，
0: 在零碎了哈。那但是你说到了 C 罗没上场啊，同样是超高龄的41岁的莫德里奇那边进球了啊，帮助克罗地亚客场2-1战胜捷克。我就说莫德里奇，就有时候我看他，我觉得已经老的都不行了，你知道吗？都已经、就是、
1: 受脱相了，你没觉得有点
0: 就所有的能量都用在足球赛场了啊？
1: 嗯，
0: 但这场比赛那进球挺漂亮啊。
1: 对，他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而且呢，他的身体条件他属于那种干瘦型的，可能你看着骨架不大，但是他耐力好，也就是说，你别看他年龄大了，其实他你要让他控制体力跑整场的话，我觉得莫德里奇能做到。另外一个，这场比赛打的最弱的捷克，这捷克说实在的，从世界杯到现在看，能力下滑的是挺明显的。而比利奇呢，又比较爱用这种技术型的球员。当年他在西汉姆联用的帕耶，对吧？这个是让他带的最高光的时刻。然后呢，你说，咱举个例子，如果葡萄牙打捷克，我觉得热苏斯可能也会让 C 罗出场。

0: 啊，当然这是我一个假设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因为对于摩德里奇来说呢，省着点用。这个国际比赛日啊，11天打4场，摩德里奇不可能场场打满啊。但是呢，你要分不同的对手，就像我说的，田忌赛马。那对于要拿，这是打捷克啊，这场比赛只要拿了3分，对于克罗地亚来说啊，他的基本上小组不用担心降级了。我可能不升级，但我不用担心降级。所以在这种重要的比赛中，摩德里奇的经验，他的能力依然能给球队做出贡献。我大不了可能打不了90分钟，我提前给他换一下嘛，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说，摩德里奇踢的位置呢，可能相比 C 罗还更有优势，就是他在中场，他的这个中场的可能，就是面对对手绞杀的可能性小，而 C 罗一旦顶在前面，和对方后卫贴身肉搏的机会要更多一些，所以这点可能也是两个人在场上发挥不同的这种优劣点的一个关键点。
1: 这摩德里奇不知道瞄着什么哈，我是不是要踢2028年这个夏季欧洲杯哈？您到时候踢到那年就是43了已经。
0: 对对对，但是估计够呛，因为夏天本身天气炎热，密集的赛会制比赛啊，我觉得打半场应该差不多能行。
1: 这真是一个足坛下一届的活化石。
0: 活化石吧，对对对，但也凸显了克罗地亚，说明中场没人，对吧？要有人能顶上来，也不至于让老将继续到这个年龄还卖命。
1: 这两天的实打实的强对话，还有场英格兰对西班牙的比赛，这是新科世界冠军打英格兰，凯恩绝不轻易射失点球。必须关键比赛射失点球，
0: 对对，那个点球挺要命的，那点球。
1: 世界杯之后，图赫尔其实英国媒体已经给他就写了几本书了，应该就是各种口诛笔伐，但目前看还行啊。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要不是凯恩罚丢点球，其实英格兰队很有可能能保持主场不败。从战术和用人上说呢，我觉得图赫尔除了咱们说的啊，半决赛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可能要吸取教训。这场比赛打西班牙，我觉得战术也没问题，还是适时的放弃掉控球，我打快速的转换。我觉得左边的奥莱利、戈登、这个贝林厄姆打的都相当不错，其实给西班牙一度这个右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你架不住自己的后场玩火，这个我不知道球迷朋友有没有看英格兰队的失球，第一个是格伊自己在最后场在那瞎带，结果让亚马尔直接给偷袭断了，以后一个单刀进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球吧，我记着还是第三个球啊，第二个球，奥莱利一大脚往前撩了就完了，结果呢他拿球回转身，回转身然后玩着传球被断，让西班牙队直接打一反击，然后打了一个快反啊。这个应该说两个全是自杀式的，这我觉得是图赫尔的，你说是他战术吗？他肯定不会这么要求。但是他选人有问题，就这比赛呢，你能看出来？你看格伊的出球费劲，那你后卫线这边出球困难的话，你为什么不考虑阿诺德？如果一旦遭遇高位逼抢的时候，阿诺德的中长传会越过对方的这个高位逼抢线，可以直接到达对方的半场。这样的话，你前面的戈登啊也好，萨卡也好，他都可以利用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在用人上，其实英格兰媒体对图赫尔呢，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微词，就是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啊？有些人可能证明不太适合这支国家队的，有些人可能是需要有这种特点补充的，包括大家一直争议很大的阿诺德啊，你能不能把他带进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需要图赫尔还需要一段时间要去凝练，我能不能浓缩出最终啊我最稳定的一套这个首发的11人阵容。凯恩虽然罚丢点球，但凯恩永远不会动摇他的位置，这依然在这个位置没有人能去替代。
1: 是，
0: 当然了，对，也可能很疲劳啊，世界杯到现在大家的这种状态多少受点影响。你像这场比赛赖斯根本就没有出场嘛，没有入选名单嘛，啊，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是个保护，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图赫尔其实带的并不是那么差，世界杯的成绩也说得过去，对吧？最后也虽然半决赛
1: 跟西班牙打的这场比赛也有来有回啊，
0: 对对对，而且甚至几乎可以拿到
1: 某种程度说他也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没有赖斯就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英格兰国家队啊。
0: 对对对，哦，当然还漏了一个安德森，安德森真是发挥的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球员的状态会有起伏，组合起来打欧国联呢可能也多少有点分心，就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可以让更多的队员去。

0: 练一练兵，找找比赛的经验啊。我并不认为图赫尔就是说战术上我不担心他，我就是担心的他的用人能不能用对了人，用合适的人。
1: 在英格兰这个媒体眼中，没有能用对人的教练员，大家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型和不同的用人方式。齐达内这边呢，首场比赛是1-0胜了土耳其啊。齐达内回到这个法国国家队，看起来是很齐达内式的一场胜利，1-0啊，很稳。能看出一些执教思路吗？
0: 能，效仿巴黎，比德尚还效仿巴黎。你没看啊，他的这个最大变化把德尚的4231他改成了他最喜欢的433。那这个433呢，最大的变化不让姆巴佩打中锋，让他打到左边去。
1: 登贝莱打中锋。
0: 这是他，对对，这是他可能登贝莱当不是这个谁姆巴佩梦开始的地方。登贝莱打为9，这就是大巴黎的地方。
1: 奥利赛打右边。
0: 奥利赛，哎对，这是他
1: 在。再加谢尔基两个人轮番冲右边。
0: 对对对，中场呢，切尔基、拉比奥，对吧？然后楚阿梅尼攻防俱备，还有这个地带的潜在的人选科内，
1: 首发上的科内，
0: 他想要求的呢，就是像巴黎一样，高位逼抢，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但同时呢，又是丢球之后快速的夺回球权，这些基本上是照着巴黎的模式在踢。可能跟巴黎不太一样的就是巴黎有两个超跑型的边后卫啊，这是法国队现在目前可能要稍稍逊色的地方。但是齐达内认为我的中前场，我的人员的实力储备也够，而且呢我能不能不需要打出巴黎那种绝对的统治力表现，我只要抓住机会我能够进球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可以回收打我的快速的反击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齐达内来说呢，他现在设定一定程度的理想化的战术阵容，但是留给他时间太少了，因为他从上任之后他才进行了3次的全队合练，那大家能不能消化这套阵容啊，这个战术打法我觉得肯定会需要有一段的磨合期。但是有一点好的是什么，齐达内的信服力，我站在这儿主教练，你别说你姆巴佩，你愿意不愿意踢哪个位置？我觉得你必须，
1: 你是谁？
0: 听我的。对对对对，
1: 我是法国第一个世界杯的夺冠获得者。
0: 你德尚是跪舔姆巴佩，你别忘了，所有的围绕他，包括剥夺了格林兹曼的这个队长袖标。而且呢，姆巴佩和坎特之间的矛盾。
1: 那这场比赛，其实你要细看的话，也是还是死靠姆巴佩一人踢。现在啊，法国是中场不行，葡萄牙是前场不行。人家开玩笑说，葡法组个联军啊，你能跟西班牙和英国踢踢？
0: 对对对，相对而言，那几支队伍呢，可能三条线上倒更平均、更均衡一点。
1: 最后点时间，简单说说荷兰2-1胜了塞尔维亚啊。这个哈维来到荷兰了，就是还是在踢那种巴萨式的足球吗？
0: 不是，他我觉得进攻上的流畅度和垂直度更接近现在的这个特拉夫恩特的西班牙国家队的快，还是尽快的能够通过中场打到对方的危险区域，或者说抓住对方防线没有落位成型。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他的要求的队员，我觉得这个荷兰队是能达到这个要求的。几场比赛我觉得你像加克波，当然很遗憾啊，我觉得这届欧国联比赛日就能看出来世界杯的后遗症了。我记得上次连线的时候方亮就说过，世界杯后遗症好像看着没体现出来，你看看这次欧国联有多少队员都伤退了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后遗症的体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小范博梅尔啊，这几个包括现在的那个阿尔克马尔的那个中锋
1: 梅尔丁克梅啊，
0: 对对对，
1: 梅尔丁克啊，
0: 对，他和布罗贝两个人会形成合理的中锋的轮替啊，就是他在挖掘新人的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战术打法上我觉得要求的更简单、更快速、更直接，但是呢我能够有一定的控球，就是我该快的时候快，慢的时候我也稍微能慢下来。所以我觉得在这点，如果等德容回来，伤愈回来以后，可能中场的控制力会更好一些。他现在重用的是那个谁，迪尔曼啊，这个迪尔曼其实在荷兰也是备受争议啊，早就看好这个球员在中场拿球组织的能力啊，但是这个队员呢可能没有更快的走出舒适区，如果要实施人盯人的高位压迫，他的出球就受了很大影响。

0: 个大家开玩笑是一个叫没有逼抢版的皮尔洛啊，对，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国际比赛日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把整个荷兰队中场梳理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哈维来说呢，能看出比前几任表现出更出色的地方。当然了，对手也稍微弱一点嘛，除了打德国队，打这个塞尔维亚已经没落的没得提了。所以对于哈维来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就看后面阵容齐整的话，我觉得期待他能够在荷兰队身上能创造更好的成绩。
1: 嗯，好，那今天就欧国联的比赛呢，和朱老师聊这么多啊，回头我们继续多多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的，嗯，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秩序，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重点围绕死亡证明出具及遗体暂存、殡葬设施建设运营、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行为、殡葬市场经营主体及从事殡葬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丧事活动、殡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6项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民政、发展改革等14部门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链条覆盖。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

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正在对被逮捕的五人进行问讯。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9月29号将决出34枚金牌。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南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东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他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家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家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为修建开元寺塔，成材的松树几乎被砍伐一空。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京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它的建造。 所以塔的建造拖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京的带领下，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十一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京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檐用砖规格多达十余种，塔顶的八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

0: 体古色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式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京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十八道，为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军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查阅史料，考察组了解到，宋朝开国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各路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乘虚而入，占领了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落之间的山区全部被辽国控制，长城防线不复存在，宋军的防御体系被压缩到河北中部，这对北宋的边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
1: 基本上定州这个整个城都能看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很远，大概也就是20多公里。
0: 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十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对此，人们曾进行过多种猜想，但真正原因始终无人知晓。直到清朝末年，一场偶然的事件揭开了开元寺塔抗震的奥秘。清朝光绪十年六月的一天，古城中的居民突然发现开元寺塔的顶部尘烟弥漫，这种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令人为之不安。
1: 据老人们说啊，在头那个三天的时候，这个塔就冒烟，百姓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哎呀了不得了，哎，所以就这个祈祷啊，烧香啊。
0: 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波石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三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 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
2: 这就是双塔筒吗？一个砖塔如果不是中间空心的砖塔，那它一定有一个双塔筒的结构，中间有塔心室，两边有回廊，甚至有登临塔上层的楼梯阶梯。而这种双塔筒两层之间联系是内外层砖砌的拱券，实际是一个挖洞的逻辑，是一个石砖芯我在中间挖出很多洞的逻辑。
0: 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兴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3: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在歌曲《青山看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霄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 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好生活节目，在文化学者普航的讲解中，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听他们讲讲关于这座古寺的故事。
17: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里呢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正觉寺。在过去呢，这里是始建于明代的寺庙，始建于永乐年间，可以说它的年龄与故宫是基本上同龄的。那在永乐年间呢，这个地方叫做真觉寺，就是真假的真。后来呢，一直到了清朝，当时在乾隆的16年，也就是公元的1751年，这个时候呢，乾隆皇帝为了给重庆皇太后祝寿，也就是影视剧中大家常看到的甄嬛啊，给这个皇太后祝寿，然后修缮了整个的真觉寺。由于咱们知道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因此呢，为了避讳，改名叫做正觉寺。其实这一次修缮过程呢，它跟咱们颐和园基本上是同期的，在乾隆年间这个地方就得到了扩建。只是很遗憾呢，到了清朝末年，这里大部分的建筑毁于火，只留下了一座石质的建筑，就是这个所谓的五塔。正因为这个塔上面呢有五座小塔，所以这个正觉寺在民间呢又被称为五塔寺。那这个塔呢也就有了另一个名字，叫做五塔寺塔啊。虽然比较绕口，但其实呢它就是指的这个金刚宝座。
18: 这个主建筑上面呢树立了五座小佛塔，这个五座塔呢不像是我们在北京这边看到的其他的塔，像白塔或是其他的形式一样，它这个形式呢是不是比较特别啊？
17: 比如说北海的白塔，再比如说有妙应寺的这个白塔。那跟这些白塔比起来，洪坤有没有觉得这个五塔跟白塔有一些风格上的相似呢？
18: 它的这个塔顶呢都会有一个象轮华盖。
17: 那的确，这个塔的顶端呢，也就是所谓的塔刹部分，其实呢非常像白塔的顶端，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瓶状塔，像一个长长的比如说啤酒瓶子那样的一个形状，上面呢有着象轮华盖宝珠等等。这个呢体现出它跟这些独祖坡式塔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跟白塔非常像。所以从这些风格可以看出啊，这是来源于南亚地区的一种塔的风格，与这个传统的中国的这些塔还是有所区别的。
18: 再来就是塔的这个形制，这个五座小塔呢，它是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比较像是印度啊或是泰国啊这样子一个东南亚这样子一个佛教的这个形式。
17: 的确是这样的，它其实仿的是斗拱结构，也就是说它在这些部分呢已经结合了中国建筑的一些传统特色。所以说金刚宝座它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中西方艺术的一个结合，包括建筑艺术，包括雕塑艺术，都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保留到现在呢也可以说是古代建筑中的精品。所以这个地方在很早就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咱们现在看到的正觉寺中呢只是留下了一个明代的这个金刚宝座塔，其他的建筑包括大雄宝殿等等只有遗址了，但是这个金刚宝座作为建于明代成化9年，也就是公元1473年的一个古建筑呢，可以说保留了已经有50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保存还是相对完好的。
18: 但我还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这座塔上面有看到不同时代的特征，这个还有琉璃瓦顶，跟整个塔的这个建筑风格跟样式呢，是不是不同时期修缮的产物啊？
17: 其实呢，这里主要的体现出的呢是这个两种艺术风格的结合，包括它建有这个琉璃罩亭，而且罩亭的内部呢，其实中间也是传统式的这个盘龙的藻井样式，也就是说它本身既有着南亚塔类建筑的风格，但在细节上呢，同时也融汇了一些这个东方的审美特征，包括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狮子身上的配饰啊，就像类似于马鞍的那种配饰啊等等的，它本身也是体现出了一种东方审美的神韵。
18: 我们这个琉璃瓦顶它是黄色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它是属于皇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跟祭祀场域？
17: 是这样的，这个在琉璃罩亭上面呢，它是金黄色的琉璃瓦，但是边上呢一圈是绿色的琉璃瓦。这种做法呢叫做剪边啊，就是剪子的那个剪，就相当于镶了一个边儿。这是皇家寺院常用的一种琉璃瓦颜色搭配的模式，本身呢这也体现出了一种东西方艺术的结合。所以本身这个金刚宝座呢，它是建筑艺术的一个精美体现，同时呢它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雕刻艺术的集中展现。
18: 那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塔的建筑当中呢，五座塔竖立在这个建筑物上面呢，它是不是达到了一种很平衡的结构力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17: 对，是这样的。整个呢这个金刚宝座呀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这个大概两三层楼高的呢是这个宝座，然后上半部分呢是五塔。那它本身下半部分是一个拱券结构，是砖结构的，但表面都是石刻的一些精美的佛像等等，这些呢是相当于镶嵌上去的石料。而再往上呢就是五塔，象征着五方佛，因为在传统中有五方佛的说法，对应着五方啊、五色呀、等等不同的理念。那在这个金刚宝座内部呢也同样供奉着五方佛的佛像。正觉寺的这个金刚宝座呢，包括它的这个拱券门上雕刻着比如说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包括着飞马呀、还有狮子呀等等，这也是有一些这个寓意，确实体验到了一些异域风情啊。
16: 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那么慈禧和万寿寺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老佛爷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张树伟的讲述中一探究竟吧。
19: 在北京有一条长河，明清时期它被皇帝钦定为皇家御用河道。这条皇家御河经过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动物园、真觉寺、五塔寺、白石桥、中国国家图书馆、紫竹院公园、万寿寺、长河桥等等，最终到达颐和园。别看这几个地方现在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但是在清朝即使走水路也得一天。万寿寺正好是中转站，慈禧太后到这里要稍作休息，万寿又代表长寿，因此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里。慈禧太后时常坐着龙船来万寿寺，在行宫礼佛之后再吃些茶点。
20: 整个这个水道呢10.8千米长呢，它是两边种上柳树和桃树，老百姓是不能够看的，到那个附近去都不行。那么当时这条河呢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饮马不允许，人洗手要把手剁掉，这个是有明显记载的，这是禁区。慈禧一出来以后呢，他有那个兵丁就两边全都站起来了，就戒严嘛。
19: 这天在去往颐和园的途中，

0: 究竟是什么事让慈禧太后大发雷霆呢？原来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病逝后没有留下继承皇位的子嗣，那么应该由谁来继承大统呢？此时的慈禧已经撤帘归政一年多了，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悲痛之余，她紧急召见各位亲王、贝勒、军机大臣等人参加御前会议。慈禧说自己想重新垂帘听政，大臣们面面相觑，瞠目结舌。之前一直支持自己的恭亲王奕欣当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慈禧太后觉得十分郁闷，因为她第一次垂帘听政后重用了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引进了国外技术，支持洋务运动，朝廷内外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盛世。可是这些功劳并没有被大家认可，大臣们觉得他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他正在想办法为自己找到顺应天命的说辞。为了躲避烦恼，慈禧想要到颐和园去散散心。和往常一样，慈禧先到万寿寺小憩一会儿，再转水路去颐和园。但是这一次她的心情极差，连喝茶的心思都没了。此时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一下就猜中了慈禧的心事，知道老太后为了民间的舆论而烦恼，于是心生一计，他悄悄地对万寿寺的住持僧人耳语了一番，随后小心翼翼地陪着慈禧太后去了颐和园。几个月后，当慈禧太后再次来到万寿寺时，李莲英假装火急火燎地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光，这是大吉大利之兆，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慈禧一向笃信佛教，听了这话感到十分惊奇，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跟之前并没有区别，不由得勃然大怒，要治李莲英的罪。只见李莲英不慌不忙地说道，太后息怒，请您后殿御览。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然看见一座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像坐在莲花台上。
1: 慈禧就笑了，慈禧当时就讲，观音到了。慈禧呢是有感而发，但是呢所有的人因为是有准备，是莲头化的嘛，所以大家就一起跪到地上，然后就山呼万岁，就称慈禧为老佛爷。
0: 慈禧见状便明白了一大半，但她仍装着不解地说，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立即说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由于这座观音冲北坐着，与通常习惯的坐北朝南相反，所以也叫倒坐的观音。李莲英把慈禧太后比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而倒坐的观音寓意就是观音到了。从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从万寿寺传遍京城，这为慈禧制造了不小的舆论声势。从此之后，慈禧对于万寿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福地。因为去颐和园的水道会经过万寿寺，因此这里也就理所当然被选为慈禧出游的重要行宫。1908年，光绪和慈禧驾崩，隆裕太后因为光绪皇帝曾被慈禧软禁在颐和园内，于是下懿旨。

0: 永固游杏颐和园，慈禧水道从此断航。如今从万寿寺门前仍可以乘船行舟，并且路线跟当年慈禧水道一样，可以直接到达颐和园。但这条水路已经不再是皇家专属的了。
1: 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那么先农坛的建筑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古人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表达他们对土地、对丰收、对天地的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郭爽一起了解先农坛里的有趣知识吧。
2: 先农坛始建于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当时叫山川坛，后来又更名为神奇坛，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名为先农坛。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祭祀先农神和举行耕及礼始终是先农坛的核心功能。
3: 在明清两代呢，祭祀这个先农神主要是供奉这个所谓的炎帝神农氏。皇帝呢每年春季是要亲自来祭祀先农神，以及进行清耕及田典礼。
2: 先农坛有很多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但名气最大的地方却是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就是皇帝的吉田，面积接近800平米，按照清代的量地尺计算，正好是1亩3分。
3: 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管好你的1亩3分地，就是出自于我们先农坛这1亩3分地。
2: 耕及礼中种植的作物是我国传统的5种谷物，稻、黍、粟、麦、菽，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食用的大米、黄米、小米、麦子和豆子。而当秋季作物成熟后，就会组织收割存储，用于当时京城各大坛庙的祭祀。皇帝吉田里种出的谷物是怎么保存的？答案在先农坛的神仓院里。
3: 这个院子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亩3分地上收获的粮食，要经过这个院落里面的重重的工序，最终形成我们祭祀用的资成。粮食将要经过晾晒，即要到这个晒谷亭，接下来呢，即要到这个旁边的碾房，要进行脱壳。
2: 经过脱壳的粮食会被送到神仓院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仓房来进行贮存。为了确保粮食不发霉、不被虫食，古人对仓房进行了一系列特殊设计。
3: 仓房的顶部有一个小房子似的，哎，实际上呢，那是一扇气窗，底下这扇门关上呢，这个门底下是有一条缝的，这条缝通过的这个空气又回转到这个气窗，使这个仓房里面的空气是流动的。
2: 此外，仓房采用架空的木地板，隔绝了地面的潮气。仓房内采用一个个粮顿存储粮食，进一步隔绝湿气。在古代中国，农事的丰歉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兴衰。今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祭祀先农神的仪式已成为历史，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古老的先农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载体，在新时代正发挥着传播农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
1: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 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4: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一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的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 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35年6月的川西高原，刚刚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还来不及抖落身上的兵凌，就要回答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从6月12日到18日，中央红军主力7天7夜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两支饱经战火的队伍合在一起接近10万人，这是长征开始以来红军力量最强的时刻。可是欢庆的歌声还没落地，一个尖锐的分歧就摆上了桌面。下一步往哪里走？往北是胡宗南重兵把守的松潘大道，往南是山高谷深人烟稀少的川康边，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红军两大主力刚刚会师，为什么会立刻爆发路线之争？一场在深山古庙里开了3天的会是怎样决定红军的方向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又为什么会上同意北上，会后却按兵不动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两河口会议北上与南下的路线之争。茂功会师是长征以来红军两大主力第一次会合，红四方面军原来在川陕边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鼎盛时发展到8万多人，是全国第二大苏区的主力。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西进。5月中旬进到茂县李番一带，6月初先头部队攻占茂功，6月12日红一军团红四团在达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抵达茂功，两支部队一南一北终于汇聚到了一起。6月21日两军在茂功天主教堂举行联欢会，会上两军指战员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欢呼声响彻山谷。会师时两军的实力对比已经拉开了差距，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万6千多人，一路血战到茂功只剩2万人左右， 衣着破旧，枪械不齐。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之众，兵强马壮，辎重齐整。连四方面军的马都膘肥体壮，引得一方面军有的战士忍不住夸几句。这种力量对比，让一个人的心思活动起来。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其实张国焘的分歧不是会师后才冒出来的，早在5月18日，他就在茂县擅自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摆开了一方诸侯的架势。对会师后的去向，他的主张也很明确，避开胡宗南，向南打成都，或者干脆退到西康、青海、新疆的边远地区去，实现他的川康计划。6月25日，中央在两河口北面的府边布置了欢迎会场，毛泽东率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干部40-50人冒着大雨在路旁等候，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朱德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可就在这个欢庆的场合，张国焘的讲话却让人听出了别的味道。他公开说，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势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话音落地，给两军会毛泽东设晚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当地出产的青稞酒。席间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回答，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原以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甚至宣传过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此刻得知实情，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分歧已经公开，统一行动必须先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茂公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两河口顾名思义，就是两条河交汇之处，红桥沟与府边河在这里合流，镇子就夹在雪山脚下的河谷里。会址是镇上一座清代的关帝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四周筑着高墙，大门外还有一道影壁。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会议在第二进院的屋子里举行。会议记录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6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当时政治局委员里，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湘鄂黔边，王明在莫斯科，都未能到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前，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已经有过几番电报往来。6月16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会合后战略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张国焘回电，主张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打雅安。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非开会当面论定不可。此外，6月17日，张国焘又电中央主张南下，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中央复电坚持北

上，来回电报已经把分歧摆在了明处。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摆出三个条件：一，要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李帆、茂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松、李、茂等八个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且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要经济条件宽裕，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牛羊有限，布匹棉花都难以解决。三条摆完，结论只有一个，现在茂功、松潘、李帆没有前途。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行动方向往哪里转，他把棋盘一格一格量过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岸有敌人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茫茫大草原，现在只有一条路，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那里道路多，山少，人口多，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是指挥权怎么摆，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部队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让四方面军去碰胡宗南，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我们

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还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来解决。朱德的发言态度鲜明地拥护北上方针，他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战略方针正确。博古也发了言，他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做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首先是甘南，依靠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随后彭德怀、林彪、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人相继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打松潘。彭德怀还提出他带红三军团去打松潘，刘少奇发言说部队要到好的地方，要赶快行动。王稼祥发言强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周恩来做结论时，会场里一片赞同声。张闻天作为主持人最后宣布，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责成政治局根据讨论意见起草正式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去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决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活动，背靠甘、青、宁、津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至于大小金川流域，决定也留了话，这里不利于大部红军活动，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将来变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会议还提出，在军事上必须集中主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没有点名，但会场里的人都听得懂。既然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既然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退却逃跑的帽子要给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箭要往哪里射？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序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事前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职务上应有一定安排。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茂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后方，保障主力北进，主力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迅速消灭松潘之敌，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会后，中央红军向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前进，7月10日攻克哈龙，16日攻占毛儿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与此同时，中央派慰问团到杂骨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增进两支部队的团结。会开。

决议发下去了，张国焘也举手同意了。可会议一结束，他就变了脸，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张国焘不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找干部谈话，散布南下主张。他口口声声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他还搞起了非组织活动，经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营1000人左右。这种所谓关心引起了聂鹏的警惕。聂荣臻后来回忆，张国焘请我们吃饭，说了一些拉拢的话，我们当时就感觉这里面有文章。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到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还有200-300元银洋。黄超住下就不走，旁敲侧击打听会里会议的情形，还兜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说法。彭德怀后来回忆，送一点点吃的倒不稀奇，送200-300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的言行分明是在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把这一切原原本本报告了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一些人向中央致电，要求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18日再次致电，直接提出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向党要权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可是战机不等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及以北的交通要道，原定6月底突破松潘的计划被迫放弃，红军从此只能改道，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北上。两河口会议上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的紧迫，终究还是被耽误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尔盖集中。可一来一回，1个半月过去了，红军在茂公毛尔盖地区滞留，胡宗南得以从容布防，红军陷于被动。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完全落空，松潘走不通了，横在红军面前的是那片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茫茫草地，雪山之后更严酷的考验还在路上。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以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两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但表面的统一没有维持多久，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再到毛尔盖会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一路持续，直到9月，张国焘密电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场分裂与反分裂的较量发展到最凶险的顶点。当年开会的关帝庙如今还立在小金县两河口镇，这座清代庙宇坐北朝南，原有山门、正殿、左右厢房和后殿，占地24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后来毁于火灾，仅存后部几间瓦房，当年毛泽东住过的偏殿还保存在会址内。2006年，两河口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镇上建起了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山坡上的雕塑园里当年出席会议的红军领导人塑像依次排列，供后人瞻仰。
深山古庙从此成了历史的证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你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1961年，云南作家李建尧到西双版纳传达中央文艺工作指示，在那里他被美不胜收的风景和人们积极的精神面貌深深感染，很快便写出一组西双版纳诗抄，短诗《马儿啊你慢些走》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诗在1962年2月号的边疆文艺上发表，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潘杰配乐朗诵播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同志听到后非常喜欢，于是请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作曲家声茂为这首短诗谱曲。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歌的创作极大地融合了南北两地的风格。
1: 他虽然这首歌词是诗，是写的是云南，没有完全用云南的曲调，北方的比较粗犷的宽辽阔的曲调和南方的也比较优雅的曲调，它给融合到一起了。
0: 声茂接到谱曲的任务后也到西双版纳采风，但做出的曲谱缺少傣族音乐味道，也和他的个人创作风格大相径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建议将歌词略作改动，使之合乎韵律，但如何修改歌词却让词作者李建尧犯了难。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建议在歌词中突出祖国山河美景的内容，让李建尧茅塞顿开，于是他在歌词中连着用了6个没见过来一展心中的赞叹和愉悦。

0: 修改后的歌词送到声茂手中，他连连赞叹，改得好，改得好。黄小岭至今还记得，在战友歌舞团大院里，民乐队和演唱者马玉涛把这首歌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1: 他们说我写的话就不仅不是一字一音，也不是一个多音，而且是有意的在那个尾腔上、尾字上，或者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关键字上进行脱腔和甩腔的处理。说这样的话更能发挥那种音乐的那种感人的力量吧。他说我的很多歌是紧拉慢唱，紧拉指的是伴奏，就胡下面紧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慢唱，哎哎哎，能更适合马玉涛那个比较宽厚的嗓音吧。
0: 马儿啊，你慢些走，经马玉涛演唱后一炮打响，迅速风靡全国。歌声中那悠扬洒脱、豪迈欢快的旋律，至今仍抒发着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

0: 献，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三集。
1: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性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大驾光临。
2: 由我国自主建造的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泵前式油气生产经营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今日从烟台起航，护航船队要经过山东江。

0: 哎，秦总，
1: 哎呦，
0: 哎呀，哎呀，秦总呀，哎，虽说咱两家是楼上楼下住着，可是啊，好久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0: 那深海一号啥样啊？
1: 哎呀，老石油大叔啊，
0: 啊，
1: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船身啊，在青岛建好了，拖到烟台和上层模块合拢了，现在啊，正往南海拖航呢。
0: 往哪儿拖？
1: 南海。
0: 南海啊。
1: 对。
0: 哎呦，那还挺远的呢啊。哎，咋的？稳当不？哎，那可是个大家伙呀。
1: 那必须稳当呀。必须是万无一失，老石油大叔啊，您放心好了。
0: 放什么？
1: 啊，放心。
0: 哦，那就好，太好了呗。等深海一号竣工那天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
1: 啊。
0: 我也告诉大庆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呐也是都惦记着呢。
1: 好。老石油大叔，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
0: 好，
1: 哎，
0: 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呢，我自费到现场观摩。
1: 好，我等着您。
0: 嗯。
2: 妈妈，
3: 嗯，
2: 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
3: 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2: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3: 哎呦，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2: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3: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2: 妈妈，
3: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喽。
2: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1: 我回来了。嘿嘿。
3: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1: 正说我呢。
3: 正说你呢。
4: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
1: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4: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
2: 哦，对了，爸爸，
1: 嗯，
2: 你坐。
1: 啊。
2: 坐。
1: 好好好，坐坐坐。
2: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1: 哎呀，晶晶啊，
2: 嗯，
1: 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哎，听说过耕鲁布吗？
2: 没有。
1: 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2: 耕鲁布。
1: 对，
2: 耕鲁布是吧？
1: 啊，
2: 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
3: 哎，行啦，先别研究耕鲁布了，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
1: 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

0: 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1: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呐。
2: 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0: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1: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2: 啥新闻？
1: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呐。
2: 哦，
1: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
0: 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的无法自拔。
2: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 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1: 哦，我像是有点懂了。
3: 一起来关注天气。

0: 注意安全啊！哎，钱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嗯，对了，什么时候起航？啊，
2: 休整一下。
3: 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1: 好，
3: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笑>好，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啦。
1: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3: 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呀。我呢，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呀。 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呀，就像蔚蓝的绸缎，一有风吹过来呀，那个海浪便哗啦哗啦的，一排一排的翻滚着。哎呀，你唔知呀，可有气势啦！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了。
4: 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家。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
1: 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笑>
3: 哪里哪里。<笑>
5: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1: 拿来，
5: 谢谢总监。
3: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台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
0: 周总监。
3: 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哎，
1: 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台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哎呀，
0: 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
3: 是的，船员呀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1: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难？
3: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 港口船舵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可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0: 行，听你的。

海涛汹涌，

0: 单只凸轮呈品字形，拖着庞大的能源站平台乘风破浪平稳行进。拖航船队越过东海，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广东，挺进南海。深海一号的航程就这样充满着风险与艰辛，充满着智慧与豪情。
1: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临水海域。
2: 秦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
3: 你们认识？
4: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了春节啊。孙总，
2: 哎，
4: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2: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5: 哎，你好，孙总。
2: 深海一号在临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5: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2: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4: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2: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umber one。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4: 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
2: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6: 旁边这是什么？
2: 是啊，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啊。我们就下去2位潜水员。
6: 哎，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7: 不是人，是章鱼。
2: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7: 秦总好。
4: 你好，
7: 又见面了。
4: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7: 秦总、
4: 啊、
7: 深海一号上只看职责不分性别、
4: 哦、对对对。
7: 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一群见过的潜水员都是泼妇眼高鼻梁，这两个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那可得好好看看。

0: 小张、小李，能听到吧？
1: 很清楚。
0: 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万无一失。
1: 明白。现在检查四号管会，这些人没有发现异常，我们正在向深处延伸。
0: 好。
2: 李姐，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
0: 有的，金总。
2: 那
0: 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陵水又是渔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2: 有道理。
1: 四号管会检验完毕，一切正常。
0: 辛苦了，出水吧。
1: 收到。
0: 金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2: 太好了，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0: 孙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2: 李姐，压力不小啊。
0: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0: 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纪伯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秦总
2: 啊，
1: 陈总，
3: 哎，
1: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3: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质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1: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4: 好，这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平台的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锯齿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2: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3: 一有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
4: 深海一号了不起。
3: 是的，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4: 哎，
3: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4: 谢谢，谢谢。
2: 啊，董事长。
5: 哦，
2: 来来来啊，
5: 秦海啊。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都完成了，
2: 全部完成，只等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5: 好，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啊，
5: 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
2: 哎呀，太好了，鼓舞士气啊。
5: 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吧？
2: 没有问题，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5: 你辛苦了。方总来电话，我也告诉了他，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
2: 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的。
5: 啊，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也是个安慰。
2: 是啊，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希望。
5: 嗯，啊，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你爱人没再向我爱人抱怨过，据说呀，都是看在深海一号的面子上。
2: 深海一号的面子，那可真是太大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3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权，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明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盲杖，这是视障人士行走的眼睛。上海迪士尼园区内，视障游客宋女士在游园的时候却被工作人员询问能不能收起盲杖，理由是园区人流量大。
1: 随后园方致歉并更正了此前盲杖属于棍类，入园需要提前报备的说法，明确了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一场风波落幕，但留下的思考不只是一个道歉。
0: 盲杖呢，咱们都知道它不是普通的棍棒，不能简单的去套用管理的规则。
1: 对，
0: 法律上也是有清晰规定的，比如说公共场所应当保障残疾人携带使用辅助器具，无障碍服务是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优待。
1: 而关键在于这件事暴露了一些商业场所无障碍建设普遍存在的短板，硬件设施看得见，软件认知跟不上。
0: 怎么说呢，一些乐园啊、商场啊，它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设施配备的都挺完善的，但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缺少系统的无障碍服务培训，遇到特殊需求的游客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一刀切搬出自己的规定。
1: 无障碍从来不只是坡道扶手这类硬件设施，更藏在服务的细节里。无障碍的内核是接纳所有人平等地进入公共空间，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是让残障人士提前申请获得许可才能出行。
0: 盲杖落地的声音，这才是平等的信号。公共空间的温度，看的就是能不能包容身体不便的人，让他们也能享受同样的自由。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
0: 国际方面，英国一空军基地遭爆炸威胁，5人涉嫌恐怖活动。

0: 被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繁荣盛况。28号上午，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0: 这一次的文物移交呢，也是今年七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的移交。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4: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4: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肉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肉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3: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5: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6: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 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两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4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姿势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在此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
5: 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25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25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纸在家里做补鲜给他们奉献。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
5: 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儿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呢，像刀绞一样。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向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5: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那时我只想对她说，你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

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与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3: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
5: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心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心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4: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5: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心，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新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4: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心，因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它也成为检验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5: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新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新率突破100%，取新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

0: 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心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1: 岩心上到桌面以后，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
2: 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我们继续来听
0: 专家介绍，钻取硬岩岩心过程中，团队发现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1: 红层和绿层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动力。希望通过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呢？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0: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洋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0: 而回到试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
1: 现在还没有直接定论，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说南海扩张的过程中周围板块啊改变了它的运动方向，然后发生了跳跃；一种是我们前期做了南海的断面研究之后发现可能地幔柱或者热点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可以看到，扩张及跃迁之后确实是非常多的岩浆作用，似乎间接的说明可能是我们猜想的这种地幔柱的模式，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确定。今年主要是检测钻探能力，但是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钻探的要求，所以明年我们还会有一个航次把扩张及跃迁完成它。
0: 此次南海试钻仅仅是梦想号叩问深海的序曲，凭借日趋完备的超深水钻探能力，人类打穿莫霍面直抵上帝幔的宏大科学愿景，正随着中国人的深海触角不断向地球深部延伸而逐步照进现实。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美国实际上绝大多数对伊朗的袭击是怎么袭击的呢？是从停靠在阿拉伯海的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战斗机起飞来袭击的。但是呢，航空母舰担心这个伊朗对他们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所以它离伊朗海岸还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就是它为了自己的安全。这样的话，你袭击伊朗就是打一个来回就2000多公里，就是距离比较远。所以从欧洲国家战斗机起飞袭击伊朗就比美国本土要近很多。
1: 当地时间28号，当被问及此次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牛新春认为，事件的发生不会对美国与英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造成很大影响。
2: 那它没有太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有特别大的变化，并且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没有那个大的军事冲突。它叫英美特殊关系嘛，就在欧洲所有国家里，英国跟美国的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包括当时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时候，所有欧洲国家都反对，然后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跟美国人站在一起，确实历史上英美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同时呢，就是英国在欧洲国家里，它跟欧洲大陆国家的政策又不一样，所以确实让它历史上形成跟美国的一个特殊关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记者调查，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真的管用吗？
0: 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猴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猴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来关注北京的地坛书市。今年的北京地坛书市啊落幕了。本届地坛书市一共举办了11天，据主办方统计，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
3: 中华图书全场五折，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4: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5: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4: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6: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
4: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7: 这券抢到比较合适。
8: 这哪抢券？
4: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3: 折后还可以用券。
4: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

0: 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1: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0: 舒适尾声，熊先生带着十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0: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4: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0: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5: 书市今天就落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年来，受到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同时睡眠问题还逐渐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不断的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着便携的特点受到了关注。
8: 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的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10: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11: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0: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2: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0: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13: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

0: 眠的作用。
1: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
2: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3: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0: 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4: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1: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3: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见文物里的长征，
6: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7: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

0: 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爱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了补充。
1: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度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0: 就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1: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农历8月18，钱塘江秋季大潮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在沿江的不同点位也有着各自的观赏特色。
6: 在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下游河段，淤积的泥沙将潮水切割分流重新汇合，因此这儿常能看到潮水形态的丰富变化。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
7: 主持人好。
6: 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潮景？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7: 好的，那么我今天来到的呢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观潮点。农历的8月18是钱塘江一年中通常潮势最盛的一天。那我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在现场看到潮水依旧是保持着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姿态向坝身涌来。那和前几日相比呢，这个潮形是更加的饱满陡峭，白线横江，浩浩汤汤，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形在推进。而随着它不断的向前，潮水的形态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本非常完整的一线潮，在接近沙洲区域的时候，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夹角，随后潮头被沙洲一分为二，而后两股潮水绕过沙洲又重新汇合，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交叉潮的这样一个姿态。而交叉潮继续朝着塔山坝推进，当潮水撞上坝体的那一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只留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又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撞击最猛烈的那一下，浪头飞溅起来，白色的水花在空中炸开，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那今天的潮势是全年最盛的，所以撞击力道也比前几日更足，水花翻卷的范围也更大。那其实塔山坝这里形成的回头潮也是属于小型的，但是因为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碰而折的这个折字的力道显得格外的有劲儿，在坝体附近搅出的白色水域也会更宽，然后呢潮水将继续推进。越过坝头之后，水流会在坝体的背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江底有一双巨手在不断的搅动着水体一样。 那今天因为潮水的力量更足，所以这个漩涡它的旋转速度更急，散的也就更慢。随后呢，整个潮头会越过坝头继续西行，和另外一股潮水在更加宽阔的江面上再次交汇，形成了更大的一股交叉潮，而后他们将继续向连关的方向继续推进。主持人，
6: 好的，雨欣。
5: 那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就在百里钱塘盐仓段观测到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轮番上演。接下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
8: 好的，主持人。我当时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宁老盐仓官场的核心点位，回头潮公园这个位置是农历的8月18，我们一直都说这个8月18潮壮观天下无，所以今在潮水到来之前，岸边就聚集了非常多在等待的这个回头潮奇观的游客。早些时候啊，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的，在以后呀，顺着潮水的方向也有相当大的风，所以在老盐仓这个位置的潮水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在中午1:30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完整的见证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潮连接上演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最开始呢，是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银白线，若有似无。那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潮水的声音，看到这根白线由远及近的奔涌而来，这就是经典的一线潮，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当潮水推进到老盐仓标志性的650米拦河堤坝的位置的时候，前进的这个汹涌的潮水打在堤坝上是立刻急剧抬升，凌空爆发，10几米高的水花冲天而起，非常像一条从水底探升而起的白鲸，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和掌声。那么在潮水漫过堤坝之后啊，又迅猛地被这个堤坝挡了回来，去翻涌对冲和另外一边翻涌而来的江潮，它们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回头潮，两股潮水正面撞击，层层叠叠，江面的浪花翻滚，水声轰鸣。所以在这个潮水过后之后啊，江面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依然保持着一个波涛荡漾的状态，现场的游客也是热情持续高涨，掌声不断，大家都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壮观天下无的钱塘秋潮，特别是还能够非常难得的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冲天潮，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现场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呢也是热闹有序，氛围感拉满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好的，刘畅。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0:0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那就说明什么？您运气还特别好，您赶紧预定几个周期，对吧？能预定几个周期，您就预定几个周期，因为什么？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我刚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进行电话沟通，当时导播都催了我三次了，怎么回事儿呢？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啊，姓朱，朱大姐，她呢想参加这次的配送活动，但是她吧，因为年纪大了啊，动作也慢呢，这个行动力你肯定赶不上年轻人呐，所以她打几次电话呢都没打通，给她急的呀。后来就把自个儿孙子抓过来，说：“你给我报名，帮我打电话。”这年轻人呢，轻手利脚的，对吧？说话办事儿麻利利索痛快。结果呢，孙大姐的这孙子啊，他不了解情况。孙大姐自个儿啊，她是想定三个周期的药，结果她孙子一打通电话，就给她申请了一个周期的。那朱大姐当时自个儿也不知道，结果昨天拿到药以后。一看这数量不对呀，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呀，就追问是不是给我少了。你说那边啊，朱大姐不知道自个儿孙子是怎么申请的，以为是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这个数量给少了。可我们这边呢，她也不知道朱大姐是怎么个想法，怎么个原因呢？家里人给她定了一个周期，那当然我们就只能给她发一个周期呗，对吧？这个中间呢，就产生误会了。所以今儿早晨呢，是一个劲儿的沟通啊，这才把这个误会搞清楚。好不容易这情况弄明白了，误会说开了，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当地的这个801致因子跟溶血因子库存都已经没有了。朱大姐作为老患者，她知道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致因子跟这个溶血因子联合用药，这对她这一身的老慢病意味着什么，对吧？她更知道这一次一元治大病的活动，她多申请一个周期的用药，就能多配更多的溶血因子，不仅能给她节省一笔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呢？给她治病救命上了双保险了。你说这老大姐能不着急呀？我相信啊，咱们全国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都是着急的。结果她这一着急也生气呀，急了。您知道，电话直接就给我打过来了，让我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一看还有点时间，我就趁着节目还没开播呢啊，赶紧的跟我们场外人员呢进行沟通，了解情况，然后帮她去调配。结果好在怎么？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他们当地有一对老夫妻，报名的时候是夫妻俩一块儿报，分别打的电话，两个人的名额都报上了啊，来参加这个救助行动，这不刚好就多出来一份儿吗？哎呦天哪，谢天谢地，这份多余的就转给朱大姐了，这个事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啊，我这个心里边才安定下来，那块石头落地儿了，我这才来上节目给大家来讲今天的内容。所以在这儿啊，我要特别郑重地提醒大家，本次一元治大病配送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仅剩下这点801致因子和溶血因子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了，活动那直接就结束了。一旦活动结束以后，发放的溶血因子肯定是一瓶也没了啊！您再跟我说想再享受一克一块钱买801治愈因子，而且两个周期还能得到30瓶溶血因子啊，三个周期得到60瓶溶血因子，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啊，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那真的要争分夺秒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们国家最新批准的生物新药，是现阶段最新最强的老慢病的克星。它拥有一项专利商标逆转之光，是目前生物新药特药的商标，而且是第四代生物医学最权威的慢性病治愈型的用药，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大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是无药能跟他匹敌的。我们的科研。
研小组啊，通过独有的钓鱼台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技术，把我国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一种治愈性因子，它解决一种细胞的疾病。所以你想想，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不像个集团军一样啊，对吧？海陆空全面作战，全面进攻。那我们身体里边哪儿损伤了，我们就修复哪里；哪里坏死了，我们就再生哪里；哪里有病了，我们就治好哪里嘛。能够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复活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恢复正常，80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针对10种以上的重病、大病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所以咱们很多患者都是用上以后才知道，为什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药效能这么好啊？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是同一批，是同一个级别的生物新药，它同样治愈慢性病，它是新药特药。癌症现在都能彻底治好了，那慢性病呢？更能治好啊，对吧？更是药到病除，轻轻松松啊。所以只要大家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原来治疗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啊，治愈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而咱们所有服用的患者啊，我还向大家呀做出一个郑重的承诺，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啊，没有超出你想象的治疗功效，都可以160天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咱们患者你可以放心的、安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只有它才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我们做担保。所以大家记住啊，801治愈因子不会强制你用的，但是只要你用上，你一定不后悔，你一定能把身上一身的病都治好。这次活动当中呢，我同时还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啊，这对于我们患者来讲也是无价之宝啊，因为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清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彻底杜绝我们身体里边这些定时炸弹啊，从良性变恶性，部分大小全部去除。当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它就真正能做到无病不治、无坚不摧。原本呢，5到7天能见效的病，咱们现在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咱们3个周期就能治愈了。你慢性病好得快了，咱们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规避了猝死的威胁呀？同时还可以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然后呢，又帮我们省下一部分治疗费用，对吧？这太好了，每一件事对我们老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里边积攒了几十年的毒素清理干净，我们的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就是一举三得的福利，空前绝后的机会。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让自个身体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永绝后患。就像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一人重病啊，全家判刑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我跟大家讲，我在出国留学以前啊，我老妈呢，她的一个朋友，那我得叫阿姨，对吧？她的老母亲是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个阿姨呢特别的孝顺，真的，她每天负责任给她老母亲干啥，梳头洗脸啊，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17年呢。这17年对老妈妈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话说回来，当时没有什么解决病根的好药啊，
所以他老母亲最后是什么？在床上躺了17年，遭了17年的罪，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有句老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个阿姨呢，是因为多年呢劳心劳力积劳成疾，就得上冠心病了。不到1年的时间，突发心梗，直接过世了。大家想没想过，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亲人赫然离世的这种伤痛，然后就是高达10几万的外债。你想想那个时候10几万呢，那都顶现在好几套房子了。你想他们家人不吃不喝，两辈子也未必能还得上这个钱。你说对这一家人来讲，这不是横空灾难吗？降临下来，你说他的亲人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抚平这心里的伤痛啊？对吧？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卸掉这经济上的包袱、经济上的重担？双重重击呀，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呀。如果说当时咱们就有双专利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他们能走上这样的绝路吗？绝对不会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就明白一个道理，没病就是省钱，你痛痛快快的把病治好了，那就是省钱。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我们有个老患者叫冯秀英，我讲讲她的情况吧。这个冯大姐哈，这辈子特别不容易，为啥？老伴儿走得早，一个人把她女儿养大，然后呢，帮着女儿带了8年的孩子。这祖孙三代啊，真的是其乐融融，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结果几年前呢，他女儿就查出来肺癌了。女婿一听这媳妇儿得的是肺癌，你说干了件什么缺德事儿哈？把家里边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给卷跑了，然后就了无踪迹，人就没了，老婆孩子全都不要了。这对冯大姐年近花甲的人来讲，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她为了给女儿治病啊，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最后连唯一的房子全都卖了。但是呢，女儿还是去世了，留不住她的脚步，给她留个外孙女儿。女儿去世对冯大姐来讲，那不晴天霹雳一样吗？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四大悲之一，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理上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呢，他为了把外孙女抚养成人，60多岁的人呢，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不怕苦啊，为了挣钱真的拼老命了，太不容易了。他不仅累，身体慢慢的也不行了，毕竟年龄在那摆着呢，对吧？身体里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本来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的再加上过度劳累，病情明显的就加重，然后就感觉怎么了？心慌啊，胸口憋闷的疼啊。有一回正刷碗呢，刷着刷着，突然间就感觉万箭穿心一样的疼，就在那心口窝呢，然后人突然眼前一黑，就晕倒了。饭店老板吓得够呛啊，赶紧打120，把人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他是什么房颤啊，大夫也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不及时干预治疗的话，这个房颤呢，很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血栓以后脱落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你是堵的心脏就心梗，堵的脑袋就脑梗。所以大夫建议他做这个射频消融手术。一个手术的费用8万到10万，冯大姐一听，哎呀，能做吗？做不了，哪儿治得起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滋味，她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了，所以医生就跟她讲什么，她也不听，就是不治，

0: 出院，开点药就回家了。结果呢，必然就像医生讲的那样，渐渐脑梗前兆就出来了，经常头晕呐、疼啊、迷糊啊，半边身子就发麻。实际上什么，这个定时炸弹已经挂弦儿了，随时都可以爆炸了，对吧？我们讲厄运总有到头的一天，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有一天呢，他们家一个老邻居啊，正好是服用801治愈因子，邻居原来是心衰的一个老病号，后来都不出屋了，老在床上躺着好几年了，结果现在出门了。哎呀，冯大姐看见就觉得很奇怪，老邻居呢也知道冯大姐遭遇的这个情况，身体也不好，然后就回家呀给她拿了一盒801治愈因子，给冯大姐，你用吧，你试试。结果冯大姐用药用了就3天的时间，身体就发生明显的变化。她原来岁数大，眼睛花呀，看不清楚东西，走路还发飘，心脏疼啊，这些症状全都好转，半边身子发麻、发凉、发木啊，这种感觉都明显的减轻。哎呀，冯大姐松口气儿啊，有信心了，但同时呢，她也着急了，赶紧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推广活动正在开展呢，优惠的力度超出他的想象，他当时就报名申请名额，不仅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啊，他买了10盒801治愈因子，然后额外配送给他龙血因子。冯大姐收到药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我们工作人员呢反复确认呢，连续确认了3遍，觉得对，就是这个数，虽然花的钱很少，但是药就这么多，这才安心的把药收下，收下当场就开封就开始用。这才几天的时间呢，身体又有好消息传来了。他就讲联合用药，这治的也太快了，效果也太好了，比之前还要好。他心脏发抖啊，房颤啊，浑身没有劲儿啊，心动过速啊，这些问题最近这几天再没出现过，而且他有这2大生物新药给他保驾护航啊，他太有信心把病治好了，现在做梦都能笑醒啊。他就讲等我病好了，我还得继续工作挣钱，我一定得把外孙女培养成人。你看老人家从原来病得痛不欲生到现在充满信心，年近70的人呐，要重新开始一段人生。事实上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的啊，病情危重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一次一元治大病配送活动重点的帮扶对象啊。但凡你用上国家独一份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把疾病连根拔起，独有800多种精华的细胞因子啊，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康复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让你的病情症状完全消失。而且这次呢，发放的龙血因子深度清除药毒，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身体里边所有的赘生物，比手术的效果还要好呢。同时还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来讲啊，治病的速度那就像慢车变动车，高铁变飞机一样啊。无论是起效的速度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一次发放的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它也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你不但享受一克1块钱，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对吧？1000多倍，还给我们大家发放龙血因子，这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啊，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老肺病的、老胃肠炎的、胃病这些患者啊，顽固性风湿骨病的，这些顽固性疾病、陈旧性疾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所有的疾病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都可以实现全面高效的治愈。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库存呢异常的紧张，仅剩的1000瓶龙血因子说没就没啊，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名的名额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大家千万抓紧时间，在这儿呢我预祝大家申请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哪儿的朋友啊？
5: 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
0: 嗯
5: 嗯，哎呀，我打这个电话呀挺激动的。我听说啊，现在给龙血因子是吗？
0: 对。
5: 啊、嗯、张老师，我以为吧没有机会了，我呀、嗯、一直也没报上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吧？
0: 对对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也可能是最后半天啊，或者是最后就几个小时了，咱们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的，因为全国龙血因子只剩下1000瓶了，这个量那还不是说没就没呀、啊、对不对？您要想报名必须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呀，千万别放弃呀。
5: 哦，好的，张老师。哎，我肯定用。
0: 嗯，
5: 张老师啊，我跟您通上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让您先给我看看我的病，完了我再去打电话报名，可以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801治愈因子您用了吗？
5: 嗯，张老师，我用了，我用了半个月了、哦、啊。
0: 怎么样？
5: 啊、嗯，这治愈细胞方法的药效啊，也太霸道了。
0: 哎呦，
5: 嗯。我的啊是一体多病，哎呀，我的冠心病都9年多了，哎呀，我还有轻度的心衰。
0: 嗯，
5: 哎呀，特别怕声响啊，突然又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呐、啊，我的身心呐、啊，就像要跳出来一样。
0: 明白。
5: 嗯嗯，有的时候啊，这胸口闷疼，闷疼啊。
0: 嗯。
5: 嗯，心脏病一犯呐、啊，我的血压呀、啊、也跟着就上来，最高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啊、都高压都170多，低压也100。 哎呀，还不能

0: 动，哎呀，我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犯病。
1: 嗯。
0: 我这个腿和脚啊，还有点浮肿，啊，走路的腿呀，就像灌了铅似的，特别特别的沉呐。
1: 明白，这就是什么？您真有心衰的表现啊！我跟大家讲，心衰三大表现，一个呢是膝关节以下、小腿、脚全都肿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憋气、气喘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另外就是心绞痛，像您刚才讲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这就是什么？心绞痛的症状。您多长时间有一回这样的感觉呀？闷疼的这种感觉。
0: 张老师，我这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啊，一天能发生两三回，有的时候啊，好几天也不犯一回，这规律啊也没找着，我这药啊我也没少吃，哎呀，天天呢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心血康，五腑心脑康，还有什么硝苯地平、利血平，是都在吃。但是这血压呀还是不稳，是啊，头晕迷糊，这脚底下呀也没有根儿啊。
1: 您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跟您说呀，您用801这个因子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0: 哎，张老师好，那个我赶紧用上以后啊，我这个治病见效最快的就是胃病这一块，用上第一天呐，就感觉呀这胃里热乎乎的。哎呀，比以前呢，这胃里舒服多了。这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呀，能足足睡够六七个小时了。而且啊，这心慌、憋闷都好了。现在这喘气啊，也比以前痛快多了。哎呀，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我们老百姓啊还能用得起，真的不容易。现在呀，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里啊踏实多了，我的心脏病要不犯病了，也不用担心以后再往心里放支架了。
1: 您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啊！下支架啊，大家一定记住，那不是治疗冠心病的方法，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命的啊！你心梗发作的时候救急的这个手术措施。但是咱们负责任的讲啊，通过801这个因子的治疗呢，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啊，未来就是畅通无阻的，心脏的供血供氧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不会引发心梗的。你想血管都通了，您用下支架吗？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过去了。您记住啊，治疗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801这个因子呢，基本上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了。通过801这个因子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呢，都能够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彻底的康复起来。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救助行动非常难得呀，对吧？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赘生物，防止以后发生恶性病变，让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去吃药去，当然你就好得更快了。对不对？所以它快速起效啊，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不光让您彻底治愈啊，而且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好，不会说再发生心梗这种问题了。咱们真正可以做到保命、保健康，让您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啊，让您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长治久安。
0: 哦，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啊，这心里啊，就一块石头落地了。哎呀，我心里啊更有底儿啊，又赶上了咱们这个活动，又能省钱，又能治病。哎呀，我一定得参加上啊！张老师啊，我订一份3个周期的60瓶的，行吧？
1: 没问题，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不多说了，您抓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我和老伴儿啊一块儿打电话去抢名额去。
1: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张老师。
1: 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3: 现在还是一颗一块钱，还有那个赠送是不是啊？
1: 哎，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肯定今天就结束了。以后的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贵1000多倍呢。再加上发放龙血因子，你再想要，反正今年肯定是不可能有了。所以这个机会大家真的千万别错过呀，对吧？
3: 啊，我已经报名报上了。
1: 嗯，
3: 啊，买了
1: 很好啊。
3: 啊，买了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
1: 嗯，
3: 哎呀，一克呀就给我省1000多呀，一个高科技的龙血因子，哎呀，今天啊就给我送过来了，
1: 嗯，
3: 你说我呀这一次没花几个钱，这都是新病旧药的专利新药啊，我这会儿啊心里就踏实了，但是吧没等我高兴呢，我小妹子给我打电话，她也要订，问我报名成功没有，逼着我让我给她报名啊。
1: 哎呀，现在呀一家人报名的特别多，一个人治好了全家亲属朋友都跟着用，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3: 我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
1: 嗯，
3: 我现在呀是哪哪都好啊，我这高血压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
1: 嗯，
3: 换了好多降压的药啊，血压最高的时候3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吧，吃药也就高压150，低压100这样嘛，
1: 没降下来。
3: 哎呀，整天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的，我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3: 然后吧，我用801治愈因子啊，50天，哎，现在血压高压125，低压85。
1: 嗯。
3: 这个血压吧，一下来走到稳当了，不飘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最近吧，这降压药我都停了，这药也太快了。
1: 嗯，
3: 另外吧，我肺不好，我吧4岁发烧得过肺炎，哎，从那时候吧，我这气管就不好，到现在几十年了，就是2019年嘛，又查出来说是轻度的慢阻肺，
1: 哎呦，
3: 后来吧就发展到中度的了，慢阻肺了，哎，越来越严重了，就总觉得这个胸脯啊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有时候吧气儿，哎，就上不来，哎，使劲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哎，胸口这一块就跟着疼啊，气儿上不来呀，哎，马上就憋得不行了，哎，反正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嗯，
3: 哎呀，现在我用了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不到1个周期，哎，现在我身上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气儿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多有底气啊！
1: 我听出来了啊，自打你开始说话，我就觉得你说话跟那个竹筒倒豆子似的啊，情绪也饱满，
3: 啊，
1: 然后底气也特别足，关键是什么呢，
3: 啊，
1: 哎，思维很清晰啊，说话这个一步一步都很有逻辑，特别好啊，大家一定记住，只要不是生物专利商标的药，肯定就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大家这个慢性病都没治好啊，
3: 嗯，
1: 为啥，就因为大家没用过专治慢性病的生物新特药，明白吗？801治愈因子，如果你用上，你就一定能治好，对不对？你自己都已经有体会了。嗯，今天咱们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了，活动随时都会结束的。不过呢，在我这儿您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叫“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你已经熬过所有的苦了，到现在就到了什么重新健康，我们得到所有甜的时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定抓紧努力呀，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哎，别客气，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哎，哎，再见。

0: 觉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您好，哪的朋友？
2: 我是湖北襄阳的。我叫张伟昌。我是一个月以前跟您通过电话的，你还记得我吗？
1: 好像有点印象吧，我感觉。
2: 就是那时候我父亲脑中风，躺在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一起照顾他。
1: 哎，我记得你当时说你父亲是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干啥也不配合，晚上不睡觉，大声喊，然后白天这个总睡觉不醒，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哎呦，哎呀，张老师，你真的可得帮帮我呀，可得要再要帮帮我。
1: 明白，你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2: 好，张老师，本来呢，我父亲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呢，病情已经有了好转。本来我是挺高兴的，可是刚松了一口气吧，没想到，我母亲上个月又得了脑梗了，你看你这咋办？你说现在？
1: 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了，这跟你母亲呢多年劳累也有关系。她多大年纪？
2: 我母亲今年76岁了。
1: 哎呦，
2: 就像您说的啊，照顾我父亲真是挺累的。我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脑袋一直迷糊，经常呢那个眼前发黑，但是他就是这么久了，他一直忍着没跟我说。怎么说呢，也怪我一直没注意到。哎呦，现在就是现在你看搞成这样，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说实话啊，我觉得我真快熬不住了，是真的感觉有点活不下去了感觉。
1: 你呢，你这样啊，你先稳定一下情绪，这个时候你真得挺住，你一定得坚强啊，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尽早的进行有效治疗啊，千万别再像过去似的盲目的乱治了，对不对？你母亲现在认不认得人？认识人
2: 不？现在认人，就是说那个说话还能说，但是呢，吃饭呢必须得我喂，再个有时候那个大小便呢有点控制不了。就是我记得嘛，我父亲就是我现在啊，我父亲用您的801治愈分子，但现在有了好转。我现在就是说想给我母亲申请一个名额，我是听说现在活动嘛，现在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申请不上名额，张老师，我就是想请求你帮我留一个名额，好吧？
1: 哎呦，您家里这个情况也真是特殊啊！你这样啊，我这次啊，我就破个例啊，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下，我相信给你破这个例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也不会有意见的，对吧？你这个名额呀，我帮你申请一下，我去帮你报名去啊。像您这样父母双双病重的这种特殊的家庭，咱们可得一定早日战胜疾病啊。
2: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哎呦，我觉得你真是个好医生，谢谢您，张老师。
1: 您别客气啊，其实这个，哎呀，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上火啊。第一个，你得挺住，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了，对不对？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你交给我啊，你父母的事儿我帮你负责到底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垮，我这里呢也支持你，而且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就这个两位老人的病啊，你父母的病，因为情况特殊呢，我也会特殊关注的，随时随地我会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好不好？
2: 好，张老师。哎，
1: 然后呢，你让父母呢一定坚持用801治愈因子，这回咱们再把龙血因子一块配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呀。801治愈因子是治愈细胞的，把疾病呢连根拔起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80天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龙血因子呢，它是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赘生物的啊，让他们俩这个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吃药，然后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对您父母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都会发挥出非常神奇的效果。

0: 们的语言呢、感觉呀、包括认知啊、肢体功能啊、运动功能，这些都逐渐的可以恢复正常啊，达到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就让你回到父母都没有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么那样你也就解脱出来了，好不好？
1: 哦，那真是太好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救了我们全家，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嗯，那张老师，那就麻烦您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名额给我申请上啊，我给他们两个一起订、这个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分治愈分子。你不是现在不是送那个30瓶溶血因子那个吗？
0: 对对对，这个名额呀，我给你报上啊，然后呢，我再给你拿点溶血因子，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给你1克1块钱的优惠，额外的我再配送你30瓶溶血因子啊。但是呢，你需要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再去确认一下。我希望啊，你父母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不好？
1: 嗯，好好好，那谢谢您，太谢谢了啊，谢谢。
0: 你放心，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心尽力啊。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坚强，好不好？
1: 嗯嗯，好。
0: 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嗯嗯，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溶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哎，您好，
0: 哎，您好，
3: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都一直盼着呀，哎呀，跟你通上电话呢，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嗯，谢谢，
3: 哎，用是那啥，现在呀，这可以说这个年轻的人的那个话来讲哈、我就是你的粉丝，哎呀，张老师，我从来没有用过像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
0: 嗯，
3: 这见效也太快了，这我这一听，这现在有配送行动，我必须参加。我想申请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那是不是还是1克1块钱的，还能得到这个30瓶的溶血因子？
0: 是的，是的啊，但是您一定得把握好了，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3: 我原来有冠心病，
0: 嗯，
3: 就是这些年呐，那真是那度日如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你是给我折磨的呀，整宿整宿我都睡不着觉。那心绞痛一疼起来呀，那就不敢动，那一动那根本我就受不了。
0: 嗯，
3: 没有用上801治愈因子之前吧，这说话呀，哎呀，这没有这样有底气。那说两句话就喘得不行，又打针又吃药，动不动嘛还得往医院跑住院。
0: 哎呦，
3: 这些年一直在治，他就是不见好。哎呀，钱也没少花，胃也给吃坏了，检查出来这个萎缩性胃炎，又犯酸水还胀，还有这肠息肉。
0: 嗯，
3: 大夫说他是这非常容易变恶性的，给我吓坏了都。当时你说两句话，那我就不行了。我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你说站也不是，躺着也疼，哎呀，什么我都干不了。
0: 您这个问题真是特别典型啊！您知道咱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一开始就一个病，比如说像您最开始的时候就心脏的问题，对吧？然后开始吃药，结果最后病治着治着，病原来的病没治好，然后吃药呢把胃又吃坏了。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大量的吃药到最后怎么了？肝硬化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没办法，透析2天1次透析要命嘛，你不说对不对？
3: 是，
0: 这个叫生不如死，最后钱花没了，借了一屁股外债，最后人怎么了？人也没了，这就叫什么？人财两空。 大家都知道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对不对？你想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这一次我们发放的宝贵机会，毫不夸张的讲啊，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接触国家级的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是咱们患者离健康最近的一次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的功效比传统药物先进了80年到100年呢，这个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式的。
3: 对对对，是，哎，确实是治病效果好。我用到第二天，我这个腰都能直起来了，不那么疼了，这吃饭也不胀了，也不反酸水了。
0: 嗯。
3: 用了5天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啊，是感觉这气儿它就够用了，不喘了，
0: 嗯，
3: 就是也不那么疼了，精气神足了。你看我现在，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说话底气能这么足。这才是让我想要的日子，我多亏了801治愈因子，做梦我都可以是想到这国家专利801治愈因子啊，这效果超乎我想象的好。
0: 嗯，
3: 然后呢我还想再加上加好，我想想把这个龙血因子也用上，这可以说快点好啊。
0: 对，完全可以啊。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就是你们这些久治不愈的无力回天的重症大病的患者给大家准备的。龙血因子啊，是我这么多年研发的啊，从这个非洲流血之树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啊，激活细胞功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你去除了，咱们就不会再发生恶性病变了，对不对？它还能提高细胞灵敏度啊，让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让进入到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呢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你把它配合上以后，真的会好得更快、更好、更彻底。这次活动呢，其实是两个大的救助政策啊叠加到一起了，那我们就等于一次可以双重福利，对吧？一个是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然后呢加上龙血因子发放，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3个周期就送60瓶龙血因子。所以说现在大家参加报名啊，能够治好病，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您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3: 行行，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对对对，一定抓紧时间把这名额落实了啊。
3: 嗯嗯，
0: 好嘞，我们再见。
3: 好好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张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
4: 好、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吧？
0: 对。
4: 哎呀，那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求求你帮帮我吧。哎、
0: 您呐，先别着急啊。
4: 救我了
0: 我知道，咱们慢慢来啊。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4: 张老师啊，我呀，这活得也太不容易了。
0: 嗯。
4: 我呀有糖尿病啊，都23年了。
0: 哎呦，
4: 哎呀，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过很多种了啊，那个中药西药的方法我也都用过。
0: 嗯，
4: 那个偏方呢我还抄了不少，哎，没有一个能治好我病的。
0: 嗯，
4: 那我呀现在被这个糖尿病连累的呀， 这浑身这个并发症啊，哎呀，我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
0: 哎呦，
4: 另一只眼睛啊越来越差了。
0: 嗯，
4: 哎，张老师啊，我这左脚啊，这个大脚趾破了一个口，它一直就不好，就因为那个血糖高啊，也封不了口，你说
0: 明白，
4: 老往外流脓啊，哎呀，其他四个脚趾头啊也发黑了。那个大夫说呀、啊，弄不好还得把这个手术啊、脚趾头割掉，
0: 哎
4: 呀，给我吓坏了。
0: 嗯嗯，
4: 我天天看着我这个大脚趾头啊，唉声叹气。我这血压也高，心脏呢也不好，哎呀，经常的憋闷呐。我家呢住在二楼，哎呀，楼下呀过个人呐、啊，过个车呀、啊，声音，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儿，我的心呢就一哆嗦，半天缓不过来呀、啊
0: 嗯。
4: 张老师啊，我还这个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也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啊都绝望了。哎，但是听我说您呐、啊，你说这个，你这是生物新药，过去那个治不好的病啊，现在都能治好了，所以呀、啊，我就想试一试。
0: 嗯，我呀特别支持您现在这个想法啊，转变观念，想试一试就对了。因为什么？咱们时代一直在发展呢，社会也在进步啊，对不对？过去你说谈癌色变，现在癌症都可以治好了，130万一支的这个癌症疫苗，你用上30天肿瘤就好了。你说癌症都能治好，那咱们这个老慢病那差啥呀，对不对？而且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生物医学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到现在为止，它也是生物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特效药。
4: 嗯，
0: 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我们身体8大系统的100种疾病一治一个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还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干啥？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杜绝身体的恶性病变。啊，让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把801治愈因子用上7天肯定就见效了，5个周期基本上完全康复。当然您有龙血因子联合治疗的话啊，第一个当天就见效，第二个3个周期你就彻底康复，你说好不好？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我要订2个周期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还是一颗1块钱呢？还送30瓶那个龙血因子啊？
0: 对，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不过我跟您说，我这儿报不了名啊，现在名额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这边答应您，当地没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那也是白费，对吧？所以您呢？最好是什么呢？快一点，麻烦一下您的邻居，让他帮您打电话直接报名，跟场外那边把名额落实了，好不好？
4: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那个，哎呀，我现在活得真难呐。那我赶紧跟那个老李一起打电话。啊，
0: 嗯嗯，
4: 谢谢您，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祝您申领成功，咱们早日康复，好吗？
4: 好，好好，谢谢。
0: 好嘞，
4: 谢谢，
0: 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通知，特别通知。
1: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配送活动。
0: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继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39-3277，400-139-3277。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的短暂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咱们这次举办的一元治大病的配送活动，今天呢肯定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晨呢，我的助理告诉我啊，咱们龙血因子只剩下不到1000瓶了。如果您问我说还有几个小时结束，说实话我真说不准，不知道，也许可能就我说话这会儿功夫就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维持到今天晚上。现在

0: 只能说是看大家的运气了。您打进电话了，如果还能预定上，那就说明什么？您运气还特别好，您赶紧预定几个周期，对吧？能预定几个周期，您就预定几个周期，因为什么？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刚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进行电话沟通，当时导播都催了我三次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啊，姓朱，朱大姐，她呢想参加这次的配送活动，但是她吧因为年纪大了啊，动作也慢呢，这个行动力你肯定赶不上年轻人呐，所以她打几次电话呢都没打通，给她急的呀。后来就把自个儿孙子抓过来说，你给我报名，帮我打电话。这年轻人呢轻手利脚的，对吧？说话办事儿麻利利索痛快。结果呢，孙大姐的这孙子啊，他不了解情况。孙大姐自个儿啊，他是想订三个周期的药，结果他孙子一打通电话就给他申请了一个周期的。那朱大姐当时自个儿也不知道，结果昨天拿到药以后一看这数量不对呀，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呀，就追问是不是给我少了。你说那边啊，朱大姐不知道自个儿孙子是怎么申请的，以为是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这个数量给少了，可我们这边呢她也不知道朱大姐是怎么个想法，怎么个原因呢？家里人给她定了一个周期，那当然我们就只能给她发一个周期呗，对吧？这个中间呢就产生误会了。所以今儿早晨呢是一个劲儿的沟通啊，这才把这个误会搞清楚，好不容易这情况弄明白了，误会说开了。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当地的这个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库存都已经没有了。朱大姐作为老患者，她知道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致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联合用药，这对她这一身的老慢病意味着什么，对吧？她更知道这一次一元治大病的活动，她多申请一个周期的用药就能多配更多的龙血因子，不仅能给她节省一笔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呢？给她治病救命上了双保险了。你说这老大姐能不着急呀？我相信啊，咱们全国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都是着急的。结果她这一着急也生气啊，急了，您知道，电话直接就给我打过来了，让我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一看还有点时间，我就趁着节目还没开播呢啊，赶紧的跟我们场外人员呢进行沟通，了解情况，然后帮她去调配。结果好在怎么，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他们当地有一对老夫妻，报名的时候是夫妻俩一块儿报，分别打的电话，两个人的名额都报上了啊，来参加这个救助行动，这不刚好就多出来一份吗？哎呦天哪，谢天谢地，这份多余的就转给朱大姐了，这个事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啊，我这个心里边才安定下来，那块石头落地儿了，我这才来上节目给大家来讲今天的内容。所以在这儿啊，我要特别郑重地提醒大家，本次一元治大病配送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仅剩下这点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了，活动那直接就结束了。一旦活动结束以后，发放的龙血因子肯定是一瓶也没了啊！您再跟我说想再享受一克一块钱买801治愈因子，而且两个周期还能得到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得到60瓶龙血因子，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啊，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那真的要争分夺秒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801致愈因子啊，它是我们国家最新批准的生物新药，是现阶段最新最强的老慢病的克星。它拥有一项专利商标逆转之光，是目前生物新药特药的商标，而且是第四代生物医学最权威的慢性病治愈型的用药，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大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是无药能跟它匹敌的。 我们的科研小组啊，通过独有的钓鱼台国药集团航天转粒子技术，把我国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一种治愈性因子，它解决一种细胞的疾病。所以你想想，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不像个集团军一样啊，对吧？海陆空全面作战，全面进攻。那我们身体里边哪儿损伤了，我们就修复哪里；哪里坏死了，我们就再生哪里；哪里有病了，我们就治好哪里嘛。能够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复活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恢复正常，80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针对10种以上的重病、大病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所以咱们很多患者都是用上以后才知道，为什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药效能这么好啊？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是同一批，是同一个级别的生物新药，它同样治愈慢性病，它是新药特药。癌症现在都能彻底治好了，那慢性病呢，更能治好啊，对吧？更是药到病除，轻轻松松啊。所以只要大家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原来治疗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啊，治愈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而咱们所有服用的患者啊，我还向大家呀做出一个郑重的承诺，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啊，没有超出你想象的治疗功效，都可以160天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咱们患者你可以放心的、安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只有它才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我们做担保。所以大家记住啊，801治愈因子不会强制你用的，但是只要你用上，你一定不后悔，你一定能把身上一身的病都治好。这次活动当中呢，我同时还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啊，这对我们患者来讲也是无价之宝啊，因为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清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彻底杜绝我们身体里边这些定时炸弹啊，从良性变恶性，部分大小全部去除。当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它就真正能做到无病不治、无坚不摧。原本呢，5到7天能见效的病，咱们现在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咱们3个周期就能治愈了。你慢性病好得快了，咱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规避了猝死的威胁呀？同时还可以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然后呢，又帮我们省下一部分治疗费用，对吧？这太好了，每一件事对我们老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里边积攒了几十年的毒素清理干净，我们的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就是一举三得的福利，空前绝后的机会。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让自个身体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永绝后患。就像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一人重病啊，全家判刑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我跟大家讲，我在出国留学以前啊，我老妈呢，她的一个朋友，那我得叫阿姨，对吧？她的老母亲是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个阿姨呢特别的孝顺，真的，她每天负责任给她老母亲干啥，梳头洗脸啊，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17年呢。这17年对老妈妈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话说回来，当时没有什么解决病根的好药啊， 所以他老母亲最后是什么？在床上躺了17年，遭了17年的罪，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有句老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个阿姨呢，是因为多年呢劳心劳力积劳成疾，就得上冠心病了，不到1年的时间突发心梗，直接过世了。大家想没想过，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亲人赫然离世的这种伤痛，然后就是高达10几万的外债。你想想那个时候10几万呢，那都顶现在好几套房子了。你想他们家人不吃不喝，2辈子也未必能还得上这个钱。你说对这一家人来讲，这不是横空灾难吗？降临下来，你说他的亲人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抚平这心里的伤痛啊？对吧？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卸掉这经济上的包袱、经济上的重担？双重重击啊，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啊。如果说当时咱们就有双专利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他们能走上这样的绝路吗？绝对不会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就明白一个道理，没病就是省钱，你痛痛快快的把病治好了，那就是省钱。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我们有个老患者叫冯秀英，我讲讲她的情况吧。这个冯大姐哈，这辈子特别不容易，为啥？老伴儿走得早，一个人把她女儿养大，然后呢，帮着女儿带了8年的孩子，这祖孙3代啊，真的是其乐融融，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结果几年前呢，她女儿就查出来肺癌了。女婿一听这媳妇儿得的是肺癌，你说干了件什么缺德事儿哈？把家里边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给卷跑了，然后就了无踪迹，人就没了，老婆孩子全都不要了。这对冯大姐年近花甲的人来讲，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她为了给女儿治病啊，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最后连唯一的房子全都卖了。但是呢，女儿还是去世了，留不住她的脚步，给她留个外孙女儿。女儿去世对冯大姐来讲，那不晴天霹雳一样吗？这就是中国人讲的4大悲之一，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理上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呢，她为了把外孙女抚养成人，60多岁的人呢，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不怕苦啊！为了挣钱，真的拼老命了，太不容易了。他不仅累，身体慢慢的也不行了，毕竟年龄在那摆着呢，对吧？身体里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本来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的再加上过度劳累，病情明显的就加重。然后就感觉怎么了？心慌啊，胸口憋闷的疼啊。有一回正刷碗呢，刷着刷着，突然间就感觉万箭穿心一样的疼，就在那心口窝呢。然后人突然眼前一黑，就晕倒了。饭店老板吓得够呛啊，赶紧打120把人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他是什么房颤啊。大夫也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不及时干预治疗的话，这个房颤呢，很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血栓以后脱落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你是堵的心脏就心梗，堵的脑袋就脑梗，所以大夫建议他做这个射频枪手术，一个手术的费用8万到10万。冯大姐一听，哎呀，能做吗？做不了，哪儿治得起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滋味，他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了。所以医生就跟他讲什么他也不听，就是不治，坚决出院，开点药就回家了。结果呢，必然就像医生讲的那样，渐渐脑梗前兆就出来了，经常头晕呐、疼啊、迷糊啊，半边身子就发麻。实际上什么，这个定时炸弹已经挂弦了，随时都可以爆炸了，对吧？我们讲厄运总有到头的一天，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 有一天呢，他们家一个老邻居啊，正好是服用801治愈因子。邻居原来是心衰的一个老病号，后来都不出屋了，老在床上躺着好几年了，结果现在出门了。哎呀，冯大姐看见就觉得很奇怪。老邻居呢也知道冯大姐遭遇的这个情况，身体也不好，然后就回家呀，给她拿了一盒801治愈因子，给冯大姐你用吧，你试试。结果冯大姐用药用了就3天的时间，身体就发生明显的变化。她原来岁数大，眼睛花呀，看不清楚东西，走路还发飘，心脏疼啊，这些症状全都好转。半边身子发麻、发凉、发木啊，这种感觉都明显的减轻。哎呀，冯大姐松口气儿啊，有信心了。但同时呢，她也着急了，赶紧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推广活动正在开展呢，优惠的力度超出她的想象。她当时就报名申请名额，不仅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啊，她买了10盒801治愈因子。然后额外配送给他龙血因子，冯大姐收到药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我们工作人员呐反复确认呐，连续确认了3遍，觉得对，就是这个数，虽然花的钱很少，但是药就这么多，这才安心的把药收下，收下当场就开封就开始用。这才几天的时间呢，身体又有好消息传来了。他就讲联合用药，这治的也太快了，效果也太好了，比之前还要好。他心脏发抖啊，房颤呐、啊，浑身没有劲儿啊，心动过速啊，这些问题最近这几天再没出现过。而且他有这两大生物新药给他保驾护航啊，他太有信心把病治好了，现在做梦都能笑醒啊。他就讲，等我病好了，我还得继续工作挣钱。我一定得把外孙女培养成人。你看老人家从原来病得痛不欲生，到现在充满信心，年近70的人呐，要重新开始一段人生。事实上，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的啊，病情危重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一次一元治大病配送活动重点的帮扶对象。啊，但凡你用上国家独一份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把疾病连根拔起，独有800多种精华的细胞因子，啊，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康复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让你的病情症状完全消失。而且这次呢，发放的龙血因子，深度清除药毒，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身体里边所有的赘生物，比手术的效果还要好呢。同时还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来讲啊，治病的速度，那就像慢车变动车、高铁变飞机一样啊。无论是起效的速度，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一次发放的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它也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你不但享受1克1块钱，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对吧？1000多倍，还给我们大家发放龙血因子，这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啊，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老肺病的、老胃肠炎的、胃病这些患者啊，顽固性风湿骨病的，这些顽固性疾病、陈旧性疾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所有的疾病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都可以实现全面高效的治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库存呢异常的紧张，仅剩的1000瓶龙血因子说没就没啊！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名的名额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大家千万抓紧时间。在这儿呢，我预祝大家申请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配送活动。
2: 维新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3: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4: 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
0: 嗯。
4: 嗯，哎呀，我打这个电话呀，挺激动的。我听说啊，现在给龙血因子是吗？
0: 对。
4: 啊、嗯，张老师，我本以为吧没有机会了，我呀、嗯、一直也没报上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吧？
0: 对对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也可能是最后半天啊，或者是最后就几个小时了。咱们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的，因为全国龙血因子只剩下1000瓶了，这个量那还不是说没就没呀，对不对？您要想报名，必须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呀，千万别放弃呀。
4: 哦，好的，张老师，哎，我肯定用。
0: 嗯，
4: 张老师啊，我跟您通上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让您先给我看看我的病，完了我再去打电话报名，可以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801治因子您用了吗？
4: 嗯，张老师，我用了，我用了半个月了、哦、啊。
0: 怎么样？
4: 啊，这治愈细胞方法的药效啊，也太霸道了。
0: 哎呦，
4: 嗯。我的啊是一体多病，哎呀，我的冠心病都9年多了，哎呀，我还有轻度的心衰。
0: 嗯，
4: 哎呀，特别怕声响啊！突然又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呐、啊，我的心呐、啊，就像要跳出来一样。
0: 明白。
4: 嗯嗯，有的时候啊，这胸口闷疼，闷疼啊。
0: 嗯。
4: 嗯，心脏病一犯呐、啊，我的血压呀、啊、也跟着就上来。最高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啊、都高压都170多，低压也100。
0: 嗯。
4: 哎呀，还不能激动。哎呀，我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犯病。
0: 嗯，
4: 我这个腿和脚啊还有点浮肿，啊，走路的腿啊就像挂了铅似的，特别特别的沉呐。
0: 明白，这就是什么？您真有心衰的表现啊！我跟大家讲，心衰三大表现，一个呢是膝关节以下小腿脚全都肿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憋气气喘 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另外就是心绞痛，像您刚才讲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这就是什么心绞痛的症状。

0: 长时间有一回这样的感觉呀？闷疼的这种感觉。
1: 张老师，我这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啊，一天能发生两三回，有的时候啊，好几天也不犯一回。这规律啊，也没找着。我的药啊，我也没少吃。哎呀，天天呢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心血康、五腑心脑康，还有什么硝苯地平、利血平，是都在吃，但是这血压呀还是不稳，是啊，头晕迷糊，这脚底下呀也没有根儿啊。
0: 您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跟您说呀，您用801这个因子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1: 哎，张老师好，那个我赶紧用上以后啊，我这个治病见效最快的就是胃病这一块，用上第一天呐，就感觉呀，这胃里热乎乎的，哎呀，比以前呐，这胃里舒服多了，这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呀，能足足睡够6、7个小时了，而且呀，这心慌憋闷都好了。现在这喘气儿啊，也比以前痛快多了。哎，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我们老百姓啊还能用得起，真的不容易。现在呀，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里啊踏实多了，我的心脏病要不犯病了，也不用担心以后再往心里放支架了。
0: 您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啊！下支架啊，大家一定记住，那不是治疗冠心病的方法，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命的啊！你心梗发作的时候救急的这个手术措施。但是咱们负责任的讲啊，通过801致因子的治疗呢，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啊，未来就是畅通无阻的。心脏的供血供氧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不会引发心梗的。你想血管都通了，您用下支架吗？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过去了。您记住啊，治疗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801致因子呢，基本上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了。通过801致因子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呢都能够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彻底的康复起来。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救助行动非常难得呀，对吧？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赘生物，防止以后发生恶性病变，让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去吃药去，当然你就好得更快了，对不对？所以它快速起效啊，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不光让您彻底治愈啊，而且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好。不会说再发生心梗这种问题了，咱们真正可以做到保命、保健康，让您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让您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长治久安。
1: 哦，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啊，这心里啊，更就一块石头落地了。哎呀，我心里啊更有底儿了，又赶上了咱们这个活动，又能省钱，又能治病。哎呀，我一定得参加上啊！张老师，我订一份3个周期的60瓶的，行吧？
0: 没问题，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不多说了，您抓紧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我和老伴儿啊一块儿打电话去抢名额去。
0: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 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现在还是一颗一块钱，还有那个赠送是不是啊？
0: 哎，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肯定今天就结束了。以后的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贵1000多倍呢。再加上发放龙血因子，你再想要，反正今年肯定是不可能有了。所以这个机会大家真的千万别错过呀，对吧？
3: 啊，我已经报名报上了。
0: 嗯，
3: 啊，买了两个周期。
0: 啊，
3: 买了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
0: 嗯，
3: 哎呀，一克呀就给我少1000多呀，希望猫科技的龙血因子啊，哎，今天啊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3: 你说我呀这一次没花几个钱，这都是新病旧药的专利新药啊，我这会儿啊心里就踏实了。但是吧，没等我高兴呢，我小妹子给我打电话，她也要订，问我报名成功没有，逼着我让我给她报名啊。
0: 哎呀，现在呀一家人报名的特别多，一个人治好了，全家亲属朋友都跟着用。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3: 我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
0: 嗯，
3: 我现在呀是哪哪都好啊，我这高血压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
0: 嗯，
3: 换了好多降压的药啊，血压最高的时候3种降压药一起吃。
0: 嗯，
3: 但是这个血压吧吃药也就高压150低压100这样嘛，
0: 没降下来。
3: 哎呀，整天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的，我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3: 然后吧我用801治愈因子啊，50天，哎，现在血压高压125低压85。
0: 嗯，
3: 这个血压吧一下来走到稳当了，不飘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最近吧这降压药我都停了，这药也太快了。
0: 嗯，
3: 另外吧我肺不好，我吧4岁发烧得过肺炎，哎，从那时候吧我这气管就不好，到现在几十年了，就是2019年嘛又查出来说是轻度的慢阻肺。
0: 哎呦，
3: 后来吧就发展到中度的了，慢阻肺了，哎，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就总觉得这个胸脯啊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有时候吧气儿，哎，就上不来，哎，使劲使劲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哎，胸口这一块就跟着疼啊，气儿上不来呀，哎，马上就憋得不行了，哎，反正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0: 嗯，
3: 哎呀，现在我用了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不到一个周期，哎，现在我身上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气儿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多有底气啊！
0: 我听出来了啊，自打你开始说话，我就觉得你说话跟那个竹筒倒豆子似的啊，情绪也饱满，
3: 啊，
0: 然后底气也特别足。关键是什么呢？
3: 啊，
0: 哎，思维很清晰啊，说话这个一步一步都很有逻辑，特别好啊。大家一定记住，只要不是生物专利商标的药，肯定就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大家这个慢性病都没治好啊，
3: 嗯，
0: 为啥？就因为大家没用过专治慢性病的生物新特药，明白吗？801治愈因子，如果你用上，
3: 嗯，
0: 你就一定能治好，对不对？你自己都已经有体会了。啊，
3: 嗯，
0: 今天咱们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了，活动随时都会结束的。不过呢，在我这儿您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叫“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你已经熬过所有的苦了，到现在就到了什么重新健康，我们得到所有甜的时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定抓紧努力呀，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哎哎，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

0: 就是那时候是我父亲脑中风，躺在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一起照顾他。
1: 哎，我记得你当时说你父亲是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干啥也不配合，晚上不睡觉，大声喊，然后白天这个总睡觉不醒，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哎呦，哎呀，张老师，你真的可得帮帮我呀，可得要再要帮帮我。
1: 明白，你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0: 好，张老师，本来呢，我父亲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呢，病情已经有了好转。本来我是挺高兴的，可是刚松了一口气吧，没想到，我母亲上个月又得了脑梗了，你看你这咋办？你说现在？
1: 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了。这跟你母亲呢多年劳累也有关系，她多大年纪？
0: 我母亲今年76岁了。
1: 哎呦，
0: 就像您说的啊，照顾我母父亲真是挺累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她跟我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脑袋一直迷糊，经常呢那个眼前发黑，但是她就是这么久了，她一直忍着没跟我说。怎么说呢？也怪我一直没注意到。哎呦，现在就是，现在你看，搞成这样，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说实话啊，我觉得我真快熬不住了，是真的感觉有点活不下去了感觉。
1: 你呢？你这样啊，你先稳定一下情绪，这个时候你真得挺住，你一定得坚强啊，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尽早的进行有效治疗啊，千万别再像过去似的盲目的乱治了，对不对？你母亲现在认不认得人？认识人
0: 吗？现在认人，就是说那个说话还能说，但是呢，吃饭呢必须得我喂，再个有时候那个大小便呢有点控制不了。就是我记得嘛，我父亲就是我现在啊，我父亲用您的801治愈分子，他现在有了好转。我现在就是说想给我母亲申请一个名额。我是听说现在活动嘛，现在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申请不上名额，张老师，我就是想请求你帮我留一个名额，好吧？
1: 哎呦，您家里这个情况也真是特殊啊！你这样啊，我这次啊，我就破个例啊，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下，我相信给你破这个例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也不会有意见的，对吧？你这个名额呀，我帮你申请一下，我去帮你报名去啊。像您这样父母双双病重的这种特殊的家庭，咱们可得一定早日战胜疾病啊！
0: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哎呦，我觉得你真是个好医生，谢谢您，张老师。
1: 您别客气啊，其实这个，哎呀，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上火啊。第一个，你得挺住，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了，对不对？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你交给我。啊，你父母的事儿我帮你负责到底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垮，我这里呢也支持你，而且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就这个两位老人的病啊，你父母的病，因为情况特殊呢，我也会特殊关注的，随时随地我会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好不好？
0: 好，张老师，哎，
1: 然后呢，你让父母呢一定坚持用801治愈因子，这回咱们再把龙血因子一块配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呀。801治愈因子是治愈细胞的，把疾病呢连根拔起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80天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龙血因子呢，它是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赘生物的啊，让他们俩这个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吃药，然后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对您父母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都会发挥出非常神奇的效果的。像他们的语言呐、感觉呀啊，包括认知啊、肢体功能啊、运动功能，这些都逐渐的可以恢复正常啊，达到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就让你回到父母都没有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么那样你也就解脱出来了。好不好？
0: 那真是太好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救了我们全家，我真的太感谢您了。那张老师，那就麻烦您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名额给我申请上啊，我给他们两个一起订这个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分子。你不是现在不是送那个？

0: 的因子，就在这个基础上。今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心尽力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坚强，好不好？
1: 嗯嗯，好。
0: 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嗯嗯，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哎，您好。
0: 哎，您好。
3: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都一直盼着呀，哎呀，跟你通上电话呢，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嗯，谢谢。
3: 用是那啥，现在呀，这可以说这个年轻的人的那个话来讲哈，我就是你的粉丝。哎呀，张老师，我从来没有用过像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
0: 嗯，
3: 这见效也太快了，这我这一听，这现在有配送行动，我必须参加。我想申请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那是不是还是一颗1块钱呢？还能得到这个30瓶的龙血因子？
0: 是的，是的啊，但是您一定得把握好了，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3: 我原来有冠心病，
0: 嗯，
3: 就是这些年呐，那真是那度日如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你是给我折磨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那心绞痛一疼起来呀，那就不敢动，那一动那根本我就受不了。
0: 嗯，
3: 没有用上801治愈因子之前吧，这说话呀，哎呀，这没有这样有底气。那说两句话就喘得不行，又打针又吃药，动不动嘛还得往医院跑住院。
0: 哎呦，
3: 这些年一直在治，他就是不见好。哎呀，钱也没少花，胃也给吃坏了，检查出来这个萎缩性胃炎，又翻酸水还胀，还有这肠息肉。
0: 嗯，
3: 大夫说他说这非常容易变恶性的，给我吓坏了都。当时你说说两句话，那我就不行了。我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你说站也不是，躺着也疼，哎呀，什么我都干不了。
0: 您这个问题真是特别典型啊！您知道咱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一开始就一个病，比如说像您最开始的时候就心脏的问题，对吧？然后开始吃药，结果最后病治着治着，病原来的病没治好，然后吃药呢把胃又吃坏了。那么很多人都是这样，大量的吃药到最后怎么了？肝硬化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没办法透析，2天1次透析要命嘛，你不说对不对？
3: 是，
0: 这个叫生不如死，最后钱花没了，借了一屁股外债，最后人怎么了？人也没了，这就叫什么？人财两空。大家都知道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对不对？你想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这一次我们发放的宝贵机会，毫不夸张的讲啊，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接触国家级的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是咱们患者离健康最近的一次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的功效比传统药物先进了80年到100年呢，这个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式的。
3: 对对对，是，哎，确实这治病效果好，我用到第二天，我这个腰都能直起来了，不那么疼了，这吃饭也不胀了，也不反酸水了，
0: 嗯，
3: 用了5天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啊，这感觉这气儿它就够用。

0: 也不那么疼了，精气神足了。你看我现在，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说话底气能这么足。这才是让我想要的日子。
1: 啊，对，完全可以啊。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就是你们这些久治不愈的、无力回天的重症大病的患者给大家准备的。龙血因子啊，是我这么多年研发的啊，从这个非洲流血之树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啊、激活细胞功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你去除了，咱们就不会再发生恶性病变了，对不对？它还能提高细胞灵敏度啊，让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让进入到身体里的801致因子呢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你把它配合上以后，真的会好得更快、更好、更彻底。这次活动呢，其实是两个大的救助政策啊叠加到一起了。那我们就等于一次可以双重福利，对吧？一个是801致因子一克一块钱，然后呢加上龙血因子发放，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三个周期就送60瓶龙血因子。所以说现在大家参加报名啊，能够治好病，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您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0: 行行，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1: 对对对，一定抓紧时间把这名额落实了啊。
0: 嗯嗯，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好好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张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
3: 好、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吧？
1: 对。
3: 哎呀。那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求求你帮帮我吧。
1: 您呐、先别着急啊，
3: 救我了
1: 我知道，咱们慢慢来啊。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3: 张老师啊，我呀，这活得也太不容易了。
1: 嗯。
3: 我呀，有糖尿病啊，都23年了。
1: 哎呦。
3: 哎呀，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过很多种了。啊，那个中药西药的方法我也都用过，
1: 嗯，
3: 那个偏方呢我还抄了不少，哎，没有一个能治好我病的，
1: 嗯，
3: 那我呀现在被这个糖尿病连累的呀，这浑身这个并发症啊，哎呀，我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
1: 哎呦，
3: 另一只眼睛啊越来越差了，
1: 嗯，
3: 哎，张老师啊。我这左脚啊，这个大脚趾破了一个口，它一直就不好，就因为那个血糖高啊，也封不了口，你说
1: 明白，
3: 老往外流脓啊，哎呀，其他四个脚趾头啊也发黑了。那个大夫说呀、弄不好还得把这个手术啊、脚趾头割掉，
1: 哎呀，
3: 给我吓坏了。
1: 嗯嗯，
3: 我天天看着我这个大脚趾头啊。唉声叹气，我的血压也高，心脏呢也不好，哎呀，经常的憋闷呐。我家呢住在2楼，哎呀，楼下呀过个人呐，过个车呀，声音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我的心呢就一哆。

0: 缓不过来呀、啊，张老师啊，我还这个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也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啊都绝望了。哎，但是听我说您呐、啊，你说这个，你这是生物新药，过去那个治不好的病啊，现在都能治好了，所以呀、啊，我就想试一试。
1: 嗯，我呀特别支持您现在这个想法啊，转变观念，想试一试就对了。因为什么？咱们时代一直在发展呢，社会也在进步啊，对不对？过去你说谈癌色变，现在癌症都可以治好了。130万一支的这个癌症疫苗，你用上30天，肿瘤就好了。你说癌症都能治好，那咱们这个老慢病那差啥呀？对不对？而且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生物医学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到现在为止，它也是生物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特效药。
0: 嗯，
1: 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我们身体8大系统的100种疾病一治一个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还得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干啥？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杜绝身体的恶性病变啊，让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把801治愈因子用上7天，肯定就见效了，5个周期基本上完全康复。当然您有龙血因子联合治疗的话啊，第一个当天就见效，第二个3个周期你就彻底康复，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我要定2个周期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还是一颗1块钱呢？还送30瓶那个龙血因子啊？
1: 对，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不过我跟您说，我这儿报不了名啊，现在名额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这边答应您，当地没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那也是白费，对吧？所以您呢，最好是什么呢？快一点，麻烦一下您的邻居，让他帮您打电话直接报名，跟场外那边把名额落实了，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那个，哎呀，我现在活得真难呐。那我赶紧跟那个老李一起打电话，啊，
1: 嗯嗯，
0: 谢谢您，张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祝您申领成功，咱们早日康复，好吗？
0: 哦，好好，谢谢。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139-3277，400-139-327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施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之云罗护体，鼠道鱼梁防身。美鹿见食等成群，不义之人可恨。人活着呀，就得讲点良心。您看咱们说的这位大将萧恩，就是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当初武成王黄飞虎跨骑五色神牛救过自己和老母，那么现在黄飞虎落了难了，

理应当出手相救啊。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黄飞虎以前呢积德行善，现在也得了好报了，无需春风是难得秋雨嘛。单说两个人在这保障当中见面，黄飞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哎呀萧将军呐、啊、快快请起，来人呐、啊、一旁设座。萧恩哪有心思坐那儿聊天啊，心里头都着了火了，王家千岁呀、啊、我可不敢久留啊，我是偷着来的，我知道王爷您现在正在落难，这都是被别人害的呀，无奈我官小职微，帮不了您什么大忙，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您呢，您得赶紧快走啊，在这儿要待下去你们一个都活不了。那老张凤命令我三更天过后带着3000弓弩手包围你的营盘，一顿火箭就把你们都给射死，不射死也得烧死啊，这个事儿交给我负责。按照要求呢，这事儿告诉谁也不能告诉您，哎，把您烧死之后啊，您自己也就明白了，不过明白也没有用了，我念您的旧情啊，不敢不来打招呼。王爷呀，旁的就别说了，您快走吧，这儿待不了了。哎呀，这黄飞虎是如梦方苏啊，多谢萧将军。王爷您怎么还跟我说客气话啊，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在您的帐下听事啊，一开始给您当马夫，您是拎着我的耳朵一步一步把我提拔起来呀，后来我有了困难了，哎，被困在燕山，您又跨骑五色神牛打救我跟我母亲的性命，像这种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啊。还是那句话，老柯咱就别提了，赶紧跑吧。黄飞虎摇了摇头啊，萧将军你的心是好的，这个情我也领了，怎奈我没地方跑啊，这临潼关我过不去，处处都是险地呀、啊。萧恩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王爷呀，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这么办，我接茬啊还得帮您，您赶紧整顿人马，偷偷的运动到城门，我呢先进到城里头，借着点兵的机会开关落锁放你们出城。哎呦，那可太好了，可是老张凤要是追问下来你该怎么办呢，嘿嘿，您放心吧，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哎呀，那就多谢萧将军了，天无绝人之路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是多堵墙，你看人家武成王交的朋友，哎，关键时候能拉他一把。黄飞虎感激的热泪盈眶啊，二人定好了，萧恩回去就点兵去了，哎，告诉集合啊，全队都 起来集合。书中代言，这帮弓箭手啊就在城门外头不远这地方啊等着呢，好容易盼着萧恩回来了，哎，大伙儿就不明白下一步怎么安排，萧恩告诉他们，咱们现在呀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别打工了，咱们创业。老跟着别人屁股后头干呢，受拘束。这几位呀，落荒而走，想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了。那么具体这些人到了哪儿，又有一些什么作为，到了后文书下部《封神演义》，有一段热闹的节目叫做群仙聚会大破石绝阵。那时候啊，萧恩还要出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单说武成王黄飞虎带着这2000多人啊，离开临潼关，一路就往前跑。再往前走可就是潼关了，这潼关地理位置那是更重要了。有人常说金斗潼关是雁过拔毛，一面是大山，一面是黄河呀，就在嗓子眼儿这儿修了一座关隘，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块的主将呢叫做神戟将陈同，那也是一员虎将啊。不仅这陈同有能耐，就连他手下的人也都不含糊，率领着10000精兵在潼关把守。这些情况啊，武成王黄飞虎都比较明白。他一琢磨，这潼关不太好过了，因为守将陈同啊，过去跟自己有恩怨。本来这陈同也是在这个黄飞虎手下呀当一员偏将，由于这小子手脚不干净，经常是贪污受贿，所以有一回呢，黄飞虎就把他给查办了，打入了监牢啊，差一点要了他的脑袋。后来这小子花了大钱了，在外头运动，把费仲游魂给搬出来了。这俩大奸臣见钱眼开呀，这才找到纣王天子说情。那纣王一说话，以大压小了，黄飞虎就不能不听了，这才把这个陈同给放出来。陈同不敢在京城待着了，哎，又花了点钱给这个费仲游魂，又买了一个潼关大帅，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这是前仇啊，现如今仇人要见面了，那还不得分外的眼红呢。所以黄飞虎挺发愁，哎呀，怎么撞他手里头了呢？正这时候探马来报，报报王家得知到在了潼关，安营扎寨。黄飞虎吩咐一声，营盘就扎好了，知道多半是过不去呀，所以先休整休整，这是至关重要的。武成王呢，跨起五色神牛，来在潼关前要叫官。其实啊，不用叫，陈同早就听说了，咬牙切齿啊，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你也有今天呢，过去你是怎样对待于我，今天我得加倍的奉还呢。陈同撸胳膊挽袖子，在这儿啊就等着。军兵一报说黄飞虎来了，他呢吩咐一声，点5000生力军关前列队，把能打的惯战的全领出来了。两军阵前这一见面，他一看，哎呀，果然是武成王啊。这陈同眼睛都红了，想起了新仇旧恨。黄飞虎啊，你我是1天2地仇，3江4海恨，今天倒在潼关前，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也没什么可讲的了，哎，就剩一个字，就是打了。黄飞虎对自己胯下牛掌中枪还是挺自负的，说小小的陈同，你焉是本王的对手啊，如果识时务，速速开棺落锁，让我们穿城而过，如若不然，让你枪下做鬼。 这陈同一晃掌中话赶方天戟，一阵的冷笑。黄飞虎啊，嗨，谁在谁的面前做鬼还不一定呢，甭说呢废话，咱们呢当场动手。他一催胯下马，晃动方天戟可就冲过来了。黄飞虎也不敢怠慢，哎，催神牛摇大枪是招架接环呢。二骑相交，双兵共举，是一场恶战，打的还挺精彩。何以见得呢？哎，有赞为证，说是四下烟云惨惨，八方杀气腾腾，长枪闪得亮如银，化戟翻铜摇动，枪挑前心两肋，几次眼角没从，咬牙切齿面皮红，地府天官震动。两个人来来往往就打了4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

明眼人已经能看出来了，这个陈彤啊，比黄飞虎的功夫差着一大截。如果说再战那么几个回合，这陈彤啊就得被黄飞虎一枪挑于马下。陈彤心里头也明白，一琢磨有力使力，无力使智，逢强智取，遇弱得活擒呢、啊、干脆用我的宝贝吧。这小子虚晃一枪，往下一拨马，啊哈哈哈哈，假装就败走了。黄飞虎呢催动五色神牛在后紧追，可上了当了。陈彤这小子把方天戟交到单手，一伸手白把囊里头掏出一件东西来，这玩意儿叫做火龙镖，表面上看是一把小刀子，往后头这么一甩，一掐诀，一念咒，它可就变了，变成小小的一条火龙啊，能够钻透人的心脏。事隔三日，须当刮目相看。你看当年陈彤在这个朝歌城跟着黄飞虎干的时候还没有这能耐呢，可是到了潼关之后，他呀就花钱呢学能耐，得深造啊。遇上一位艺人，哎，传给他这个法宝，黄飞虎哪知道，所以吃了大亏了。就听着啊唰啦一声啊，有打陈彤的掌中就飞出来一物，光闪闪亮晶晶，霞光万道，烟雾腾腾啊。黄飞虎就是一惊啊，瞪眼睛一瞧，哟呵，这什么玩意儿啊，是一条蛇，不对，比蛇呀多俩犄角，哎，长着一身金鳞呢，还吐着火呢，坏了，火龙来了。这火龙镖多厉害，就在黄飞虎肋巴底下这儿就钻进去了啊，穿膛而过。那黄飞虎受得了吗？啊，惨叫一声，扑通通摔落在神牛以下呀，好可怜哦。万丈神光从此灭，将军撞下战驹来。陈彤一看得了手了，可把他乐坏了，赶紧掐诀念咒，唰，火龙镖又收回去了，哎，重新装在兜囊以内。他一学马想过来呀抢这个黄飞虎的尸体，可是黄飞虎手下不是没人呢，好几员大将呢。黄明周济一看可了不得了，哥哥兄弟赶紧过去吧，两个人两匹马两柄斧子，就冲过来了，就拦住了陈彤。陈彤一看那就拼吧，晃动方天戟跟黄明周济就站在了一处。这么一来呢就腾出功夫来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那神牛闷的一声一低头，把主人的尸体给叼起来败归本队。那么战场上呢，黄明周济大战陈彤。陈彤一琢磨，我既然有宝贝何必费这劲呢，他呀一伸手啊，曾把火龙镖又拽出来了，一掐诀，一念咒，唰，一条飞龙又钻过来了。那黄飞虎都躲不开，黄明周济就更白给了，从黄明的前胸钻进去了，后背钻出去了，又从这周济的后背钻进去了，从前胸啊钻出来了，啊，噗噗啊啊，咣当咣当，两具死尸倒于战马之下呀，好可怜，眨眼之间是三将宾天呢。那么后事如何呢？咱们下回分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

0: 融于元宇声漫烟罩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家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家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京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

在韩振京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十一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京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十余种，塔顶的八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室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京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十八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郡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史籍记载，开元寺塔自建成至今已经历十多次强震，河北境内多座古塔倒塌，而开元寺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北宋工匠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让开元寺塔如此坚固呢？

0: 现象，令人为之不安。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剥蚀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三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1: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

0: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昨日新闻重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4: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的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 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2: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

0: 清晨的第一小时。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六十五集，
2: 卢中德来了。他坐在小桌对面，提起西湖晃了晃，皱起眉头说：
1: 怎么喝那么多？
2: 卢中德大声叫来堂倌，让他切半斤羊肉，再来两碗阳春面。
1: 陈千里在哪里？
2: 他问魏达夫。
1: 他躲起来了，他们都躲起来了。
2: 魏达夫拿着一根鸡脚，醉眼朦胧。
1: 怎么回事？前天从早上到晚上，特务都在抓陈千里，他跑到哪儿，特务就追到哪儿。幸亏他没来找我，他们找到茂昌煤站，李氏死了。
2: 叶启年要游天笑，故意放过秦川安的诊所、魏达夫的家，因为他还想让卢中德继续伪装一阵。
1: 李氏牺牲了？
2: 卢中德假装大惊失色。
1: 对，应该说牺牲，临时通知牺牲了。陈千里人呢？这会儿他在哪里？他躲起来了，不知道他在哪儿。其他人都在法华镇，我找的地方。他去那里给大家布置了任务。什么任务？各有各的任务，我可不能告诉你。
2: 魏达夫醉得抬不起头，把脑袋放到桌上撞了两下，又抬头对他说话：
1: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2: 他一直是魏达夫的领导，知道魏达夫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但人却相当的精明。魏达夫喝光剩下的半杯酒，觉得没喝够，提起酒壶倒满，一仰头又喝干了。卢中德掏出烟盒点上一支，又把烟盒伸到魏达夫面前，让他拿一根。魏达夫拿了一根夹在耳朵上，想了想又点上了。加利克是最好的香烟，平时拿到一根好烟，他会先存起来，等心情好的时候再抽。魏达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段长长的烟，烟雾在卢中德眼前散开。
1: 老叶，你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有前途吗？
2: 卢中德注视着他，似乎在鉴别他脸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好从中寻找到他企图背叛组织的证据，或者也许是想寻找一些足以证明他言不由衷的证据。他看看魏达夫手上夹的香烟，把烟盒里剩余的烟都给了他。
1: 我们一定会成功。
2: 他回头看了一眼柜台，又重重加上一句：
1: 革命一定会成功。
2: 魏达夫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1: 死了那么多人，就算真有成功那一天，我们可能也看不到。
2: 卢中德低声呵斥：
1: 混蛋，魏达夫同志，你这种想法很危险。
2: 堂倌从后面出来，端来两碗阳春面和切好的羊肉。吃完面，魏达夫看上去稍微清醒了一些。
1: 陈千里让我告诉你，立刻从书画铺转移，隐藏起来，把联络方式告诉他，等候行动通知。
2: 卢中德想了想。
1: 陈千里有没有说过千里江山图到底是什么计划？他怎么会对我说？
2: 魏达夫嚼着一片羊肉回答道：
1: 不过这两天都忙起来了，秦医生到处买药，装了满满三箱，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帮他送去给了李汉。只有李汉知道陈千里在哪儿，他有什么事也都是让李汉通知大家。他让我也去法华寺，我找的地方很安全，四面全是牛奶厂，牛奶公司一块一块买地，周围全买了，独独剩下这几间房子。听说当初他们不肯卖地，

0: 牛奶公司索性不买了，周围全造了牛棚，臭是臭得不得了，没人愿意住在里面，卖也卖不掉，租也租不出去，早晚归了牛奶公司。正好，我们先拿来用用。我不能离开书画铺，现在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是老方同志牺牲前给我布置的任务。
1: 卢中德信口编了个理由，围捕陈千里未果，他对那个神出鬼没的家伙心生畏惧。牛天笑明明抓住了陈千元，在他家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叶启年竟然打电话让牛天笑把人撤了，放人。昨天晚上他在正源旅社见到叶启年，感觉老师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看上去十分颓唐。
0: 老叶，早点躲起来吧，管他什么任务呢，你自己以前不是老对我说做工作安全第一位，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不要去冒险。
1: 有两个人叼着香烟走进酒馆，看了看写在黑板上的酒菜价格，盘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又转身出去了。卢中德不知怎么变出了一种沙哑的嗓音，对魏达夫
0: 说：有时候有些冒险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
1: 魏达夫有些肃然起敬，他望着桌上的小酒盅没有说话。
0: 除了让秦医生买药，他还让大家做了什么？昨天晚上吃饭时，听李汉说，他和陈千里一起去了董家渡，田飞到火车站接人，没回来。陈千元和董慧文两个人下午来了，就一直歇着，什么都不干。难道是他弟弟就可以躲着不做事？接人？田飞去接什么人？我不清楚。任务内容都躲在小房间里单独传达。吃早饭时，田飞笑着说，这可能是跟大家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如果发生意外，他打算牺牲自己。什么人那么重要？
1: 魏达夫愁容满面，没有回答。深夜，魏达夫回到法华镇。法华镇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交界之地，这一片居民极少，除了厂房、外国球场，也有一两家类似银行俱乐部、农业学会那样的机构。在这些工厂机构的围墙外，仍有大片农田，种着青菜和玉米。魏达夫摸黑走在牛奶厂围墙间的土路上，土路七拐八弯，一路上看不见人影。他进了那幢房子，里面却没有人。他上了楼，黑暗中有人问：“
0: 老魏。”
1: 问话的人是梁世超，他点燃一盏煤油灯，魏达夫这才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0: 老梁，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还拿着枪？陈千里呢？在后面。
1: 魏达夫走到后窗边，推开窗户，只见后墙紧贴着牛奶厂围墙。为把这几家居民赶走，牛奶公司把围墙直接建到人家窗下，窗户对面是黑蒙蒙的大片棚房。梁世超在后面说：“
0: 你声音轻点，别惊动那两条大狗。”“没事儿，他们俩认得我了，白天我给他们吃了两大块牛肉。”
1: 魏达夫拿油灯朝窗外晃了几晃，又搓起嘴，长短不一吹了几下口哨。窗外棚房间的夹道窜出一个人影，迅速奔过来，把一架梯子靠到围墙上。魏达夫顺梯而下，来接他的人是李汉。他们俩在充斥着牛粪气味的夹道里绕了几个弯，钻进了其中一间棚房。这是牛奶公司的一间备用牛棚，闲置了半年，地上还有些干草。魏达夫认识管这片备用棚房的奶厂工人，那幢房子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不知用什么法子，魏达夫说服了那个人，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段日子不要到这儿巡查。 其他人各自站着一间牛奶棚睡着了，陈千里却还醒着，靠着围栏坐在干草上。见魏达夫进门，他站起身迎了上去。
0: 怎么样？
1: 陈千里问。
0: 他不肯过来，说老方牺牲前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守在那里，其他的话我都对他说了。他看上去怎么样？我喝了不少酒，他应该是确定我醉了。
1: 陈千里坐下，抱着膝盖想了一会儿说，
0: 你先睡觉，我想想下一步怎么做。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们拥挤在街道两边看猪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成了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进前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进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巨宅，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修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百徽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里。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红军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福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13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4000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要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开会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群众们却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们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级的战士，还有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名叫李小霞的女学生，分别代表红军和群众发言。最后 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十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

会之后，红军篮球队与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觉得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妆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们一起打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的心灵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烈的前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都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像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播种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然后渴望着收获让自己衣食温饱的硕果，还有让自己感受到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即使到了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的梦想。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名叫遵义的地方。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之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前军将领侯之旦，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一封特急电报：共匪于冬日午后午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但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于七日晚

本已大不攻城，足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被禁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县待援。现匪之主力在尊美等处，但部正整顿补充中。侯之旦所有的上级都知道，但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但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旦，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懵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懵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弹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邢营殿查侯之旦蝶师要隘，竟敢前来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前军于水火。薛岳挽救前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1月12日蒋介石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健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以及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拒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县匪之流窜或河谷，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1月中旬，国民党军近40万大军一齐向遵义地区压来。国民党军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推进至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距遵义约70公里的西峰。湘军刘建旭四个师已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八个师已从南向北进入贵州，且迅速推进到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北面，为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渡过长江，抵达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贵州西北边界的赤水县。1月14日王家烈也对前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令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令百辉章师和何之仲师经西峰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前军的后备部队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1935年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健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庄子哲学中极容易被误解却又至关的命题，无情指逍遥。一听到无情两个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冷漠、麻木、铁石心肠，这恰恰是庄子所要批判的属于世俗层面的喜怒无常。而庄子所倡导的无情是一种经过哲学淬炼的更高层级的心灵境界，它是打开逍遥之门的一把关键的钥匙。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德充符》一文里，发生在庄子与他的论敌惠施之间。惠施问庄子，人是无情的吗？庄子却说，人是无情的。惠施问庄子，人若无情，怎么能够称为人呢？庄子说，天给了人容貌，给了人形体，怎么能不称之为人呢？惠施又问，人称为人，怎么可能没有情呢？庄子笑了笑答，我所说的无情是不损害自己的本性，顺任感情的自然需要而为。人为的感情有所爱便有所不爱，自然的情没有爱与不爱，所以能够普及也能够永恒。庄子所说的无情并非没有情感的发生，而是不让情感，也就是其中的好与恶，来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生命的和谐。我们常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齐物论里描绘的淋漓尽致，其寐也浑交，其绝也行开，与皆为钩，日以心斗。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不宁，醒来以后呢形体不安，与外界事物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我们因为喜欢某种东西就拼命追求，求之不得则懊恼痛苦。我们因为讨厌某种东西就极力逃避，避之不及则愤怒焦虑。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团被扔进情绪漩涡的羽毛，随着外界的好恶之风上下翻飞，片刻不得安宁。这种好恶之情正是内伤其身的元凶，它从内部消耗我们的精神，扰乱我们的气血，如同日夜不停的内部战争一样。所以庄子才要说无情，解除好恶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生命的专制统治。如果没有惠施这一连串的追问，庄子的深意我们可能就无从知晓了。庄子所极力主张和推崇的是，人可以有感官的欲求，但却不应该因为有这些好恶之情 而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挫折和伤害。人可以有情，但如果一味地被私情所局限，就不能够获得逍遥的快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经历了人间的一切繁华恩宠、俊美的相貌、两情相悦的爱恋和悲伤之后，返回了大荒山青埂峰，心头无喜亦无悲，道出了曹雪芹的庄子哲学倾向：无情使逍遥。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庄子这本书中的许多场景，就能够体会到那种无情背后的深沉的至情。庄子《至乐》篇中记录了庄子骨盆儿歌的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惠施去吊唁，见庄子正敲着碗盆唱歌，这绝非冷酷，

0: 发生、变化、消亡，都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如同观察天空的云卷云舒，只是关照，而不执着地想要留住一片云，或者是驱散一片云。这就是大宗师一篇中所说的安时而处顺，安然于当下的环境，顺应自然的变化，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特别是那些我们厌恶的逆境、挫折、失去，不做过度的情绪抵抗，因为抵抗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耗。庄子所说的无情，并不是对生活漠不关心，而恰恰是一种人间的大爱。现代人常常失意、彷徨，觉得天下我最孤独，无人怜爱，却忘了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高傲的，而是朴实的。试着把爱意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常对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微笑，你的快乐会让他们倍感温馨。乘车时给老者让座，你的善良会让他心头一暖。送花给已经相伴多年的妻子，你的深情会让他觉得生活更温暖。当然，我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常常有不顺心的时候，心里难免生出怒气与怨恨。假若任凭这些情绪到处流泻，无疑会使眼里的世界变得灰暗。你早上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忘了带公交卡，恰好手机又网络卡顿，被心情不好的售票员抢白了几句，心里越想越气。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又把这股火发泄到他人身上，如此恶性循环，很多人都会因为那个售票员而搞得一天心情很糟。但假如把恶言恶语换作微笑，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人人都处于良好的情感链条上，生活也会因此而轻松。正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这个世界才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关爱与微笑。在这个信息爆炸、焦虑贩卖无处不在的时代，庄子无情的智慧如同一座精神的避风港。当我们因为社交媒体的一个差评而愤怒半天，因为一次工作的失误而自我否定一周，因为一个未曾达到的目标而焦虑不堪的时候，我们正是被好恶之情内伤其身了。练习庄子的无情，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是要学会做一个情绪的观察者。当愤怒、焦虑、悲伤袭来的时候，不要立刻认同它，不要被它卷走，退后一步，看着它，如同看着天上的云彩，知道它来了，也终将散去。还要拥抱自然的规律，接受事与愿违是生活的常态，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在尽力之后，对结果保持着一份因自然的坦然。朋友们，庄子的无情是一门关于心灵自由的艺术，他邀请我们从情绪的奴隶成为情绪的主人，他教导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最高级的逍遥起步于对好恶的超越。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间修得一份无情的智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因自然，养护无身，最终让我们的心灵挣脱情绪的枷锁，抵达那片名为逍遥的广阔无垠的天地。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分类。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过敏性结膜炎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眼病，不仅仅是中老年人，青少年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眼病，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过敏性结膜炎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角膜病专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潘志强。
5: 过敏性结膜炎它是一类比较特别的结膜炎，就是说我们眼部的结膜对于外源的致敏源产生的过敏反应，也就是产生一种炎症反应，主要就会导致我们眼部的各种红肿、眼睛痒等等一系列的状态。过敏性结膜炎一般说来，我们说过敏源就是对外界的过敏源的致敏，空气中的花粉、灰尘、房间中的尘螨，以及我们日常使用的化妆品以及化学品进到眼睛里，以及我们常说的隐形眼镜这类异物到了眼睛里边，都可能使我们身体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叫过敏反应。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眼睛痒，而且越揉越痒。一般过敏性结膜炎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讲分为五类。第一类就春季卡他性结膜炎，常见于青少年儿童的。那么第二类是属于季节性结膜炎，它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随着空气冷暖的变化发生的过敏性结膜炎。第三类是常年性的结膜炎，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第四类是一种特异性的结膜炎，就是找不到病因的啊，这种比较少见。第五类是一种叫做巨乳头性结膜炎，它就是我们眼睛里边有异物导致的过敏。那么异物最常见的是隐形眼镜，当然还有眼睛做过手术，眼睛里留下线啊、留下异物啊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预防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大家都很清楚，刚才说了是外界的致敏源，我们把它避免了，我们就不会得病。这个预防嘛，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常见的致敏源，比如说化妆品，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劣质的，或者说是就是说频繁使用的化妆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房间的卫生一定要搞好，它因为有一些致敏源，它比如说是我们那个屋里太潮湿了，它长了一些真菌，长了一些细菌，它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病毒。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在南方他就容易过敏，他到了北方来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和你生活的这种栖息地大环境也有相关，这个怎么预防就得看每个人的具体条件来定。过敏性结膜炎总体来说它是一种比较麻烦的一种疾病啊。另外过敏性结膜炎如果长期不治疗，它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它的最严重的情况会到了角膜上，引起角膜叫做钝性角膜溃疡。如果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说对你将来的视力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0: 保湿类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莫非真是应了那算命先生的话，是凶兆？
2: 那算命先生有些失色，大喊一声：“
3: 哎呀！”
2: 待诗诗想问个明白时，那算命先生便把手伸将过来，道：“
3: 此卦需要碎银一两。”
1: 端的好像，何卦就要一两银子？
3: 此卦若不值一两银子，天下就没有值一两银子的卦了。
1: 当真？
3: 并无戏言，此卦道出了姑娘来日的富贵荣华。
1: 是真龙天子的命吧，也值一两银子了。
3: 说得好，姑娘还真是个攀龙附凤的命，未来也绝不在那贵妃娘娘之下。姑娘精髓豆蔻，不上几年必有血光之灾，刀剑加身，恐尸首溢出，当处处小心才是。
2: 诗诗皱了眉头，心想这算命先生是咋了，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热便上了火焰山，冷便下了冰雪窖，可心却是忐忑起来，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0: 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

0: 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 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

0: 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

0: 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展会。

0: 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2: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3: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4: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5: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6: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孙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7: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8: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

0: 小姐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

0: 样的科研价值。
1: 低价连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0: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奇能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奇能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

0: 解方交换了信息。
1: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0: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1: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先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1: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

0: 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烈士奋斗，
6: 中国无限战，
5: 永远值得期待。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龙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

0: 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5: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

0: 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2: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1: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种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3: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3: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两个100%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

0: 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1: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由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位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爆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2: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晓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3: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 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5: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同时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他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 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4: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 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7: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 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

0: 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两年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漳州圣北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的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那么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对于它的考古发掘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继续来听报道。
2: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北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北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北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3: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在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北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2: 漳州圣北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3: 这是我们运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反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一个完整性。
2: 近年来，漳州圣北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顺利返回广州。历时30天，科考团队在南海4100米深海打下2口探井，成功取出南海洋盆深处的玄武岩岩芯，稳稳拿下超深水大洋钻探全套作业能力，向着深海科考的愿景迈出了坚实一步。
5: 专家介绍，这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任务不仅验证了国产钻探装备搭建完整取芯体系在南海演化研究上实现了多项突破，更把我国深海硬岩钻探取芯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也就此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依靠钻探船获取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的国家。
1: 向海底岩层打洞取芯，就像是翻阅地球藏在深海的地质日记。这次梦想号叩问深海承载着怎样的科学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7: 最大玩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6: 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7: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6: 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7: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6: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而如今呢，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

0: 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然是抵押车。
1: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有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3: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一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2: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3: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这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2: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

0: 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1: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儿，他说这个绿本儿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0: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1: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儿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0: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2: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3: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
2: 他
3: 呢？我
2: 现
3: 就
2: 在
3: 纳
2: 就
3: 闷
2: 是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
3: 我。
2: 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0: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14.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4: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万2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使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0: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5: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就有这个差价，它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的手续不全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6: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

0: 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1: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的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5: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的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当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在持续的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4: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7: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6: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8: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6: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0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9: 虽然说呢，他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席里也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6: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 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三月，法国完成六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9: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的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吉欧伊，甚至像维廖勋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6: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得正是时候。
9: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6: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3: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银发博览会以“智享银龄，链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不息 Don't miss a beat， 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

0: 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体育方面，今天本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十个比赛日，羽毛球迎来各单项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和蒋振邦、魏雅欣将分别出战男双、女双和混双决赛。女足两场半决赛将于今天打响，中国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日本女足将与韩国女足争夺另一决赛席位。此外，举重、田径、藤球等项目也将角逐多枚金牌。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1: 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新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朗上口，
1: 朗朗上口，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毕竟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